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好。

0: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8月24号早间的8:02，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接下来的2个小时我们一起聊天听歌啊，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您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可以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是可以的。
1: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体检？我昨天呢就去医院做了一个体检。
0: 怎么样？
1: 就感觉还不错，因为就是没有什么毛病，所以呢，我进去的时候呢，就从进去到出来都不到20分钟，但是我等待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
0: 定期体检这个事儿还是有必要的。
1: 是的，所以大家呢，就是该体检的时候，各项检查都要去做，包括一些比如说肠镜、胃镜啊，包括抽血化验啊，甚至我们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做一些妇科方面的检查都是有必要的，防患于未然。
0: 是的，尤其是对于很多老朋友来说哈。
1: 对。
0: 比如说哪怕每年咱们进行一次体检。
1: 对。
0: 都是要需要的哈。
1: 就是尤其是一些老朋友有一些基础病的。
0: 对。
1: 还是或者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也生过各种病，那到老年的时候会不会复发呢？大家都要去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全面的了解。
0: 对，有一些慢性病呢它是需要定期复查的。
1: 对。
0: 好，我们看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并且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了。谢谢汪助理。还有爱国丽啊，爱国丽说宁姐亚琼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也向你问候早上好，欢迎爱国丽。
1: 好，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确实啊，虽然说已经今天24号啊，23号好像就出伏了，应该是23号出伏了，然后
0: 处暑了。
1: 对，处暑了，所以这个季节应该算是进入到了咱们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了。那伏天呢也可以说是接近尾声，暑气呢是渐渐收敛了，晨昏间逐渐趋于凉爽，但是暑热并不会一键消除。
0: 本周高温仍然是天气舞台常驻嘉宾，白天气温热力十足，普遍维持在33度上下，暑热不减，那大家呢要继续做好防暑措施，静待秋凉。
1: 来关注今天早上6点钟蚌埠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8到29度，预计25号是多云。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1: 在公元79年8月24号这一天呢，意大利的叫维苏威火山它猛烈的喷发了。那古罗马繁华的一个城市，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啊传说当中都能听到的一个城市叫庞贝古城，包括赫库兰姆都被火山灰完全掩埋了，可以说火山灰是封存了大量的古罗马城市的生活食物，后世考古发掘也成为了研究古罗马社会建筑名声的珍贵食物标本，是世界考古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遗址。
0: 哎呦，说真的，我觉得火山喷发这个事儿是特别恐怖。
1: 对，所以这就是地壳变动啊，我们国家你看也频发这个，就是不说频发吧，反正几十年也得来那么一次那个什么地震什么的。他们那边因为他的这个意大利那边它处在地中海那个板块嘛，地中海的那个就是变动的板块，所以那边有很多火山，也会
0: 因为它的地势问题嘛，
1: 对，也会偶发地震。
0: 好，我们把时间呢再来到1101年啊，8月24号，大文豪苏轼在江苏常州病逝。苏轼这一生呢，留下了很多的诗词、散文、书法等海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他的文学。

0: 思想、人生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诗词文章也是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为后世文学书画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精神素材。
1: 时间来到1862年的8月24号，这一天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了，这是洋务运动时期一心奏请设立的北京同文馆，主要是培养外语翻译啊、外交人才的，开设了外文以及西学的课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的官办学堂，打破了传统的旧式的办学模式，开启了近代的新式教育先河，也为晚清的外交洋务事业输送了大批的翻译科技人才。到了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而被迫停办了，但是他并入到了当时1899年成立的这个京师大学堂当中，就是北大前身，也就是北大前身事实上是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合并的。
0: 1966年的8月24号，人民艺术家老舍逝世，老舍留下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现代文学经典，成为京卫文学标杆。
1: 1997年的8月24号，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全球共同去探讨控烟政策，也是推动了我国的控烟立法，公共场所禁烟工作的发展，加速了国内烟草危害的科普宣传。时间再到2010年的8月24号，这件事儿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河南航空客机在黑龙江的伊春降落的时候失事，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这就是当时在新闻当中轰动一时的这个伊春空难。那这次空难也是推动了国内民航安全规范以及着陆风险管控，还有民航安全监管制度的升级，也是倒逼民航安全体系的完善。
0: 好，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飞云之下》。
1: 要介绍吗？是韩红和林俊杰的。
0: 对，他唱的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并不知道
0: 啊。你不知道？我看你找的歌，
1: 因为我觉得跟飞有关系。
0: 好吧，我们来听这首歌啊，这是韩红和林俊杰带来的这首歌《飞云之下》。

0: 日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朋友
2: 你好，老朋友，看到老朋友李队啊，在群里面说老朋友，新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李队啊。李队此刻开车在哪儿啊？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还要欢迎一位叫张月飞的朋友啊，欢迎
3: 他发来了这个一串数字，这是数字传情吗？是不是啥意思啊？这我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数字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3: 水号。交水费的水号七位数，
2: 可能他发错了
3: 啊，也有可能
2: 是吧啊，
3: 点错群了。
2: 对啊，好，欢迎大家啊，大家想加群的话呢，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在群里边呢，可以跟咱们来聊天啊，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都是可以的。
3: 嗯，
2: 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呢，跟大家聊一聊工艺美校。
3: 哎，对，那上个礼拜咱们直播间的简老师啊，做铝箔工手工艺的简老师，他当年就是
2: 工艺美校毕业的，
3: 对，学的是服装设计。那说起蚌埠学艺术学设计的老牌的公办职校，蚌埠工艺美校绝对是绕不开的存在。它也是咱们安徽省唯一一所工艺美术类国家级重点中专，30多年以来呢，为全省输送了成千上万的设计美术服装行业的技术人才。
2: 咱们从头捋一捋它的发展历程。学校最早创办在1984年4月，当时呢叫蚌埠市第二轻工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归二轻局管理，主要呢是给本地轻工服装行业培养在岗技术工人。
3: 办学刚满一年，1985年就正式改名为安徽省服装工业学校。那个时候呢，服装产业快速兴起，学校重点就深耕服装设计、服装制版专业，在皖北打响了服装职教的名气。你看那个时候简阿姨就为了能够找到好工作，所以她当时就是报的是服装专业，报的工艺美校。
2: 然后呢，到了1994年，学校办学范围不断的扩大，不再只局限于服装、玉雕、装潢、美术这些专业啊，然后又加了很多的专业，比如说像美术、绘画呀、装潢呀、玉雕呀啊，这些专业陆续开设了。校名呢也是正式定为蚌埠工艺美术学校，这个名字也被蚌埠人记到现在。2013年，学校加挂蚌埠市第三职业高级中学牌子，一套校址两块牌子啊，兼顾中专与职高教育。
3: 2005年的学校获评省级示范中专，2007年拿下含金量极高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的称号，成为了全省工艺美术职教的标杆，还入选了全国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早年呢，校园是坐落在龙子湖畔的，占地100多亩，像画室呀、服装车间呀、玉雕实训室是一应俱全，是当年蚌埠艺术生的首选院校，离咱们这儿不远啊。
2: 哎，随着蚌埠职教资源的整合，2017年学校整体搬迁到淮上区职教园区，新校区足足340亩，建筑面积超过12万平米，教学楼、独立艺术实训楼、作品展厅、标准化宿舍、体育馆、运动场全部配齐，办学条件直接提档升级。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校区？新校区我是去过几次，确实很漂亮啊！硬件设施感觉就一下子高大上了。
2: 在哪儿啊？
3: 在那个就是有点远，在淮上区的职教园区
2: 啊。
3: 在专业方面呢，学校形成了四大特色的专业群：服装设计、艺术设计、数字信息技术、学前教育。其中服装设计呢是国家级的重点专业，室内设计、玉雕、动漫制作都是省级特色的王牌专业。学校特别看重实操和技能竞赛，常年呢举办一些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 学生在国赛省赛拿奖拿到手软，师生各类设计作品的奖项几百件，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7%以上。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早年前啊学服装设计很多朋友是从工艺美校毕业的，还有咱们蚌埠市很多就是本地的一些室内设计师，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他们甚至在国家级的就是叫室内学会设计大赛当中都是拿过奖的。
2: 那多年办学呢，学校收获满满荣誉，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纺织服装教育先进单位，市级文明校园，绿色学校，双优模范单位，双师型师资占比高，既能教理论又能上手实操，办学层次也很丰富，三年制中专，五年制高职，升学对口班，成人专科全都有，学生既能学一门手艺直接就业，也能参加职教
3: 高，
2: 然后来这个
3: 直接升大专和本科，
2: 就是那种专升本，
3: 对、
2: 读专升本啊，大专本科都可以的。
3: 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蚌埠商贸学校整合了，正式组建了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之前咱们不还是播过他们的招生广告吗？保留了工艺美校原有的艺术特色的校区，整合了两校的资源，冲击 A 类中专，开启了一个全新发展的阶段。30多年，可以说他们是笔墨匠心，以美术为基，以技艺为艺，培育了无数手握画笔与匠心的追梦少年。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朋友是当年咱们这个蚌埠工艺美校毕业的，现在有没有咱们的孩子也在工艺美校，就是现在叫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在上学，在这里面是能够学到手艺的。虽然它是一个中专，它虽然是一个职教学校，但是在里面确确实实是能学到一些实实在在的，
2: 能学一门手艺比较好就业。
3: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学一门手艺可能更重要。
2: 对，
3: 就是有的时候你学那个大家都会干的什么，你知道以前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几个专业就是特别的吃香，什么文秘，办公自动化，后来发现人人都会干，不用学也都会干，所以你说那个就觉得好像学那个专业就感觉好像是哎呦我出来就是坐办公室的啊，但是后来发现这工作贼难找啊，听起来很就是很怎么说呢，叫就很时尚，听起来好像就是很白领，但实际上出来工作不太好找的，而且会发现这样的专业啊，你不学别的专业也都会学，
2: 对，
3: 都能出来做，
2: 就是不学也会，
3: 对，就是出来之后训练几年啊都可以做。
2: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些专业那就不一样了，
3: 对，你画画服装设计室内设计那可不是说你学两年你就能学会的。
2: 好，对于我们蚌埠工艺美校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记忆，您跟这所学校有什么样的渊源，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跟咱们来分享。

0: 刚才听歌的时候啊，亚琼还在跟我聊天，说他现在每天喝一盒牛奶。
1: 是，就是因为咱们之前节目当中不是说过嘛，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钙会逐渐流失，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补钙呢？
0: 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要补钙的年纪了。
1: 对，就是田主任不也是说嘛，说要喝牛奶，最好的这个补钙方式就是牛奶和酸奶。但是呢，我不太喜欢喝酸奶，
0: 那就喝牛奶，
1: 每天一盒牛奶。
0: 但是呢，也有的人呢，他那个乳糖不耐受，不能喝牛奶，
1: 那就喝酸奶。
0: 哎，对，反正要喝一点奶制品。
1: 对，得补钙，实在不行你可以吃点钙片，但是很多。那些钙片吧，吃多了容易便秘，
0: 不吸收。
1: 对，那钙片那个东西确实这个太硬核了，所以还是通过奶制品来解决。
0: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喝牛奶的四个习惯得改掉。
1: 哎，牛奶呢，很多人每天都是要喝的，像我一样。比如说一位退休的吴阿姨，每天早上都会跟老伴儿一人喝一杯牛奶。吴阿姨说啊，以前条件不好，想喝牛奶喝不上，现在条件好了，每天喝点牛奶补补钙挺好的。
0: 但是前一阵呢，吴阿姨看到一条信息哈，说是每周喝牛奶超过三杯会增加肝癌的发病风险。
1: 哎呀妈呀，这可
0: 把吴阿姨吓坏了。
1: 万一有就死的，赶紧上医院
0: 啊！带上老伴儿，赶紧去医院。
1: 啊，这个医生呢，听完了吴阿姨的讲述啊，哭笑不得，还是耐心的给吴阿姨解释了一番。
0: 啊，那个医生啊，
1: 啊，
0: 我跟我老伴，我来看看
1: 啊，怎么搞呀？
0: 我天天喝牛奶，但是我一天喝一杯，但是我跟那个网上看讲呢，怎么超过三杯了？一个礼拜超过三杯会得癌症啊？
1: 你
0: 不要紧啊，你给我检查检查。
1: 这是。

0: 有事的，没有事的哈。那所谓的每周喝牛奶超过三杯会增加肝癌的风险，确实在国外的一项研究当中有发现。
1: 医生，你什么意思？普通话也是普通话的，
0: 这个转面比较快，主要是。好，我还是跟你讲普通话吧。虽然讲这个研究呢，主要是针对你们中老年人的，但是呢，你们的身体基础是不太相同的。你看这个，你这个阿姨真的是这个手机闹钟都不管。再加上每个人的这个饮食结构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再加上每个人的这个遗传呢也各不相同，所以呢结果显示每周超过三杯牛奶的人的患肝癌的风险高，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患肝癌的这些人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其他的原因导致了肝癌，它是一个共同作用，它不是因为完全是喝牛奶。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看这个很多文献啊，看报道的时候呢也不能断章取义，所以大家不要听风就是雨。牛奶本身是没有错的，就像下雨你打伞外出感冒了，并不是因为雨伞让人感冒，是因为那场雨。大家不要纠结这个牛奶到底能不能喝，不如关注一下该怎么健康的喝。更重要的是要在喝牛奶的时候戒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所以咱们来说一说哪些不太好的习惯在喝牛奶的时候去做是其实是对牛奶不太友好。
1: 第一呢，就是不宜喝太烫的牛奶。
0: 牛奶当中的优质蛋白含量是很可观的，但这种蛋白呢比较怕热，如果温度太高，尤其是煮沸之后的牛奶，其中的优质蛋白可能就被分解了，这无疑是降低了牛奶的营养价值。其次呢，是喝太烫的牛奶可能会烫伤嘴巴、食管，尤其是食管经常如果经受这种高温刺激的话呢，可能会诱发癌变。所以说大家不要喝太烫的东西，不仅是牛奶啊，
1: 还有茶呀、汤啊。
0: 对，就是你看有的人就是喝牛奶他非得在微波炉里把它转烫了，你说你说这牛奶你喝的不是喝了个寂寞吗？
1: 对，这样营养也流失了。
0: 对，还有就是不宜多喝含牛奶的饮品。
1: 牛奶饮品跟这个纯牛奶它不是一回事儿啊。有些饮品中呢虽然含有牛奶，但是与纯牛奶相比它的营养价值是大打折扣不说，这些饮品中可能还加入了大量的糖或者是其他的添加剂，如果经常喝这种含牛奶的饮品，对身体健康也是极为不利的。
0: 再一个就是不要用牛奶去喝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他是有这个每天要吃各种各样的这个药，什么降血压的药啊、降糖药啊，那在喝药的时候觉得苦，所以难以下咽，于是呢就用牛奶来送服，这样会降低药物的苦味儿。但是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这是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多种矿物质，比如说钙元素、铁元素、磷元素，而这些矿物质呢可能会与药物当中的某些成分结合，不仅会影响到药的效果，还可能会合成新的沉淀物，进一步去影响机体的健康。因此呢用牛奶送药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除非那个药上面有说明，明确说明说你可以喝牛奶去喝。
1: 我觉得不会有任何一种药会这样写。
0: 有些那个就是粉剂的药品也有的，可以混混牛奶喝。
1: 这个最好不要用，
0: 不要用
1: 这些什么牛奶呀、茶水呀去送药哈。
0: 还有就是
1: 不要过量，不要过量喝牛奶。
0: 对，万物都讲究一个度，牛奶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再喜欢喝牛奶也不能将牛奶当水去饮用，毕竟牛奶当中的能量还是很高的，营养价值也很可观。如果每天都喝太多的牛奶，不仅会导致牛奶当中含有的营养在体内过剩，还会影响身体对其他食物的摄入量，使身体所需的其他营养缺乏，如此就会导致营养失衡。因此牛奶再好也要搭配着其他食物一起食用。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6: 够一片呀。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1: 哎，
0: 大家呢也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啊，扫码加群，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咱们，或者是参与到我们

0: 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哈，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都是可以的。
1: 好，平时大家上网对不对，会刷短视频啥的，经常能够在网上看到一些网红的食品，甚至有些东西啊，什么网红的糖果呀，他好像还宣称说，哎，这个东西吃了多好多好多好。
0: 嗯，
1: 于是呢，这个一位南京的张先生啊，他就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看到了一款号称能够增强精力的网红糖果，叫悍马糖。你看这个糖，悍马，这平时开悍马，糖也叫悍马，
0: 没听过
1: 悍马糖。结果这个张先生呢，就吃了。还觉得这个吃完之后自己是不是能够强身健体啊，结果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强身健体，反而觉得心慌冒汗，身体不适。警方呢就检测，就发现这所谓的悍马糖其实是非法添加了一些处方药，叫做他达拉菲。这个药品是严禁用于食品的，过量服用可能会诱发心梗，危及生命。所以呢，南京秦淮警方历时三个月，跨九省12市缜密侦查，抓获了犯罪嫌疑人26人，查扣悍马糖 2.6 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涉案金额超过500万元。
0: 哎呀，我只听说过彩虹糖，还真不知道啥叫悍马糖。
1: 哎，你看这个，真的，我们身边很多老朋友，他们天天刷手机，就刷到一些我们都不知道是啥的一些东西。
0: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悍马糖。
2: 家住南京的张先生早就听说过这款神奇的悍马糖。2026年年初，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特意挑了一家全球购店铺下了单。然而没几天，张先生的身体就出现了异常反应。
3: 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于是我就报警。
2: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悍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4: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他达拉菲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2: 他达拉菲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悍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菲。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4: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2: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4: 使用一些美女的头像，同时呢，在店铺的名字上面也会标明保健食品、海外专营店、全球购等字样，在这些商品的具体名目也会标注海外直邮。
5: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2: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也不同寻常。
4: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人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2: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4: 我们发现悍马糖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6: 在警方调查的同时，涉案店铺的销量仍在持续攀升。为了尽快查清真相，警方兵分多路，奔赴湖北、广东等多地展开调查。
2: 2026年1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

0: 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高，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1: 通过多天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他达拉菲等原料，再雇佣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作。
2: 他们基本上雇佣的工人都是附近的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的，这帮工人呢也不知道自己生产的是具体是什么东西，只是按照这个工厂负责人的要求生产自己的产品。
1: 汉马糖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3: 我和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啊，一单发货价格是6块5，通过他们来进行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汉马糖直接着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云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邮寄过来的。
1: 汉马糖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3: 他是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是掩饰的，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4: 警方历经了3个月的深挖摸排，彻底厘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与犯罪模式，收网行动即刻展开。
1: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4名核心成员长期居住在湖北孝感，4人的住所分散，但平时会聚集在一处工作室活动。为了将4名主犯一网打尽，民警决定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实施统一抓捕，
0: 把他们控制在工作室，可以便于说是后期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为有很多电子证据的话，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工作室。
1: 民警破门而入时，4名犯罪嫌疑人正坐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经营着店铺，警方迅速将4人全部控制，当场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3: 整个的抓捕过程当中非常顺利，没有让他们销毁到一些就是关键性的证据。
1: 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汉马糖4万多粒。
2: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汉马糖，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等等一些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三无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在运输时候就以这种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这个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1: 经过连续2天的持续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窝点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初步核查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致受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切勿盲目追捧所谓海外进口网红爆款商品，不要被各类夸大功效的宣传误导，一旦发现可疑商品遭遇消费骗局，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求助。
2: 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切勿呢自行购买这个保健品，购买一些偏方盲目进补，我们应该前往正规的医院进行检查诊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切勿轻信网络上所谓的神奇好物。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大家听到我们的这个跟大家说的一些案例啊，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看法啊，都可以来聊一聊。
2: 是，好，我们看到我们的群里面豆芽杆子啊说了一个老偏方，说一位应该是一位专家了哈，说喝这个啥菊花枸杞还有啥
1: 玫瑰花、三七花、薄荷，
2: 就是，对，这可能就是有一些老朋友他的养生之道啊，就是可能喝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觉得它毕竟是都是属于中药，你的体质什么样，适合喝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中医，根据个人不同的体质去开专属你的药方，
1: 因人而异。
2: 对，因人而异，就是你不要说别人，哎呀，人家你看他活到93岁、94、95岁，是不是就喝这些？你喝这些，指不定只能活到83、84岁。
1: 每个人他的体质不同，有的人体寒，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偏热性体质。
2: 对，
1: 所以大家这个体质不一样，所养生的方法也不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0: 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我刚才差点笑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你说话好有力度。我是亚琼。
1: 对啊，突然发现我休息了很长时间，所以呢我觉得我还蛮有劲儿了。心情今天还是挺不错的哈。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我们从法治频道这个就是外来的姻缘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法治故事。
0: 哎，对，那么大家听到这些故事有什么想说的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哈，发微信告诉咱们。

0: 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在群里边跟咱们来聊天。
1: 嗯，
0: 那么您可以对听过这个法治故事啊，这个案例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经常遇到黄牛？
0: 大家可以聊一聊，
1: 对，你是不是也经常遇到黄牛啊？以前黄牛干很多事儿，好多朋友会从黄牛那儿买这个买那个，反正他们就是二道贩子嘛。
0: 哎，为什么要称二道贩子叫黄牛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想问，
0: 为什么不叫红牛？
1: 红牛是饮料，
0: 为什么不叫绿牛？
1: 有劲儿。
0: 为什么不叫那个什么蓝牛？
1: 为什么不叫奶牛是吧？
0: 啊，对，
1: 他非要叫黄牛。
0: 为什么不叫黄猫？
1: 回头我们那个来查一下啊，这个大家为什么叫这个二道贩子叫黄牛哈？哎，这个黄牛啊，他们真的是哎呀无孔不入啊，他们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干违法的事儿啊。比如说，听力检测报告上的曲线值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换了名字，为啥呢？就是因为黄牛代办残疾证，每人收50000块钱，并且他们以这种方式骗取了国家70万的补贴。
0: 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复核材料的时候就发现蹊跷了。
1: 嗯，
0: 经查，黄牛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历、传授听力检测作弊技巧、找人代检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违规办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70余万元啊，70多万元。
1: 嗯，
0: 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段某有期徒刑是8年6个月。
1: 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2: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的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存在造假嫌疑。
3: 会有个听力检测，听力检测它其实反映出来是个 PDF， 但它是有个这种曲线值的嘛，但是很多人他们这个曲线值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不合理，因为你每个人制作听力肯定你这个听力反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个名字这样换了。
2: 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些蹊跷的材料会是冲着补贴去的吗？
3: 你只要确认是残疾人，他父母双方每人各给3000块，就是相当于是6000块钱，这一笔是一次性，然后每个月根据你父母的年龄不同，就是给父亲给母亲每人700到800块钱一个月。
2: 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随即报了警，警方经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办人员介绍，在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为2步，第一步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申请人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二步等审核通过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两人交代，他们就是在这2个环节中动了手脚。
3: 给你个真实测评报告，我再把我需要批成谁的，我把身份信息给你，然后有 P 图人帮他把这个名字，比如从张三改成李四，身份证也从张三的改成李四的，时间再换一换。
2: 办案人员介绍，他们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更改信息移花接木成申请人的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步审核。等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残联指定医疗机构的听力检测评定环节，黄牛张某、段某则会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
3: 你戴个耳机，耳机里面放声音，医生跟你说你听到声音就举手，哎，声音就是从轻到响这样子，如果刚开始声音很清楚你就举手了，那你可能就是不符合这个残疾标准，也可能就是残疾等级比较低，这些黄牛就跟你说你到里面等这个声音你响到耳朵实在受不了了你再举手，其实就是一个伪造你的这个听力测评的结果。
2: 经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
4: 除了代办外，这条非法产业链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服务，就是把骗领到的残疾人证挂靠到用工企业，持证者无需真实上班就能获得福利。
2: 检察官称，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

0: 领残疾人证后，还会通过劳务中介将他们的证件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福利。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人开出的代办价格也水涨船高，每人收费高达50000元。
1: 就一条龙服务，不光是残疾人，还有挂靠单位，也是由这些黄牛去帮他们找到的。
0: 办案人员称，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缴纳社保外，还会给挂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
1: 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工作我帮你介绍好了，反正这个公司会帮你交金的，工资卡你就放在我这边。有的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把每个月工资全给黄牛，有的可能给一半。
0: 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
2: 本案中那些委托办证申领补贴的涉案人员已另案处理，对于违规接受挂靠的企业相关部门也已展开核查。而在另一起骗补案中，被告人潘某从蹲点招揽客户到雇佣枪手全程带诊带评，摸索出了一套定制化的骗补手段。
3: 潘某呢，由他自己或者他组织人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门口蹲点等候这些咨询的客户，通过搭讪的方式去介绍自己这个业务，说你这个不符合条件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给你包办所有的材料，保证你能领到这个残疾证。
0: 检察官介绍，被告人潘某专门承接代办肢体残疾证的非法业务，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帮手，也就是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赵某。两人分工明确，潘某负责招揽客源，伪造病历和全套申请材料，赵某则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顶替客户身份到定点医院完成残疾检查评定。
3: 他带评残的时候进入这个诊断室，由医生进行这个体征的这个检查，因为他这个先天小儿麻痹残疾特征比较明显，所以比较容易通过。此外呢，他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就医记录的这个诊断材料，已被这个医生的这个检查。
0: 经查，2023年到2024年，潘某收取每人 1.5 万元到2万元不等的好处费，通过伪造病历、冒名顶替等方式，帮四人骗领残疾人证，骗领的补贴金额7万多元。2026年6月，法院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检察机关认为，通过黄牛潘某骗领到残疾人证并领取补贴的四人，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和潘某属于共同犯罪。鉴于这四人犯罪情节轻微，并主动投案退还了补贴，检察机关对这四人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1: 相对不起诉仍然就是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只是犯罪情节轻微，那么其实对他的本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他有正当工作的话，做出相对不起诉之后，我们也是要将相关的这个情况告知他的工作单位的，那么可能单位也会依纪依规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0: 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这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
1: 我们国家对残疾人专门的这个补贴也好，优惠的政策也好，是针对残疾人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而这些人是不符合这样一个要求的，是对这个其他的真正的残疾人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补助的需求的人，他们的资源的一种侵占。
0: 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同时，上海市残联、民政、卫健委等部门对残疾人评定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加强残疾人证申领材料的核查和比对，在评残定点医疗机构加装人脸识别设备，防止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其他线索，公安机关正进一步深挖，持续打击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的违法行为。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您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0: 的名酒及各类贵重物品。
1: 很快，民警在城郊的一家民宿内将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办案人员了解到，这伙人作案没什么技术含量，全程靠手机踩点，也就是通过网络搜索来筛选小区，挑选储藏室作为目标。更离谱的是，他们还琢磨出一套自以为高明的盗窃手段，作案时携带假酒，企图调换居民储藏室内的优质酒水，以假换真。虽然他们辗转多处踩点，多次尝试作案，但还没得手就被警方抓获了。这一高效处置也得益于威海警方正在推进的荣鑫警务。
0: 荣鑫警务的核心就是将快递员、外卖员、保安员等新兴就业群体作为群防群治的新生力量纳入警务工作体系，发挥他们的独特岗位优势，动态排查风险隐患，实现早发现、快响应、准处置。
1: 经查，四名犯罪嫌疑人曾在其他地方因盗窃被处以行政处罚。这次作案虽然没有偷盗财物，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入户盗窃即使一分钱没拿到，也可能涉嫌盗窃罪。目前四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据他们交代，还有多名同伙正从外地分批赶往威海，准备结伙作案。警方正对在逃同伙全力追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你还别说，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外卖员、快递小哥、保安啊，很多人脑子很

0: 机灵啊，天天走街串巷的，那就是移动的天眼，能帮助咱们警方及时发现可疑之处。之前咱们说的被诈骗分子洗脑的各种什么邮寄黄金的受害者，都是咱们快递小哥发现的。
1: 哎，对，这种调动群众力量的举措不只是威海市啊，以前咱们在报道当中多次出现的什么快递物流员提供线索的，很多有江苏的，还有浙江一些地方的，不知道咱们蚌埠的公安部门有没有采取这种发动群众力量的系统哈、啊，的确，他们走街串巷也是我们非，就是人家有朝阳群众，我们有快递小哥。
0: 哎，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您平时在街上走街串巷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
1: 特殊的情况，
0: 特别的一些什么事儿？
1: 对，你要是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也可以去报警啊，
0: 或者说也不一定是什么非法的事儿吧，就让你觉得
1: 很新鲜的事儿，
0: 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什么事儿，
1: 对，
0: 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咱们来说说。

0: 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就是平时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倍感压力？就是每天活得都不自在，老是觉得自己特别身边都特别卷，有没有这种感受？嗯，就觉得身边的人好像都在拼命努力，我咋就不行了？
1: 大家聊一聊吧，聊聊你们的感受，你有这种感受吗？
0: 有的时候会有，但是我学会调整我自己，就是用自己舒服的状态去生活，不要被别人赶着走，我觉得是很重要，不要被别人卷入，不要卷入到别人的情绪里面去，就是你不要老是觉得后面有一个鞭子鞭策着你，追着你走，没必要啊。其实人最应该学习的是如何让自己舒服。很多人以为呢，让自己舒服是不用教的本能，但是从小到大，你看我们被教育的都是什么？什么不能停下来，要争气，要懂事儿啊。但是想要真正过得舒服，咱们就得学会给紧绷的自己松松绑。
1: 要允许一切发生，要有一定的松弛感。
0: 对。
1: 有人说生活里大部分的痛苦呢，是来源于我们总是试图控制现实啊，总觉得事情必须要按照自己的计划走，一旦被打乱就忍不住懊恼生气，觉得一切全毁了。
0: 哎呀，
1: 怎么偏偏在我放风筝的时候下雨呢？
0: 对。
1: 但其实真正折磨我们的不是突如其来的雨天，而是我们心里的那句啊，不应该是这样的。
0: 啊，
1: 那雨既然下了，跟云生气也没有用，跟老天生气也没有用啊。对，那么要允许你的计划被打乱，哪怕原本的期待落空，也能意外收获不一样的体验。
0: 还有就是要学会对生活的期待做减法。你看，我要被所有人都喜欢，哪有的好事儿？我要得第一名，高处不胜寒，我要做的完美，这世上哪有完美的人，完美的事儿呢？对不对？我们总以为拥有的越多，做的越好，才会越快乐，于是把别人的期待、完美的标准通通都塞进了自己的人生的行囊里。但其实呢，你想抓住的东西越多，人就越累，你背那么多别人的东西干嘛呀？活得舒服的前提是明白自己根本不需要背负那么多外界的要求，内心轻盈了，日子自然也就舒坦了。
1: 还有就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在这个充满压力的环境里，我们总是看到别人都在拼命冲刺，就觉得自己也得咬牙跟上呀。但是谁规定所有人都必须挤在同一条赛道上呢？
0: 对呀，
1: 我们永远可以选择自己的速度、路线和目的地。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落后和垫底，退出了那场不属于你的比赛，才能省下时间和精力去欣赏自己的风景。
0: 所以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老是跟别人去抢什么第一名，就会觉得哎，我今天没有跟别人争，反倒很开心。能把自己过舒坦了，能让自己舒服这件事儿能做好，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儿了。所以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但是我们事实上好像很多人都很在乎说哎，就是哎，你平时说哎，平时这个哎，我做这件事儿，你这宁宁怎么看我呀？对，就你有时候也会想，哎呦，我这件事儿是不是让别人不舒服了呀？哎，我刚才说那句话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就是你会发现，好像我们都在这种内耗当中，渐渐的耗去了我们的很多精力。
1: 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可以来说说哈。好，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哎呀，接下来这个我要看一看
0: 啊，就是一个
1: 跟大家说说哈，
0: 一个减肥的小技巧。
1: 哎，对，就是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啊，就是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哎呀，多喝热水。
0: 对，喝热水，
1: 喝点热水，
0: 万能的。
1: 其实呢，多喝水还是一个很实用的体重管理小技巧
0: 啊。喝水为什么有益于体重管理呢？喝水并不能够直接让人瘦，但是它能够通过多重机制帮助你少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
1: 意思就是说水喝饱了就不吃别的东西了、
0: 有可能吗？你不是有句话叫友情饮水饱吗？
1: 很多人补水呢，总是喜欢喝奶茶、汽水、果汁，这些好喝的饮料通常都有很多糖，就会摄入很多能量。但是如果你喝水，水占据了胃，那么其他饮料就会相应的减少摄入。毕竟大家的胃容量是有限的。
0: 对，
1: 有一项研究中啊，说女性参与

0: 参与者在参与周期24周的减肥计划期间，每天午餐后饮用250毫升的水，与参加同一计划但午餐后饮用相同量，无糖饮料的人相比，他们的体重减轻了13.6%啊。那这样的话，以后每天中午我午餐之后我也喝水。
1: 不是我
0: 喝250毫升，
1: 我看行
0: 啊。
1: 水虽然没有能量，但是它有体积呀。喝水能够占据胃部的体积，让人感觉吃饱了。此时大脑会释放出饱的信号，让你少吃。啊，最重要的是，充足的这个水分啊，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基础载体。就像身体，想象一下，一个身体是一座繁忙的化工厂，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是待处理的库存，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没有足够的水，整个燃脂的工程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0: 那每天到底喝多少水合适呢？很多人会联想到每天8杯水，我们一直不都这么说吗？其实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民间说法。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处于温和气候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至少饮水是1500到1700毫升。一般我们喝水的普通杯子呢，都是200-300毫升，大约是6到8杯。每个人的杯子容量不同，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大小简单换算，并不用苛求必须要达到8杯。
1: 另外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饮水量，比如在高温或者是高身体活动水平的条件之下呢，应当适当的增加饮水量。比如说如果你运动比较多，流汗比较多，可以多喝。如果是进入到炎热的夏季，像现在这样的炎热的天气啊，还可以根据劳动强度和出汗的程度适当的增加。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错误的喝水方式
0: 啊，很多人天天在做啊，比如说猛灌水，一次吨吨吨吨吨猛喝一大瓶，这样的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正确的做法是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大概就是一小杯啊，大概1到2个钟头喝一次。还有就是喝冰水、凉水，
1: 这也是不行的。
0: 这个是容易腹泻、腹痛的啊。
1: 对，
0: 建议就是喝35度到40度的温水。
1: 还有就是，有的人渴了才喝。
0: 你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呢，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的状态了，因此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
1: 另外，再给大家来说一说3个喝水的黄金时间，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喝水的时间喝对了，补水的效果能够事半功倍。专家推荐3个关键的时间，之前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说过的。首先就是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能够唤醒肠道，缓解便秘。
0: 还有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啊，这两个时间段补水，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待会儿下了节目就去喝水
1: 啊，我一直在喝哈。还有睡前1小时可以饮用小半杯温水，为了夜间的睡眠补充少量的水分，但是不能用过多，不然的话你晚上起夜就烦人了，影响睡眠质量。
0: 对对对。那如何喝水更健康呢？
1: 优先去喝白开水和茶水，其次是无糖饮料。我国膳食指南推荐大家尽量喝白开水或者是茶水，少喝或者不喝含糖饮料。含糖饮料奶茶虽然好喝，口感好啊，但是因为它糖分多，能量高，还是要尽量少喝。如果实在觉得白水不好喝，没有味道，可以加点薄荷叶呀、柠檬片啊，去增加水的味道。
0: 那很多人依据是否口渴来进行饮水，其实口渴的时候提示机体已经缺水了。如果这个时候测测尿液渗透压，会发现尿液渗透压已经升高了，机体已经开始自己在动用调节机制来调整水和状态了。那为了给机体的内调节机制减负，建议不要口渴了再喝水，而是应该有意识的主动规律喝水，少量多次，尤其是老年人。老年人的感觉呢不敏感，要及时补充水分啊。早晨起床要喝一杯水，晚上睡前呢喝一点，但是呢不要喝太多水，以免频繁起夜。
1: 还有就是适当可以选择一些电解质水，尤其是在夏天，你看剧烈运动的人，或者说你出现了高烧腹泻的人群，泌尿系结石、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糖尿病患者，应该是要多喝水的，可以在医生的 或者是以医师这个营养师的指导之下去选择电解质水，像高温之下夏季高温的环境当中在户外工作的一些人群啊，应当要多喝水。

0: 可以喝水，喝就普通的白开水，可以喝盐水，或者还有钾钠等一些电解质水。
1: 嗯，那其实我们经常听医生会说，尤其是对于有那个什么胆结石，不是胆结石了，是胆囊结晶，
0: 对，
1: 或者肾结晶的朋友啊，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形成结石嘛，医生就会告诉你说
0: 多喝水，
1: 要多喝水，
0: 是
1: 啊，要多跳一跳，要多喝水。
0: 嗯，所以说喝水这件事儿，我们经常有句话叫没事儿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儿啊。所以、
1: 哎、对
0: 大家平时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就没事儿就带一个水杯喝水。你看、哦、我跟宁宁我们俩每天一人拎一个800毫升的杯子到处晃荡。
1: 但是我那个水壶我是没有装满的。
0: 啊，我是装满的、嗯、每天早上800毫升水。
1: 说实话因为装满太重了。
0: 拎着嘛就还好，我觉得还好、哎、我走哪儿拎哪儿。
1: 不想拎那么多东西。
0: 就是我的那个800毫升的大杯子啊、嗯、走哪儿拎哪儿啊。随时随地喝水。
1: 原来这个多喝水还有助于减肥。
0: 对、啊、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占据你的胃。
1: 挺好挺好、
0: 啊。所以说大家想减肥吗？喝水是一种简单的被低估的方式啊。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晚上8点钟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2: 啊，是的，我爱他，
1: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等着我，我一定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欢迎您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发送123，然后再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你也可以

通过听友群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分享您的一些生活感悟、妙招、所见所闻，或者是什么诉求，或者是有什么二手的物品需要和我们其他的听友来进行交换或处理，都可以呢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来留言。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一下，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什么是非车险呢？一般啊，财产保险公司车险以外的业务就称为非车险业务。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这也是为了有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促进财险业高质量发展。非车险业务覆盖企财险、家财险、企业家庭啊、工程险、责任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涉及到工业、农业、建筑、交通、安全生产和社会民生众多领域，很多啊都是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那这个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开展源头治理、深层治理，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方案提出要强化产品的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记者了解到啊，现在非车险业务中一些包括销售误导、诱导投保，还有一些互联网平台把保险嵌入贷款、出行、电商等其他产品或者服务流程，保险产品没有独立展示，而保费却被纳入了综合费用，平台也没有单独确认消费者投保意愿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那像这样的一些也都是规范的重点。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固镇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王女士咨询，她人在外地，身份证快到期了，应该到哪儿去办啊？费用是多少？答复是，目前身份证业务已经实现了全国通办，不符合全程网办条件的可以到居住地或者工作地派出所申请办理，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内就可以按到期换领业务来办理，期满换证收取工本费是20块钱。还有李先生咨询，现在在整治电动三四轮车，具体是查什么？答复是，从今年8月到12月底，固镇县全县严查三四轮电动车无牌无证闯红灯、违法载人和在城区禁行区你也行驶啊，查到以后就会扣车或者是罚款，合规的车要到车管所上牌，不合规的车就不能上路。所以说大家如果要购买这些车啊，一定要注意先看看有没有国家公告和三 C 认证，没有就不能上牌。还有呢，就是要考驾照了啊，还有最多呢只能带一个人，就是含驾驶员，总共不能超过两个人，就是你一辆这个车上面不能超过两个人。有疑问可以拨打60756806070607-5680来进行咨询。还有一位郭先生反映说，固镇出租车颜色和我们蚌埠市市区的出租车的颜色太接近了，很多人分不清啊，而且上车以后发现价格不一样啊。这位郭先生呢，他就是出租车的驾驶员，他了解到固镇县巡游出租车在2029年前要全都进行更新，因为怀远、五河这两个地方的巡游出租车车身颜色和市区相近，他担心固镇县的出租车更新之后车身颜色也会和市区相近，容易造成乘客误解啊，所以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固镇县现有巡游出租车是170辆，2029年底前会逐步更新，车身颜色是深蓝底灰条，深蓝底灰条啊，是这个颜色，和我们蚌埠市巡游出租车天蓝底灰条有明显的区别。2026年，固镇县一共提前更新了3辆出租车，都是按照安徽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要求，统一颜色外观，颜色外观都是和更新之前是一样的。这些情况呢，也都向郭先生啊进行了反馈。好，在我们的网上呢，还有一位唐先生，他说，有一天台风天下大雨的时候，27度，上车以后还开着空调，非常冷。

0: 这个司机啊，乘客们要求司机把空调给关闭，但是呢这个司机没有同意。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向公交集团公司进行了反馈，我们得到的答复呢是，像这种情况乘客完全可以要求司机把空调关闭，当然在这里呢要考虑到你全车的乘客是不是同样的这个意见，是吧？有可能有些人觉得冷，有些人呢不觉得冷，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家都同意愿意，那公交车司机应该把这个空调关闭，就不要让大家太冷了。如果说这个司机不愿意，那么也可以通过公交集团的热线啊，4026111来进行反映。这是对唐先生反映的这个公交车天气凉依然开空调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反馈。还有吴先生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反映了啊，说咨询今年的退休人员啊养老这个费用是不是调整的问题。我们也咨询了市人社局，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啊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通知啊，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通知。好，朋友们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继续通过2061331、206133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参与节目。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好，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把星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在网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种的内容，你比如说免费探店啊，免费试吃，像这样的一些网上这个探店以后呢，会把探店的情况给它发出来。而免费试吃呢，在一些网络上有呈现，同时可能大家路过一些这个卖食品的店的时候，在门口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小块啊，哎，来尝一尝，希望你品尝过以后呢，如果爱吃的话呢，就可以进店消费。那我们今天所说的呢，这个是免费探店啊，免费试吃，这个是在试验了以后，体验了以后，发布了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大家有些时候就会通过网上来看一看，是吧？自己呢参考一下，哦，这个店到底怎么样，值不值得去。但是呢，这类推广的模式也被诈骗分子盯上了。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就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这样的信息，以高额的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把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除此之外，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R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的套路又延伸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这样的场景。消费者本来呢是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就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这类诈骗链条是怎么来一步一步的完成的呢？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0: 比如说啊，有一位季先生，他在社交平台浏览的时候，就看到一篇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啊，只要有某平台5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的机会。那他遇到了什么事儿呢？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位靳先生的热线啊。靳先生您好。
1: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啊，我们这个东盟社区龙珠这个老年大食堂
0: 啊，
1: 他这个一拿卡他就停了。我还不是说天天去就餐，他就餐卡他有时候一那听了不是怎么回事，你要问他他也不讲，他讲那打不上卡没有办法，就像外头人一样，都是那个价格
0: 啊、
1: 哦、啊！我说你这起什么作用，你就算卡一弄停了也搞不清怎么回事。
0: 您说停是什么意思？不能刷不能用是吗？还是什么回事？
1: 啊，对，这个卡就跟那个优惠卡，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卡一般，比如说您办了以后到老年食堂就餐，是吧？您就出示您这个卡，用这个卡，然后呢就会有政府的补贴，您呢也就享受优惠，是吧？您说停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您有这张卡，但是您去了以后是不能用，是吗？
1: 他就讲他也搞，你也问他，他也不跟你讲，就讲停了，刷不上。刷不上，
0: 是一直刷不上呀、还是有些时候刷不上？
1: 有些时候。
0: 有些时候就说刷不上。
1: 可以这样讲，经常的。
0: 经常刷不上。经常刷不上，然后您就享受不了优惠，是吧？
1: 对。他讲的跟外面是一样的。
0: 是。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网络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因为从这
1: 他问他，他也不去。
0: 对，因为作为一个经营者来说呢，他在这样一套这个运作的方式下呢，你刷卡以后，刷了以后呢，他其实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是挣你的这一块两块钱，因为他呢要根据你去就餐的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去就餐的这些人次，他可以享受政府的补贴。那至于说为什么会刷不上啊、您是龙子湖区东风街道是吧？
1: 对，
0: 是东风街道是吗？是、好、您是到哪一个老年食堂，叫什么名字？
1: 就是在这个余庆苑对过那一溜就是余庆巷。他是前面就一点那个都在那就餐。
0: 你知道他那个就餐点叫什么名字吗？他就跟饭店一样，他要有个名字。
1: 有名字我。
0: 您想不起来了是吧？
1: 对。
0: 那行，那没关系。反正呢也是留下了您的电话号码，到时候我们会帮助您反映，应该也会有工作人员具体的来向您了解详细情况，好吧？
1: 到底怎么回事？经常的，怎么刷不上了？
0: 行，
1: 行，
0: 我们也会帮助您来了解一下啊。估计很可能有的时候刷上，有的时候刷不上呢。有可能就是网络方面的一些原因，要顺畅的时候它就能刷上。如果那个时候卡顿呐、或者是网断了呀，那它可能就没办法用。可能是个原因，这是我的一个估计啊。节目之后我们会帮您来反映这个问题，然后会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好吧？
1: 好，
0: 谢谢您参与。好，再见。好，再见。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吴先生的热线啊。吴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您请说。
2: 但哈，你刚才我有时候前天我给你打电话，你讲社保局的大夫，我听到了。
0: 您就是21号打电话的吴先生是吧？对，我们帮您咨询了，说没有收到通知。
2: 前天子我们这个小区啊，进水了。中午的时候我就做饭等水了，结果好了没有水了。我急得要命，我就打供水热线，一个。

0: 同志接的电话，我讲的，哎，你不要解释了，我跟你打也没什么用啊，我就知道这个几点几点供水的，算了，我就怎么办？我想办法。结果，哎，他叫两个人给我送来两瓶矿泉水。
1: 嗯。
0: 哎，我很感激，我说这没料想不起来的，这水厂能给我送水来。
1: 嗯。
0: 我很谢谢他。
1: 嗯嗯。
0: 今天这个生态环境局啊，这个上线，我有些东西好像是想不通。现在有些很多生物啊都消失掉了。
1: 嗯。
0: 哎，你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啊，
0: 你看我原先养鸟，到处都能逮到蚂蚱，逮到油葫芦。
1: 嗯，
0: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1: 嗯，
0: 但是到底怎么回事？可能这个气温变化有关。哎，
1: 嗯，
0: 过去你这么个树上的知了子都嗷嗷叫。
1: 啊，
0: 哎，
1: 嗯，
0: 现在没有了。
1: 嗯，
0: 那个五月份，阴历五月份以后，那个河边的那个水边子变成那个蜃景，我们那个小区里面到处都是蜃景，现在也看不到了。所以讲这个生态，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专业人士能解释？所以我现在有点疑问，我想问问，这也是无所谓的事情。
1: 哦，好的，他这个生态环境局呢，主要是指的生态环境啊，这个卫生啊。这些方面的原因啊，至于您所说的，比如说啊，有些物种，有的它确实可能就会灭绝，对吧？在地球上，也有一些呢，可能是您觉得见到的少了，是吧？当然它跟我们的环境其中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物种它的消失呢，可能对于我们地球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呀，也会有一些这个因素。所以我们也经常会提出来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啊，保护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啊、植物啊，啊，还有我们身边的，把环境做好了以后呢，有可能那这些物种它消失的就会慢一些。
0: 没有了，
1: 嗯，
0: 没有了，现在全部消失掉。
1: 那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有可能它还作为生态环境局来说，不能够全面的来给您答复这个问题，因为它还牵涉到其他方面的一些领域。当然，我们会帮助您来咨询一下，看看能不能有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您解答一下，到底是因为我们城市现在多了一些，是吧？多了一些之后，您所说的猩猩就是讲蜻蜓，对不对？或者是您所说这个蚂蚱，那我们现在有可能不再是像以前一样有农田啊，那是不是他们生存的环境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在城市里边呢就会见到的会少一些，或者是见不着。
0: 你到老虎山去都看不到
1: 啊，
0: 我们以前遛鸟都到老虎山去，
1: 嗯，
0: 现在没有了，消失掉了
1: 啊，
0: 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这个专业人士才能了解。
1: 嗯，
0: 还有一个原先从小区一到这个燕子来的时候，到处都是小燕子。
1: 嗯，
0: 现在看不到了。
1: 嗯，
0: 可能是空气里面那些虫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没有了。
1: 嗯，
0: 它就不可能在城市里面飞来飞去了。
1: 嗯，
0: 所以现在你看那个文化大革命，我到这个联合仓库，他借调我去修车。到秋天的时候，那个扫地的一扫都半戳脖尖的那个油葫芦。
1: 行。像这个呢，它是多种的原因啊，比如说它们栖息地丧失被破坏了啊，还有像气候的变化，还有我们人类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过度的开发或者是滥捕乱猎，还有环境的污染，包括人口压力和资源的需求等等吧，就是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会造成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比如说就地保护，像建立自然保护区啊，保护完整生态系统啊，当然这是从全球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啊，还有生态修复啊，包括制定一些法律政策来打击啊，保护这样的一些生物的多样性，也包括呢，希望有更多的像您这样热心的市民、热心的人参与到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当中来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这种情况能够减缓它的物种的消失的灭绝的速度，同时实际上也是维护我们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我们自

真的可持续的发展。那也非常感谢吴先生啊，把这个问题反映到节目当中，实际上呢也引起我们所有的听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们的一个重视。好，谢谢您，我们会帮助您反映一下，看能不能给您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答复啊，因为它毕竟呢也是多样性方面的一个问题。好，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热线2061331 2061332来参与今天的节目。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像免费探店、免费试吃成了骗子诈骗的又一个故事。季先生说呢，他之前呢报名参加过这些活动，那对方就回复让他选择想试吃的商家啊，对方发过来的餐厅里边呢，季先生在里边呢就可以选择两家免费体验600块钱的菜品。那正常来说呢，应该是定向的商家去找等级高的人帮他刷一些好评给餐厅引流，所以这个说让一个没有什么流量的人啊，你去免费的体验，这就很奇怪。因为所有的城市好多能说得上名字的商家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流量已经很好，排队都排不过来，而且说餐标一个人600，那这个也非常有吸引力，你都可以请人吃一桌了是吧，比之前这样的标准就高啊。对方提出你要想参加试吃，你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你先买，买完之后呢我们把钱再返还您。招募方呢也发来了一个二维码啊，要先付款。那季先生说你这应该是诈骗啊，对方说这不可能啊，然后季先生呢就向平台举报了啊。随后呢季先生就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出来，就是提醒更多的人注意这类的骗局。哎，结果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他已经被骗了，安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安女士呢也就是这么来被骗的啊，你要参加可以，那你先付点钱。所以啊，在真实的交易当中呢，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的方式。诈骗分子呢就利用这个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这样的信息啊。如果有人问，他就会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且呢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用这样的一些理由诱导扫码。你诱导扫码扫了以后，哎，他就会跳转到另外一个小程序，然后再发一个付款的二维码。对方呢就一直故意让你输错密码，然后让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通过人脸识别就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这个页面被包装的和正常支付页面非常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这样的一些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你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被扣除，那你就是被骗了。所以从免费探店到免费试吃、免费代吃啊，这类诈骗的核心套路是高度相似的。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呢，因为你被骗的一笔钱只有几百块，前面说600块，所以你面临追款成本更高的一个现实的问题。那有些人就会觉得算了吧，反正就几百块钱，我不至于再花更多的钱，我再去追回我的这个钱啊。单笔的金额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不等于没有任何责任。虽然不构成刑事立案，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可以判处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有多名受害者报案，这个金额是可以累计的，累计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所以注意保存聊天记录、伪造的代付页面截图、二维码、转账凭证等，有这些证据可以向支付平台申请冻结账户或者是投诉，要求平台披露收款方的身份信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您啊，对这类骗局更重要的还是事前你要识别风险。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不是正规渠道，商家联系你让你付钱，你根本就不要去，不要理会。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可能有些人是日常常备的藿香正气水。
藿香正气水啊，我们要告诉您的是，它可不是万能药啊，使用不当不仅会加重身体不舒服，甚至会导致中毒。临床上曾经有患者在使用头孢类药物期间或停药之后不久服用藿香正气水发生双硫仑样反应送医救治的案例。为什么呢？因为藿香正气水当中通常含有 40% 到 50% 的酒精，当这些酒精进入人体会转化为乙醛，因为头孢类药物抑制了乙醛脱氢酶的活性，导致乙醛无法继续降解，从而在体内大量堆积，这时候会出现胸闷心慌、头痛面红的中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诱发急性肝损伤、呼吸骤停，甚至是死亡。那这就是双硫仑样反应啊！正因为藿香正气水含酒精，对酒精过敏需要开车，正在服用抗生素的人群最好不要 喝这个藿香正气水，可以选择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口服液、藿香正气合剂，此外呢，也可以选择藿香正气胶囊、丸剂等等。所以啊，这个藿香正气水啊，不能盲目的服用，尤其呢，刚刚前面说过的，对酒精过敏的、要开车的、正在服用抗生素的，最好不要喝。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到这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8到29度，预计25号多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参与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导播彭宁和我欢迎您在下午5点半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0: 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委托办理转学，中间人遭遇诈骗；天价定制服务，单方解约需担责；开学季，守好家庭教育的钱袋子。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孕妇在小区遛弯被一只宠物狗吓到流产，这样的纠纷到底是谁的责任？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小区遛狗出意外。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又到了升学季，扑面而来的升学压力让家长们在孩子的教育上面不惜投入重金，而急于求成的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最近一些年呢，涉及升学呀、留学呀这类教育问题的合同纠纷有所增加，有一部分家长呢，因为急于把孩子送入名校听信了一些内部指标保录取这样的噱头，草率的订立合同，而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家长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心理，以有关系啊、有门路啊作为诱饵，承诺办理转学入学落户等等各种事项，并且收取高额的费用，最终不仅导致孩子入学无虑，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其实今天节目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其实今天节目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千万不能轻信一些谎言，同时也要遵守合同约定，来共同守护好咱们家庭教育的钱袋子。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先来说一起委托办理转学结果遭遇诈骗的案件。张某经过朋友介绍结识了魏某。魏某呢，自己说他对各个学校的入学政策了如指掌，可以办理孩子的转学的这件事情。张某去办理转学事宜，而这个人呢又委托了第三人去办这件事，所以对于魏某来说，他其实是一个中间人的身份。但是法院审理以后呢，认为魏某和张某明知委托办理学生转学这个事儿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但是仍然违规的委托办理，行为本身他就违反了公序良俗，所以双方之间的合同是无效合同，魏某收取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最终法院判决魏某返还张某 129.7 万元。根据法律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那像这起案件中，双方委托事项就是通过非正常渠道找关系托人来办理入学转学，这个行为它本身就扰乱并且破坏了正常的入学秩序，也影响了别人的受教育的权利，所以这个合同因为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所以你看，无论合同的名称，你是委托合同也好，还是什么咨询服务合同也好，它的基础的法律关系就是因为目的非法而会自始至终导致无效。委托别人违规办理入学事宜，这个委托事项因为公序良俗依法无效的，受托方依据这个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双方如果都有过错，那么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委托事项违法，违法者不能因为违法行为而获利，受托方因为上游的诈骗导致遭受损失的，不得以此为由去对抗向委托人承担的返还义务。也就是说，魏某被这个李某所诈骗，但是他不能够说这个钱被李某骗走了，所以我就不用返还张某的钱，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委托方明知事项违法仍然委托的，自身存在明显的过错，因此他所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和利息等等这些损失是不会得到法院支持的。我们说教育公平，它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的基础。你看每年的升学季，入学的升学的都遵循的是公平公开公正的这个原则，所以作为我们的家长来说，一定要去理性的看待子女的教育问题。好多家长就抱着一种心态，我只要有钱能花钱我就能上好学校，这是多少年前的这个观念，现在是完全不存在了。所以作为家长要自觉抵制这种不正之风，同时如果说你遇到声称可以帮你托关系走后门买什么学籍去办理入学的情况，就要提高警惕了。他们所说的什么内部指标啊，或者是跟领导或者是负责同志打招呼啊。

0: 这个往往就是诈骗的温床。这些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你的这种焦虑的这个心理，这个人托人，层层转包，层层加价，最终钱款被他们一层一层的截留，但是入学事宜却石沉大海。所以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通过正规渠道了解招生的政策，并且理性的规划子女的教育路径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了有一些诈骗行为，也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报案，我们共同维护这个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
1: 作为父母，都盼望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面对入学转学难题，部分家长心存侥幸，轻信花钱找关系就能打通入学渠道，殊不知此类想法极易落入诈骗圈套，不仅难以办成事，还会造成财产损失。曾有中间人受托收取百余万元入学运作费，委托他人托关系办理转学，不料遭遇上游人员诈骗。法院审理认为，违规托关系办理转学违背公序良俗，相关委托行为无效，即便中间人被他人诈骗，仍负有返还钱款的义务，而委托方明知违规仍参与，利息损失亦无法得到支持。教育公平不容破坏，升学没有捷径可走，切勿迷信所谓内部指标找人办事，应当通过官方正规途径了解招生政策，提高防范意识，远离升学骗局，守护家庭财产安全，共同维护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升学季，守住家庭教育的钱袋子，要跟大家说说集齐升学转学这个事件这个领域啊所带来的一些诈骗的风险。前面呢我们说到的是寄托关系走后门办理转学，企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解决入学的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呢要继续来关注一起盲目签约天价留学定制服务而引发的合同纠纷。好，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就爱上

0: 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不良内容。居家留意水火电器，不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外出游玩紧跟家人，不擅自走远、独自逗留。家长多留心陪伴看护，别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留守家中。平安是夏日最好的礼物，细心相守，相伴左右，愿所有孩子都能无忧无虑度过一段安全、明媚又充实的暑假。
1: 我守法安全施工，
2: 我守法诚信经营，
3: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2: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说升学季的一些高发的诈骗案件。前面我们说了轻信花钱办入学，结果落入了诈骗陷阱的事儿。开学季的教育消费当中，天价定制留学服务的纠纷同样是高发。有一些家庭啊，就冲动之下签了长期的高价留学项目。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合同周期非常的长，上到一半，我旅行到一半的时候呢，觉得后悔了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主意了，单方随意解约，擅自终止服务合同，结果就会引发合同纠纷，最终需要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起案件。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李某的母亲杜某和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签订了一份长达9年的留学服务合同，目标呢是把孩子李某送到国外的一个顶尖名校去就读，合同的金额高达435万元。但是在服务进行到第4年的时候，这个杜某呢就说，这家公司没有资质，服务质量太差，推荐的学校资质不好，没油，然后单方为孩子办理了转学，并且要求对方解除合同，退还已经支付的全部费用，300万元以及监护费和补课费的差额。那么这个合同的另外一方，这家文化传播公司就反诉，要求杜某支付剩余的服务费30多万元以及产生的滞纳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案涉的这个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被告为李某进行了大量的咨询辅导，帮助他顺利办理几项入学手续，进行了学术能力的测试和咨询辅导、到校访问等等这些服务。但是原告呢，多次随意弃考，甚至在没有与被告沟通的情况之下，擅自为孩子办理转学，这就构成了

0: 根本违约，而且原告方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明显的违约行为。考虑到合同具有比较强的人身依附性，不宜强制继续履行，再结合合同的履行的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法院酌情呢确定被告退还原告咨询服务费110万元，而驳回了其他的诉讼请求，同时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这个涉案合同呢是合法有效的，被告就是这家文化传播公司为李某进行了大量的咨询辅导，帮助他顺利办理了入学手续，又进行了能力测试啊，咨询辅导，到校访问。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家长与留学服务机构签订了长期定制类的留学服务合同，机构呢它具备相应的履约事实，而且合同又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双方来说都应该去依约履行。我们说留学服务合同啊，它具有比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就是有赖于双方的这种高度信任和持续的配合。即便机构愿意继续履行，但是学生拒绝继续履行，双方实际上也无法再去继续合同了。所以呢，留学服务合同它不适用于强制履行，守约方呢也无权要求去强制继续履行这个合同，但是违约方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学生这个李某因为没有与机构协商就自行弃考转学，这个行为就构成了根本违约，最终法院确认合同终止履行，而家长仍然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份留学服务合同啊，周期非常长，我们刚才说9年，费用也非常高，400多万元，它又具有非常强的人身属性，所以家长在签订留学服务合同之前一定要仔细的去了解机构的资质、服务内容、退费条款等等。有的就只是了解啊，高端定制好嘛，名校保录啊，各种各样的宣传的话术，然后接受服务履行合同了一半而觉得自己被骗了。合同签订之后呢，双方都要依约履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些风险啊给它最小化，给它遏制在没有签约之前的这个时候。任何一方一旦合同开始履行，单方违约或者单方解除合同都可能会承担责任。而同时我们知道留学的核心在于学生自己的努力和成长，而不是说你靠花钱买高额服务就能买到的名校录取通知书。
1: 望子成龙是万千家庭的美好心愿，面对高端定制、名校保录等留学宣传，不少家长被教育焦虑裹挟，轻信高额付费、长期托管的升学捷径，草率签订天价留学服务合同，忽视合同权责边界，为民事纠纷埋下隐患。有家长为孩子签订9年400余万元的留学定制合同，履约4年后未经协商擅自弃考、私自转学，单方面要求全额退费，法院审理认定留学服务具有人身依附性，机构已长期提供辅导、手续办理等服务，家长单方解约构成根本违约，最终依法酌定部分退费。升学从无捷径，契约不容儿戏，任何民事交易都需恪守诚信，依规履约。广大家长应理性甄别营销套路，审慎研读合同条款，摒弃投机择校心态，以踏实努力护航孩子成长，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教育与法治环境。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一些孩子即将面临升学或者是留学的这些家长们说了说在升学领域经常会遭遇到的一些诈骗的陷阱。其实我们也提醒大家，针对孩子的升学留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合同纠纷，其实很容易分辨，也很容易防范。首先你要有一个主动权，像心里要有数，你委托中介也好，或者是委托这个熟人也好，你不能做一个甩手掌柜，你应该主动的去通过各种渠道了解 这个如果是目标院校。

0: 要你招生政策是什么，申请流程啊，截止日期啊等等，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和这个缴费凭证，一定要本人亲自去核对、去确认，千万不要把核心事务去交给别人去操作，避免陷入钱血两空的被动局面。第二个案件，他好歹还找了一个中介，第一个案件就是找了个熟人，所谓的这个托关系打点。对吧，这就更不靠谱。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严格的去审查资质。我们作为家长也好，学生也好，我们在选择教育服务机构的时候，你看一看对方的营业执照啊，经营范围包不包括你要需要他提供的服务，你要确认他具不具备相关的资质。你千万不能说他是个工作室或是个什么个人顾问，或者是所谓有内部关系啊，警惕那些包装精美的定制呀、保录啊这样的话术，从源头去降低被骗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支付费用的时候，你申请费、学费、住宿费，这些都是要的啊，你一定要通过学校官方指定的对公账户去缴纳。凡是告诉你你转到我的个人账户，我帮你代缴，或者是我帮你避税，或者是我从我这儿交就免你手续费，这些要求你转入个人账户的，或者诱导你私下转账的，一定要去提高警惕，这就极有可能就是暗藏的骗局了。还有就是注重证据的留存，遇到问题及时去维权。我们要阅读退费的条款、违约的责任，这个都是怎么样去规定的，你要保存好你签约的、沟通的、转账的整个的过程，聊天记录啊，或者是电话沟通的这个录音啊，转账的回执、书面合同啊等等全部的凭证。如果真的涉及诈骗，我们也要第一时间去把这些证据整理好，向公安机关去报案。民事退费纠纷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去主张权益，及时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的。总之呢，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家长来说，作为这个学生来说，一定要把这个形势给认清楚，千万不能因为对方的一句话或者是被高度包装的一个承诺，就轻率的把钱去给到对方，寄希望于对方啊，帮你解决这个升学啊或者是留学的问题。
1: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2: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1: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3: 我们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4: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5: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1: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一天傍晚，南方某小区里啊，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凄厉的呼救声：“救命啊！”正在散步的邻居们呐、啊，被这突如其来的尖叫给惊住了，纷纷呐、啊、循声望去，只见一名孕妇瘫坐在地上，脸色苍白，双手啊紧紧地捂住腹部，身下赫然一滩血迹，表情啊极为的痛苦。一只大狗呢正焦躁地围着它打转。该不会流产了吧？它怎么会一个人在外面呢？众人啊觉察情况不对，立刻围拢了过来。有人呢迅速地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也有人认出啊这名女子是住在六单元的杨敏。正当大家议论纷纷之际，杨敏的丈夫张东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看到瘫软在地上的妻子和那滩刺眼的鲜血，他飞奔过去抱住妻子，声音带着颤抖与自责：“我就上楼拿个手机，前后不到10分钟，怎么就会出这样的事情呢？”就在这时，120急救车及时地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地将杨敏安置在担架上，抬进了车内，张东强紧跟其后也上了救护车。
1: 经过医生全力抢救，杨敏腹中的胎儿还是没能保住。夫妻俩得知消息后失声痛哭，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那么在张东强上楼取手机的10多分钟里，妻子杨敏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原来啊，杨敏今年40岁，婚后呢一直啊怀不上孩子，夫妻俩啊尝试了多次试管婴儿手术，好不容易才怀上了这个孩子。好不容易啊怀孕4个多月了，医生呢建议杨敏呢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这样啊有助于胎儿健康和将来的顺产。当晚呢、啊、张东强陪妻子吃过晚饭，按照医生的嘱咐啊，一同在。

0: 去散步，谁知道刚下楼，张东强就发现了手机忘带了，便转身回家去取。就在他离开后不久啊，意外发生了，一只没有拴绳也没有看管的大金毛犬突然从侧门窜了出来。他一看见杨敏，便兴奋地摇着尾巴直接冲了过去。杨敏自幼就怕狗，此刻的心脏已经快要跳到嗓子眼了，可是那只金毛却仿佛对他格外的感兴趣，兴奋地冲过来围着他的双腿又嗅又闻，就是呢不肯离去。杨敏吓得僵立在原地不敢动弹，突如其来的惊吓使得他的腹部一阵的剧痛，他下意识地捂住肚子，心里默念千万不要出事。然而最让他崩溃的是，他感到有温热的液体正顺着他的大腿内侧流了下来。杨敏低头一看，竟然是鲜血，他瞬间眼前一黑，瘫软坐在了地上。为了争取宝贵的保胎时间，他用尽力气全力地呼喊救命，期盼有人能够帮助到他，更期盼丈夫能够闻声赶来。于是便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1: 民警通过调查取证，查到了那只宠物狗的主人是同一个小区里的老陈。民警随即找到老陈了解情况。那么老陈家的狗为什么没有拴绳就在外面乱跑？
0: 原来年过七旬的老人老陈，两年前老伴去世后，因跟外地儿子一家相处不惯，便独自带着宠物金毛狗住回了原来的小区。这只狗变成了他晚年唯一的精神伴侣。老陈遛狗呢，总是不愿意给金毛套绳，邻居多次劝他套绳防止意外，可是性格倔强的他却不以为然，总是说我们家的狗温顺得很，绝对不会咬人。当晚警察找到老陈，告诉他他的狗狗吓到邻居流产了。老陈满心后悔，解释说平时都是自己出去遛狗，虽然不拴绳，但是呢还能够约束狗狗。可是那晚自己因为有事没有抽出空来，狗狗呢便趁他不注意自己跑了出去，才闯下如此之大祸。警察把情况通报给了张东强，并让他和老陈自行协商赔偿的事宜，如果协商不成呢，还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得知罪魁祸首是老陈家的狗狗金毛，张东强立即怒气冲冲地找了上门，要求老陈必须向自己和妻子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相关的损失，否则呢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可是老陈的态度也是非常的明确，不配合。他反问张东强我的狗咬到你妻子了吗？是没咬，可是他把我妻子吓到流产了。张东强气得青筋暴起，几乎是用吼的方式把这句话说了出来。可是老陈听罢却冷笑道，你现在这么凶神恶煞的处在这里，也把我给吓到了，那我是不是也能找你赔偿呢？见张东强一时语塞，老陈更是提高了嗓门，我的狗一没咬二没碰，是你妻子自己胆小才吓出的事儿，凭什么要我来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啊？这一番话简直是让张东强气得快要吐血。
1: 张东强看到老陈这么蛮不讲理，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于是张东强在妻子杨敏出院后，便将老陈起诉至法院，要求他赔偿夫妻俩的精神损失费、医药费及做试管婴儿费用共计10万元。那么法院会支持张东强的诉求吗？
0: 开庭当天，老陈人在法庭上强词夺理，他坚称狗没有咬人就不应该赔，还称遛狗不拴绳顶多也就是个城管物业管理的事情，自己愿意接受处罚呀。此外老陈认为张东强夫妇无法自然受孕而去做试管婴儿并不是自己的过错，他的这笔费用不应该算在自己的头上。显然老陈的

0: 这番说辞啊，就是想要逃避10万元民事赔偿。那么老陈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118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简单来说呀，如果侵权行为对他人人身造成损害，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啊，是必须要赔偿的。此外，如果该侵权行为还导致被侵权人产生了财产损失，无论侵权人事先是否知晓该财产的价值，都需要按照被侵权人实际遭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啊，法院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如下的认定：杨敏作为怀孕4个多月的孕妇，进行适量的散步属于啊合理的日常行为，自身呢并没有过错，但她在散步的时候被老陈未拴绳且无人看管的狗吓到，最终导致不幸流产，这不仅让她产生了医疗费、营养费等支出，此前为做试管婴儿花销的费用也全部付诸东流，而这笔试管婴儿的费用正属于法律条款中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时造成的其他财产损失的范畴，而且杨敏啊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该费用的存在，法院对这一损失予以了确认。反观老陈，他违反规定没有给犬只拴绳，是导致此次损害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存在呀明显的过错。综上呢，法院认定杨敏夫妻啊为做试管婴儿花销的费用也应当由老陈一并赔偿。最终法院判决老陈赔偿杨敏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以及试管费用等共计10万元。收到法院的判决啊，老陈懊悔不已，他万万没有想到即便自家的狗子没有咬人，仅仅是吓到了他人，也要承担如此沉重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老陈因为没有拴好狗绳，不仅导致自己承担了巨额的赔偿责任，也给杨敏夫妇啊带来了深深的伤害。但是接下来的案件当中，主人公拴了狗绳遛狗后发生了意外，为何也要自行承担部分责任呢？
1: 快递员着急送货，想超前面遛狗的大爷，不料二人同时被狗绳绊倒受伤，大爷的儿子不干了：
0: 民警同志，这个人呐、胡说八道，我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我爸呀就是被他故意撞倒的。
1: 警方认定这是一场意外事故，大爷却将快递员起诉至法院索要赔偿，快递员愤怒了：
0: 是你家的狗突然冲出来，狗绳把我给绊倒的，我还没找你们要医药费和修车费呢。
1: 快递员拒绝赔偿，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小区遛狗出意外，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一天傍晚，北方某小区里啊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救护车的鸣笛声，只见呢、医护人员从地上抬起一位老人，他全身呢、大面积擦伤，意识呢处在半昏迷的状态，被迅速的送上了救护车。紧跟其后上车的还有一名高个子的壮汉

0: 还有一名啊矮个子的青年，后者身上啊也明显带着擦伤。等到这三个人全部上车之后，救护车啊便鸣笛急速的离开，向医院的方向开了过去。老人被送到医院后，经过紧急的救治，意识啊逐渐的恢复，服用过药物之后，他静静的在病床上睡着了。矮个子的青年呢，经过大夫的简单包扎，也并没有什么大碍。这时啊，高个子的壮汉和矮个子的青年人轻手轻脚的带上了病房的房门走了出来。可谁知道这房门刚带上，高个子的壮汉呢突然一把揪住矮个子的青年的衣领，压低了声音吼道：你把我爸撞成这样还不认账，我打死你个龟儿子。矮个子的青年啊却丝毫不让步，他一口咬定啊，我根本就没有撞人，是你爸自己碰瓷不成摔成这样的，连我呀也一并倒霉受了伤。高个子一听火气啊更旺了，抡起拳头就要揍那个小子。可就在这时，两名警察及时的赶了过来，制止了这场冲突。原来啊，早在救护车抵达之前，就有人啊报警称小区呢发生了事故，有老人啊被撞成了重伤。
1: 民警迅速赶到医院了解情况。那么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交通事故？矮个子青年又为何坚称老人是故意碰瓷呢？面对民警的询问，矮个子青年无奈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0: 矮个子青年介绍说呀，他叫做孙波，25岁，是一名啊快递员。事发的傍晚呢，孙波来到事发小区送快递，他骑着电动车在老人的后面行驶。由于啊天气昏暗，再加上呢也着急把手上的快件赶紧送出去，孙波呢并没有留意到老人牵着狗。见老人呢步履走得比较慢，于是呢他便鸣笛示意，希望老人呢能够让一让路，让他通过。可是老人呢却装作没有听见，并没有避让的意思。孙波试图啊从老人的左方加速超车通过时，老人呢却突然向他靠拢了过来。孙波呀躲闪不及，导致双方呢摔倒受伤。所以啊，孙波坚持认为这是一起啊老人主动靠近所导致的意外，并不是自己主动撞上去的交通事故。高个子的壮汉听完啊顿时怒不可遏，指着孙波的脸说啊：民警同志，这个人啊胡说八道，我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我爸呀就是被他故意撞倒的，他现在反咬一口就是想把责任呢推给我爸。而就在这时啊，刚刚睡得了老人被外面的争吵声吵醒了，他咳嗽了几声，高个子听见之后啊赶紧冲了进去。紧接着呢，民警啊和孙波也进来了。高个子将老人扶起靠在床上，老人呢向民警啊描述了这起事件的另外一个版本。原来老人的名字啊叫做赵忠全，退休后呢与儿子也就是刚才那个高个子住在同一个小区。为了打发时间呢、啊、老赵养了一只哈士奇品种的宠物狗，并取名呢叫做哈哈。当时啊儿子见到这种狗的体型呢比较大，担心老爸呀拽不住不好约束，于是呢便建议老爸选一只体型小一点的。但是老赵啊偏偏就看上了这只哈哈，说什么、啊、也不换。就这样老赵养起了宠物狗哈哈，每天吃完饭呢便带着哈哈下去小区散步遛弯。几年下来啊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可就在事发当晚，老赵呢像往常一样带着哈哈去小区散步，结果啊却被左后方冲来的一辆电动车撞成了重伤，摔倒在地。幸好啊邻居看见，打电话报了120并通知了他的儿子，自己啊才被及时的送到了医院。这也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1: 很快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并询问在场邻居，终于查清了事故的真相。 可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真正的罪魁祸首竟是套住宠物狗哈哈的那根狗绳。那么一根狗绳究竟是如何引发这场风波的呢？
0: 原来啊，当晚老赵如常牵着宠物狗哈哈去散步，孙波呢骑电动车跟在后方，几次试图超车都没有成功。情急之下呀，孙波加大了马力准备从左侧穿行，恰在这时啊，哈哈突然发现远处呢有一只熟悉的同伴，于是呢便猛地向前冲了出去。老赵啊赶紧收紧狗绳，但是狗绳随之被拖在的越来越长。就在孙波骑车从人与狗之间穿过的刹那，原本拖在地上的狗绳骤然之间绷紧，瞬间呢将电动车绊倒。孙波连人带车失去了平衡，倒在了地上，而老赵呢也被拉扯与孙波的电动车撞到了一块，重重的摔了下去。看完监控啊，孙波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他解释道啊，由于当时呢天色已经很暗了，而那根狗绳的颜色呢也比较深，而且一直啊是拖在地上，加上呢老赵是背对着他，他完全没有注意到狗与狗绳的存在，突然被绊倒的时候，他便以为啊是老赵因为鸣笛一事怀恨在心，故意碰瓷。老赵的儿子啊也向警方补充说啊，父亲呢年纪大了，耳朵呢有点背，听不见车笛声啊实属正常，但是呢绝对不会说去故意碰瓷。真相水落石出，民警确认呢这只是一场意外，便建议双方呢自行协商解决。不久老赵的儿子找到孙波，将一叠厚厚的医疗费用单呢甩在他的面前，语气强硬地说，我爸年纪大了，医生呢要求做全面的检查，还得住院观察，前前后后啊已经花了10000多元钱了，这笔钱你总得负责吧。孙波瞥见账单上的数字，顿时啊火冒三丈，我凭什么赔钱？是你家的狗突然冲出来，狗绳把我给绊倒的，我连人带车摔成这样，我还没找你们要医药费和修车费呢，你倒先找我要起钱来了。我告诉你啊，我一分钱都不会赔，有本事啊你去法院告我。双方争执无果，老赵啊最终将孙波呢告到了法院，要求他赔偿医疗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0000元钱。开庭当天啊，面对老赵的索赔要求，孙波坚决否认自己存在任何的过错。他解释说呀，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光线不足，老赵所用的深色长狗绳几乎是无法辨认的，而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于老赵遛狗的时候啊，没有有效的去约束这个宠物，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自己呢是在非机动车道上正常的行驶，并没有违规的行为，因此啊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那么呀，孙波的辩解成立吗？这场因为一根狗绳引发的纠纷，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动物饲养人和被侵权人的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简单来说呀，一般情况下动物伤人由饲养人买单，也就是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首先应该承担责任。但是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动物饲养人呢则可以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老赵作为宠物狗哈哈的主人，本应该呀管好自家的宠物，但是呢他在遛狗的时候呢没有有效的控制宠物的行为，导致狗绳将孙波绊倒，并连带老赵受伤。老赵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啊 确实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而至于孙波所说的狗绳的颜色

0: 黑暗看不清楚，这并不能归咎于老赵，因为啊，目前我国法律或者法规仅仅是明确规定遛狗啊必须要带狗绳，并没有对狗绳的颜色、粗细等细节做出进一步的要求。因此啊，天色昏暗、狗绳的颜色深浅等等因素并不构成老赵的过错。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孙波在这场事故当中不需要承担责任呢？当然不是。根据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啊，非机动车应当呢是靠右侧行驶，而超越前方行人时呢应当保持安全的距离。而监控显示啊，孙波是从老赵左侧加速通行才被绊倒，同时啊也导致老赵受伤。尽管啊孙波可能未注意到狗绳，但他作为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在试图超越行人的时候没有采取安全的通行方式，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啊孙波需要对事故承担责任，而且呢是主要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孙波承担老赵损失的 70%， 也就是7000元全，老赵呢自行承担30%。孙波啊收到判决书后仔细的阅读了法官的说理部分，对责任的划分表示信服，随后啊主动向老赵支付了相应的赔偿款。观众朋友们，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中养狗不论是否牵绳，一旦发生意外，主人啊都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啊，打算或者正在养狗的朋友务必要增强风险意识。第一呢，要依法养狗，该套绳便套绳，该办证便办证，否则呢就会像案例一中的老陈，一次意外啊就面临着10万元的赔偿。第二，遛狗牵绳只是文明养狗的第一步，更要科学养狗，选择适合自己饲养条件的犬种，否则即便像案例二中的老赵那样牵了绳，也仍可能因犬只失控而发生意外，不仅自己受伤，还要自担部分责任，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总之啊，只有做到依法养狗、文明养狗、科学养狗，才能让狗狗真正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美好，而不是带来麻烦。
1: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2: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1: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有了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
7: 安徽卡生智能机器人基地赋能蚌埠制造；
6: 我市严打机动车尾气篡改违法行为，两起涉刑事案件移送公安；
7: 蚌埠之门建路真容，延安路大桥建设取得又一重要节点突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记者张浩报道。8月22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邀请七位新型显示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交流，共同研究推动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举措。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云参加。
6: 马军指出，当前市委市政府正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坚持把玻璃新材料、新型显示作为加快蚌埠振兴的主导产业和关键赛道，统筹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型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布局，加快建设具有蚌埠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企业家继续坚定信心，扎根蚌埠，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在各自细分领域找准定位，全力加强产品研发，拓展应用场景，用好不对称战术、点穴战术，共同推动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
7: 马军强调，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住企成长等活动，充分发挥全职服务员作用，闭环式跟踪落实企业诉求，要不断完善产业生态，积极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0: 台，认真梳理产能、供需等信息，促进企业就地配套、降本增效，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进一步招引培育更多上下游优强企业。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强化金融、人才、土地等要素保障，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平台、项目支持，坚定不移助力企业加快做大做强。
1: 作为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8月22号安徽卡生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落户与会区，构建起面向海内外市场的机器人及解压玩具全链条产业平台，助力地方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2: 安徽卡生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厂房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拥有模具、注塑、PU 发泡、喷涂、皮壳生产、充棉、组装、包装全流程生产工艺，覆盖 AI 智能玩伴、国际化 IP 解压玩具产品大部分制造环节。企业在本地搭建起竞争力突出的供应链体系，确保品牌产品的品质与技术优势。安徽卡生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唐黄：
3: 因为它是 AI 玩具，目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市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带 AI 到 AI 的，另外的都是有 IP 的。我们的制作，国际上的 IP 大的 IP 我们都拿到了，所以这块未来的生产规模，包括就是市场规模都是非常大。
2: 据了解，企业承接合作伙伴 Sikabom 集团生产任务，小马宝莉、海贼王等知名 IP 产品在此实现量产，还顺利通过漫威公司生产基地验收并获得授权。企业采用上海设计蚌埠制造模式，自主品牌卡生机器人全部产品由母公司上海超虫完成设计，开模、生产、出货环节均交由蚌埠基地完成，筑牢自主品牌品质与交付保障。基地达产后，可实现2到3亿元的年出货产能。记者竹迪报道。
0: 我市持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压紧压实机动车维修行业环保主体责任。近期，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将两起破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系统、涉嫌污染环境犯罪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2: 今年6月，固镇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到线索，辖区汽修从业人员擅自破坏车辆车载排放诊断系统，协助车主规避尾气监管。车载自动诊断系统是机动车尾气治理的核心管控系统，一旦数据遭到篡改，车辆尾气净化功能随即失效，直接引发尾气污染物超标排放。固镇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二室中队长李进：
4: 我们环境执法部门通过调取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确认秦某在2023年至2025年间多次付费委托洪某为36台车辆篡改尾气排放系统的事实。
2: 无独有偶，五河县思贤汽车维修有限公司法人多次委托他人篡改车辆 ECU、OBD 排放程序，累计支付33笔非法技术服务费，帮助问题车辆违规通过年检。依据《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两起案件均达到刑事入罪标准。执法部门完善固定完整证据链后，将案件移送属地公安机关侦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李军：
5: 今年我们重点紧盯维修环节，查办了2起汽车维修机构通过非法软件篡改车辆环保数据的案件，严厉打击了维修造假行为，通过全链条监管从源头堵住漏洞，有效震慑了整个汽修和改装行业。
2: 市生态环境部门将紧盯汽修维修关键环节，落实全链条监管，补齐源头监管短板，同时加大以案释法力度，引导从业者坚守守法经营底线，全力守护区域大气环境质量。记者蒋松报道。
6: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7: 直播蚌埠。
0: 高温天气是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高发期，也是检验检测的黄金期。连日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检验人员深入园区企业，开展特种设备定期检验，为企业安全生产筑起坚实防线。
2: 上午9点，在安徽正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检验人员正对导热油锅炉进行定期检验。锅炉内检需要检验人员通过狭小的人孔门进入炉膛内部。 炉膛内空气闭塞，空气流通差，残留的热气与密闭环境让内部温度远高于室外。检验人员弯腰蹲在狭小空间内，测量壁后，观察焊缝，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损伤。是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容器室检验员梁科。
8: 导热油炉内检必须进入导热油炉内部，空间是密闭的，余温比较高，待一会儿就是一身汗，但内部杀菌链直接关系到锅炉的安全运行，我们必须要进去，把每个数据都要测准，排除每个隐患。
2: 安徽正杰新材料有限公司安环部负责人汤明海。
9: 我们公司大概有10台左右的那个特种设备，有锅炉、那个压力容器、叉车，还有压力管道，部分设备需要停机才能够进行检测。特检中心特意安排专人跟我们提前对接，安排好检测日程，将锅炉的检测对公司的影响减低到最小。
2: 在安徽百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另一组检验人员正对厂区内的低温储罐进行定期检验。低温储罐储存介质特殊，对密封性和绝热性要求极高，检验人员需仔细核查罐体壁后真空度、安全附件等关键指标，确保每一处细节都符合安全规范。是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锅炉室副主任王大伟。
10: 今天我们检验的呢是化工厂常见的一个3类的低温液氮储罐，一旦这个液化气体发生渗漏呢，很容易引发安全事故。虽然在高温天气啊，我们要做到每一个数据严谨、精确精准，我们保证我们的检验质量，更好的服务泵浦市的特种设备安全。
2: 入夏以来，市特检中心检验人员持续奋战高温一线，已累计服务企业664家，完成特种设备检测4264台次，检测压力管道60公里。针对设备检测结果，逐条向企业进行书面反馈，并围绕高温季节设备运行特点，提出日常维护要求和安全操作建议，帮助企业及时消除隐患。记者丁静新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记者马笑从事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随着南岸主塔率先进入到装饰结构施工阶段，延安路大桥建设取得了又一重要节点突破。这座一架跨越淮河的斜拉桥正加速从主体结构向景观工程过渡，为全桥合龙和安溪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0: 在延安路大桥南岸施工现场，主塔装饰块的拼装已在桥面有序展开。主塔装饰块位于主塔上横梁下端，是桥梁景观设计的重要组成，共由13个精密部件组成，总重量超过200吨。施工人员正在对装饰块进行分段组拼和焊接作业。中铁四局项目工程部技术主管康磊介绍，预计下月上旬他们将会进行主塔装饰块的吊装，吊装完成后会拆除塔顶的吊装设备，为后续主塔塔冠施工创造条件。
1: 南岸主塔施工进展顺利，北岸主塔相关工序也在同步推进。据了解，延安路大桥整体造型以蚌埠之门为设计理念，主塔装饰结构施工是大桥从主体结构向附属及景观工程过渡的重要节点。装饰块安装到位之后，桥梁的景观轮廓将会更加的清晰美观。大桥全长2733米，其中跨河段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长度是839.8米，主跨达到420米。作为我市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大桥建成之后将会有效地缓解两岸过渡过河压力，进一步优化城市路网结构。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广场舞扰民拒不整改，最高可以罚1000元。
0: 经开区举办2026年大学新生集体升学礼活动，
1: 徽青赛焦点战，蚌埠主场以求力克淮南赢连胜。
0: 伏尽秋起，暑气未消，本周我市气温变化不大。
1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2: 妈，你怎么

0: 我们的城。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在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来自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的上线嘉宾详细介绍了法典中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的相关规定，并且就网友所反映的烧烤店及饭店油烟扰民污染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2: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伟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实施，宣告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模式。
3: 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既管生态环保的大事，它也用法治之力，也管老百姓身边的小事，比如说噪声问题。法典呢，在污染防治篇中专门设了噪声污染防治分篇，将工业建筑噪声、交通运输、社会噪声等四大类噪声全部纳入。就拿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广场舞来说，放音乐，你首先你不能声音太大，声音太大住在周边的这个楼上听得非常清楚，而且影响还很大。首先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同时还明确规定，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罚款呢最高不超过1000元，对这个企业呢最高20000元的罚款。
2: 节目中有网友留言反映，
1: 在怀远县包集镇有一个叫小哥烧烤，和对面有一个酸菜鱼店，中午酸菜鱼和晚上烧烤的高峰点油烟直排比较严重，经过的行人都会感觉到烟熏火燎。目前为止的话呢，也把问题反映给了镇政府，但是没有得到解决。
2: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伟回复，
3: 我们把问题记下来，我们联系怀远分局，在他经营时间内赶过去，该采样的采样，该监测的监测，如果超标，我们将依法依规移送测试管理部门立案处罚。
2: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条区域新闻。目前蚌埠经开区举办踏浪赴山海、追光向未来2026年大学新生集体升学活动，新生代表通过参加仪式参观重点产业，感受家乡发展脉动，开启人生新篇章。
4: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指导，常怀卫镇政府经开区团工委、副工委主办。今年户籍在常怀卫镇的考取本科及研究生的学子共161人，其中70多名新生代表来到现场。集体升学仪式上，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新生彭锦润、复旦大学信息领军人才班新生田岩一天、东北农业大学新生崔灿三名代表发言。大学新生崔灿：
5: 因为我学的是食品工程这个专业嘛，就是以后可以为家乡做出一些，就是保护家乡的食品安全做出一些贡献什么的，希望家乡能够继续不断发展，然后变得越来越好。
4: 大学新生魏自成：
6: 会努力学习，争取读研，然后毕业以后回到蚌埠，再用我的知识专业再回报家乡。
4: 活动中，学子们前往中国传感股展厅，近距离了解我市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情况，在福迪电池有限公司参观了刀片电池生产线，感受家乡新能源产业的强劲实力。据了解，今年是经开区连续第三年举办集体升学礼活动，现场为学子们发放了每人1000元教育奖励金及行李箱等升学礼物。记者徐小兵报道。
7: 昨天下午，龙子湖区全民健身中心内人声鼎沸，活力涌动。2026年安徽省晚家同乐完美运动家庭趣味赛蚌市选拔赛在这里火热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区九支代表队100余名参赛人员同场比拼，在趣味运动中增进亲情，感受全民健身的独特魅力。
1: 本次赛事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市社会体育指导协会承办，活动主题是晚家齐运动，同乐伴成长。比赛设置了普通家庭、爱心家庭两大组别，推出了三人跳绳、亲子运球、欢乐投球、趣味脱球、连续蛙跳这五大竞赛项目，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考验家庭成员的协作配合能力。比赛同时设置了爱心妈妈家庭组别，面向爱心妈妈结对帮扶的少年儿童家庭，传递运动的温暖力量。
7: 赛场上，家长与孩子并肩。

0: 作战，呐喊、助威声、欢笑声不绝于耳，摇绳起跳、运球穿梭、投球瞄准，一个个精彩瞬间不断上演。经过紧张激烈角逐，四组家庭获得晋级资格，优胜队伍将奔赴阜阳参加全省总决赛。
1: 亲子趣味赛事让参与者切身感受到了全民健身的温情和活力，而在专业竞技赛场之上，我是青少年健儿也是让更多观众看到了他们奋勇拼搏的动人风采。8月22号晚上，汇金赛高中组甲组第二轮焦点赛事火热打响，蚌埠队坐镇主场迎战淮南队，最终蚌埠队凭借借开场的精妙任意球破门，以1-0的比分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2: 随着裁判一声清脆哨响，本场对决正式开启，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节奏快速切换，蚌埠队开局便主动掌握赛场节奏，不断冲击对手防线。比赛进行到第七分钟，蚌埠队斩获关键任意球机会，11号陈博文沉着冷静一脚破门，瞬间全场沸腾。取得领先后的蚌埠队保持高压进攻态势，面对猛烈攻势，淮南队顽强防守。上半场结束，蚌埠队带着1-0的领先优势进入中场休整。观众上龙号，
3: 他们很拼，我们也很高兴，也期待我们蚌埠队越来越好，能够拿下这第二届汇金赛的冠军。
2: 下半场淮南队调整战术，全力反扑，蚌埠队沉着应对，牢牢守住领先优势。中场哨声响起，全场比赛结束，蚌埠主场1-0战胜淮南队，斩获本轮赛事胜利。蚌埠队球员张汉文，
4: 这场比赛总体上还是踢得比较满意的。然后我们这场打淮南，虽然说只进了一个球，但是我们把节奏稳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2: 蚌埠队主教练丁伟，
5: 整场比赛啊还是非常不错的，淮南队的密集防守呀、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下一周呢回去呢还得给队员多灌输一下东西，我们主要的球队的打法是什么，还有去解决一下最后门前得分的一个机会把握能力。所以下一场的对手对淮北队能力呢实力稍微要强一些，我们呢也是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2: 8月29号，蚌埠赛区将继续承办蚌埠队对阵淮北队的主场赛事。记者徐小兵报道。
0: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上半年我市新培育省级三手产品5个，省级服务型制造标杆企业1家和服务制造一体化应用场景3个，生物化工新材料集群入选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与会区新型显示怀远县绿色食品、库镇县生物基新材料获评省级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
1: 今年我市计划改造老旧小区38个，涉及居民6397户，建筑面积74.9万平方米，目前已经开工小区35个，开工率达到92.1%。
6: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做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7: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6: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昨天我们迎来处暑节气，意味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昨天也是末伏的最后一天。从全省气象资料来看，本周我市气温变化不大。
1: 处暑即为初暑，标志着炎热夏季向凉爽秋季的过渡。本周我市气温变化不大，白天体感偏热，早晚凉意逐渐显现。市气象台值班预报员李露雅：
2: 处暑节气，我市的平均气温25.5度左右，平均降水量70毫米左右。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近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3日和30日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变化不大，最低温度25到27度，最高温度33到34度。
1: 处暑时节，各类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阶段，因气温日夜差别增大，所以庄稼成熟很快。处暑不仅预示着气温变化，也体现在时令饮食上。民间素有处暑食鸭习俗，这一时节秋燥明显，市民注意补水润燥，清淡饮食。记者徐小兵报道。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白天最高温度是32度到33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是28度到29度，预计明天8月25号白天多云。
1: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总量超9000万吨，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粮食托市收购梯次启动，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多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多地出现暴雨，部分列车停运，客渡运航线停航。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进行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美国称将公布史上最严对伊制裁的具体措施，伊朗表示如果经济战持续，将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加拿大对美国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生效，美方威胁称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
2: 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到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
3: 在山东泰安市国有粮食储备库，今年新收的小麦刚进库门，但大多新粮水分在14%左右，远超国家储备粮入库12.5%的水分红线。为此，粮库启用24小时连续作业的烘干设备，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再通过传送带装入储备库，保证粮食从进塔到出塔全程不落地。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3: 麦归仓只是上半场，守好仓才是下半场。刚装满新粮的库点，瞄准汛期与极端天气下的库区安全，智慧粮库同步搭起 AI 安全防护体系，对人员作业、库区风险实现秒级监管。
5: 通过建立监测、分析、AI 预警、处置的全链条应用体系，覆盖了粮库的粮食质量监测、数量监测、安全生产和人员行为异常的全场景，系统性的提升了 AI 对粮库安全的整体赋能。
3: 夏粮收购有序推进，南方早先到也迎来集中上市。今年我国精准启动小麦早到最低收购价预案，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
6: 截止目前，我们已分3批次向社会公布45个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有效仓容合计110多万吨，各收储库点开设作业线89条，现在每天收购量超过2万吨。
3: 最低收购价如何托底？核心就是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原则。只有当监测到库收购价连续3天低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后，才能在相关地区启动。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随时根据市场形势启动托市机制，全力保障农民粮食售得出、种粮有钱赚、市场稳得住。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
2: 首批5个国家公园

0: 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1: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2: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1: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3: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4: 当检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
0: 目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徘徊，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预计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
4: 台风简拉维即将于今天白天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登陆后将迅速减弱消散。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此外，今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
4: 截至昨晚的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截至昨晚8点，雍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于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
5: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况。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
1: 截至昨晚6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执行一点一策措施，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对超警低段、超汛线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

0: 间断巡查。
1: 在广西崇左的宁明县，这两天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
2: 目前抢险救援还在继续。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的报道。
3: 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明县城的滨江路段，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岷江，那岷江呢是在宁明县城穿城而过。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岷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路一带有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民房，他们也是处于在积涝之中。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寿宴区域呢，在昨天晚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漆黑一片，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这两日来呢，宁明县各相关的部门的人员都是对受灾区域的居民进行个紧急的转运，那在县城中心也会有紧急转运的安置点。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在过去24小时，宁明县仍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紧4到6米。那么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宁明的岷江宁明县城河段的水位呢是达到了122.96米，超紧6.96米，这个江河的水位还是在慢慢的上涨过程中。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紧7.5米左右。
1: 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强降雨天气，海南部分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2: 多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乘72334、乘72344、乘72384等部分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昨天出现降雨天气。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海事部门已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水域情况。今明两天，浙江温州永嘉县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需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 今天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那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要整校重建的长左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罗乡完全小学今天正式投入使用。
2: 至此，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新建教学楼内嵌入了高性能粘滞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去年1月7日，西藏定日发生6.8级地震，定日县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
1: 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据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查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昨天，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
4: 中埃空军联合训练的首个飞行日，

0: 训练科目是一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1: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0: 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在此之前，中埃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阐明本次联合训练任务定位，期盼参训官兵珍惜同台组训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互信根基，更续传统友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于美东时间24号下午的2点，那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凌晨2点，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美国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具体措施。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4: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5: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 بشیم.
6: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经济战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
3: 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称，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果需要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4: 23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在约旦举行会谈，推动叙以局势缓和。
3: 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那此次讨论还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叙利亚。
4: 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3: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但是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
4: 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
3: 那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做出回应。
4: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6: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新闻三十分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举行，中国代表

0: 馆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着重展示三北工程等创新实践和成效，分享中国草原保护修复、科学治沙等方面经验，以及国际协作成果。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举办了近20场主题编会。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垮塌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时间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目前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合52.6平方千米，已有约42000人被疏散转移。山火目前导致3名平民和3名救援人员受伤。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共有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大地需要阳光，
9: 生活需要欢乐，
10: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因为台风紫檀和热带低压简拉维的影响，北部湾、南海大部等海域及附近沿海将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同时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并且这些地方以及东北等地还将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北京25到33摄氏度，福源14到23度，银川22到32度，榆林21到30度，渭南26到35度，咸阳26到33度，西宁16到28度，广元24到37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6到36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5到36度，昭通16到28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23到31度，邯郸25到37度，鹤壁24到32度，安庆28到35度。

0: 阳26到32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5到29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风力4到6级，北部湾西风8到10级，南海东北部西南风5到6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所以让你被迫离开了这个自己这个原来的。
1: 你不离开，你这个家庭，特别是大人，他都搞，你给他搞精神了。我搬个地方，搬个活房。
2: 王宝富说，在换了一个新的居住环境后，妻儿的精神状态才慢慢好转，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渐重归平静。但在自家卧室内突遭的这场抢劫案，始终像一根尖刺，深深扎在王宝富心中。
3: 不法分子结伙入户抢劫，对被害人王宝富一家造成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这起严重的刑事案件发生后，立即在当地乡镇引起了不小轰动，很多村民议论纷纷，大家都很关注到底是什么人做的案，案件何时能告破。
2: 大范围走访摸排，重要线索浮出水面，
4: 说是元宝有一辆车，然后呢元宝和其他人一起做的案，
2: 接力追逃，重案犯悉数落网。
5: 因为人家认识念我给王宝回来了，我给你母亲小姐陪酒的话。
2: 追逃26年，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案发当年，为获取破案线索，襄阳警方曾多次向被害人王宝富夫妇展开询问，细致了解案发经过。王宝富后来才提起，进入屋内作案的几名不法分子最后是乘车逃离现场的，这成为襄阳警方当年展开后续侦办的一个突破口。
4: 找到这个开车人是一个关键，如果放在现在，你现在到处有视频监控，他是无处遁形的，但是当时这个条件，我们这个几乎全镇没有可用的这个摄像头。
2: 尽管在案发当年路面还缺乏相应的监控设备，但襄阳警方后来还是对通往王宝富家的几条乡村道路进行了走访调查，筛查案发时段可疑车辆的出入踪迹。
6: 所以也只能走访，看根据老百姓反映当天晚上有没有车经过呀，看到什么车呀，主要通过这些走访，还是现场沿路的走访吧。
2: 在调查可疑车辆的同时，襄阳警方当年还以被害人王宝富家所在的乡镇为中心，向外辐射周边多个乡镇展开走访排查。经过大范围走访摸排，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破案线索浮出了水面。
4: 这个线索来的是几名年轻人在我们这个唐白河里面这个洗澡的时候呢，有闲谈，说是有人吹嘘，说是元宝有一辆车，然后呢元宝和其他人一起做的案。
2: 顺着这条关键线索，襄阳警方迅速查实，确认袁某为本地人，其名下有一辆夏利牌的轿车，且袁某与本地男子杨某、郝某等几人来往密切。通过外围调查，襄阳警方又掌握更多线索，进一步显示袁某、杨某、郝某等人具有重要作案嫌疑。
4: 这些年轻人作案以后，然后呢在同龄人当中互相吹嘘，然后呢这个出手阔绰，这样呢引起了这个其他人的注意，然后呢慢慢打听，才把这个嫌疑人的一些几个人的身份这个反映出来。
2: 在案发当年，襄阳警方前后共锁定袁某、杨某、郝某等六个本地年轻男子涉嫌结伙实施了这起入户抢劫案。然而当襄阳警方接下来着手实施抓捕行动前，却发现这伙犯罪嫌疑人已外逃，不知去向。于是襄阳警方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了网上追逃。在案发10余年后，追逃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其中两个郝姓犯罪嫌疑人分别在2010年、2011年被抓获归案。通过审讯，这两个郝姓犯罪嫌疑人都供认在1999年参与实施了那起入户抢劫案，并交代了团伙成员在作案时的分工。
4: 中间六名嫌疑人，其中两名望风的嫌疑人和被害人认识，他们当时没有进去的原因也是怕被害人认出他们，所以他们平时呢互相比较熟悉。
2: 两个郝姓犯罪嫌疑人当时都还明确交代，这起入户抢劫案最先是由团伙成员杨某

0: 提议策划，袁某则提供了作案车辆。两个好心案犯被公诉到法院后，其中一人因案发时没有进入被害人家承担望风角色，被认定为从犯，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另外一人因同时牵涉另外一起犯罪活动，两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由于两个好心案犯在落网后未能交代出其余同伙的行踪下落，襄阳警方后续的追逃工作再次陷入僵局。时间很快来到了2021年，这起入户抢劫案的追逃任务交接至新一代侦查员孟家峰和同事手中，他们当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1: 但是我们也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他这个性质还是比较恶劣的，持械入室抢劫是非常恶劣的一个暴力刑事犯罪嘛。
0: 接过追逃接力棒后，孟家峰和同事依托现代刑事科学技术展开了新一轮的研判追查。通过深入研判，孟家峰和同事首先查清了犯罪嫌疑人杨某逃亡后这些年的活动轨迹。根据此前已落网的两个好心团伙成员供述，杨某在整起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
1: 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因为他是组织者和发起者，还有一些作案工具的提供者。
0: 孟家峰和同事当时查明，在1999年那起入户抢劫案发生后，犯罪嫌疑人杨某很快流窜到广东某地，并在当地又实施了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之后入狱服刑近20年。
1: 所以说他被投送到监狱去后呢，因为我们在上网追逃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他的任何的信息线索。截止到就是随着这个科技啊和信息共享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发现了这个在广东服刑的一个将近20年的一个这个罪犯，符合我们的特征。
0: 紧随其后，孟家峰和同事进一步研判发现，杨某于2021年底刑满释放，并于2022年初回到了湖北襄阳。掌握这一线索后，襄阳警方立即周密部署，对杨某展开布控抓捕。
1: 我也非常的谨慎，然后布控啊，然后那个侦查员啊都非常的这个高度集中，然后就是不能有失，一举将他这个擒拿归案。
0: 杨某被抓落网后，面对警方审讯，他供述了在1999年策划实施那起入户抢劫案的前后经过。杨某交代，当年之所以选择到王宝富家进行抢钱，是他和其中一个团伙成员此前就与王宝富认识，知道对方平时会在家里存放现金。
2: 我也就你们的小点钱点在屋里放，
3: 好像说他是他屋里肯定有钱，他还是说是他借了钱，如果借不出。
0: 杨某交代，为避免暴露身份，在作案当晚，他和认识王宝富的那个同伙就留在袁某的车内望风接应，而包括袁某在内的其他四人则手持凶器进入被害人家中。杨某还称，在抢劫得手逃离现场后，他们随即丢弃了作案使用的凶器，并对抢劫到手的10000多元现金进行了分赃。
3: 然后也就黑的河边直接就扔了，因为他们下车那给那钱，要分钱嘛，当时都在那地方分钱，分完钱东西都没在身上带，都没有，就扔了。
0: 审讯中，对自己当年的不法之举给被害人王宝富一家造成的严重伤害，杨某深表愧疚。
3: 因为说这认识10年了，我对王宝富家，我说我内心说实在愧疚的很，特别愧疚的。一想到心里自责的很。
0: 杨某被公诉到法院后，法院审理认为，尽管杨某在案发时没有进入被害人家中，但他是整起案件的发起人和策划者。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重要在逃案犯杨某的落网审判，大大提振了侦查员孟家峰和同事的信心。之后，他们又持续深挖彻查，该案另外两个涉案人员也很快相继到案。至此，发生在1999年的这起入户抢劫案，仅剩下犯罪嫌疑人袁某一人在逃，而袁某在整起案件中

0: 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当年既为团伙成员提供了作案车辆，也曾持械进入王宝富家中。
1: 探员心中呢都憋着一股劲儿，认为呢这个后期呢通过其他嫌疑人的先后落网，我们更加坚定了要追捕他的这个信心。所以说呢，后期我们通过努力，然后把袁某这个就是尽快抓获袁某，能够给受害人一个这个完美的一个交代。
0: 茫茫人海，袁某会在何处藏身呢？2025年9月，安徽六安警方传来消息，当地警方在一家小饭店发现了袁某的行踪，并将其抓获。襄阳警察随即赶赴安徽，将犯罪嫌疑人袁某带回本地。但在接下来的审讯中，袁某坚称他当年只是被杨某等人雇佣的司机。
2: 他自承认说他是当时是用他的车，事前他也不知道啊，怎么商量的啊，后来实施的啊，他说他也没进去，在车上等啊，他始终不承认说进屋抢劫这个事情。
0: 襄阳警方当时还查明，在被害人王宝富家抢劫得手后，袁某在事发当年曾分到了1400元赃款。袁某则称这笔钱是杨某等人给他的租车费及修车费。对袁某提出的这一说法，办案人员并没有采信。
1: 然后呢，通过我们对所有嫌疑人的调查，当时的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他的车没有出现任何故障，他明显的说谎话。
0: 根据此前已到案的其他团伙成员的明确供述，袁某当年全程参与了这起入户抢劫作案，以及其事后分到1400元赃款这一直接证据，襄阳警方认定袁某是这起入户抢劫案的主要涉案人员之一。
2: 我说不说你不承认，你就是我们的罪，是吧？我们是要根据客观事实、客观证据来定他的罪的。因为客观事实摆到面前，他就是不认罪，但我们感觉他还是够罪的，所以我们都依法起诉了。
0: 2026年3月，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对袁某涉嫌参与入户抢劫一案开庭审理。庭审中，袁某依旧坚称他当年是被杨某等人雇佣的司机，并没有参与抢劫。对此，主审法官也非常慎重。
3: 因为他这个不认罪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在判断这个事实的时候，要对全案的证据，包括其他同案人的这个供述，以及生效判决里面相关的这些证据，都要进行全面的进行这个复核证据之间要做到这个没有这个冲突。
0: 通过全面调阅相关案卷材料，主审法官注意到其他同案被告人的供述高度统一，并能相互印证。袁某在案发当年不光提供了作案车辆，他还持械进入了被害人王宝富家中。此外，针对袁某提出的其事后获取的1400元是租车费和修车费，并非抢劫赃款的辩解，法庭经过认真调查核实，依法不予采信。
3: 对这个1400的这样一个辩解，他认为不是分赃是这个他的修车费还有出租这个车的这样一个费用。那么根据这个当时的这样一个物价，这个400块钱啊，作为这个当时的物价，它显然是跟当时的这个情况是不这个根据这个生活常理的判断是不合常理的哈。另外一个，他提出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修车费，那么1000块钱的修车费，他也不能明确的说修的什么地方，有没有在哪个修车厂修的，哪些人参与，哪些人知道。
0: 法庭同时审理认为，被告人袁某到案后始终拒不认罪，无任何悔罪表现，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2026年4月，法院作出判决，以抢劫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11年。一审判决后，袁某并没有提起上诉，目前袁某已被移送监狱服刑。获知这一消息后，被害人王宝富终于彻底安心了。
4: 心里是非常舒服了。因为什么？你听到这个人，你心真不舒服。因为嘛，你跟他没冤没仇的，你平白无故的哈。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

0: 那与普通的抢劫相比，入户抢劫是不是它的危害性更大？
1: 是的，因为住宅安全是公民基本权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住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免受外界干扰的物理空间，而且是我们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的重要载体。所以入户抢劫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权益，还侵害了被害人的住宅安宁权。此外，入户抢劫还会严重损害社会安全感。如果我们待在自己的家里都不安全了，那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石将被动摇。所以刑法把入户抢劫作为抢劫罪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处刑的起点就是10年有期徒刑，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0: 这个案件发生在1999年，我们看前前后后20几年啊，这个犯罪团伙的所有的这个涉案人员全部的到案了。那如果我们有个假设，其中有一些人他没有归案的话，那会不会影响案件的相关的后续办理，包括一些社会的危害？
1: 公安机关在统计破案数的时候，对于团伙犯罪要求是主要犯罪嫌疑人或全部犯罪嫌疑人到案。如果只是查明嫌疑人的身份，但是没有抓获全部或者是主要犯罪嫌疑人，对于公安机关来说，这个一直是一起在侦的案件。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团伙持械入户抢劫的严重暴力犯罪，只有抓获全部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才能真正修复犯罪对被害人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才能真正捍卫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2: 中国诗词，至唐宋

葱茏之上，心脏之间，浮光掠影，茶雾弥散。

0: 每一块石板都蛰居着岁月的沉淀，变化的时代，这里有不变的风景。
1: 你村落啊，就是我们永远记忆当中的故乡的模样。
2: 向松阳的时光深处走去，
0: 树影最美的印记。

戏台大天地，天地大戏台，一座座古戏台浓缩着人间万象，记载锣鼓铿锵的过往华章，沿住了一代代。

0: 民间艺人的场上人生。
1: 陈老师，今年您高寿啊？
2: 我今年68。
1: 哦，68岁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刘老师也是我们陈老师的戏迷啊？因为这个刘老师啊，是我们松阳高腔的研究员。
3: 哦
1: 啊，这么多年也做了很多关于松阳高腔的调研呐、研究的工作。你们二位认识的时候还是小伙子呢吧？
4: 我是30来岁。
1: 陈老师，
4: 他是20多岁，他是20多岁。
1: 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登上我们这个古戏台的时候是多大吗？那年？
2: 那年是19岁吧。
1: 19岁。
2: 对。
1: 哦，那您是跟谁学习的松阳高腔呢？
2: 这个词是跟聂江根先生交流，但是动作呢，上台演的呢是跟李奏宪先生教的，他是原来是省级传承的。我们这里是原来是隔2年就要演这个松阳高腔了，从正月15开始演14天15夜。
3: 我刚才听高腔的感受呢，第一个是语气词很多，就 NRV 特别多啊。
4: 对，这个撑腔
3: 啊，
4: 它特点之一。
1: 还有梆腔
4: 啊，还有梆腔啊，甩腔，三大特点
3: 啊。第二个，我听这个音乐的风格呢，跟我们听的这种道教音乐，像道情比较类似，它是吸收了一些成分在里面吗？
4: 是的
2: 。
4: 这个是和我们松阳县的那唐代的叶宝
3: 善
4: 相关。他呢，90多岁时回到故乡过，带回了包括月宫调，被戏曲吸收，松阳高腔也吸收出来东西。现在松阳高腔里面有很多的曲牌，有葫芦、送花等等曲子了。唱腔里面有文武唱腔的也有，就和那个月宫调这曲调我对比过了，比较过差不多。
1: 松阳高腔呢，它的历史是非常厚重的，也被称为我们浙江地区的这些戏曲的活化石。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初次接触松阳高腔，或者是对它的历史并没有那么了解的人来讲，我们怎么去欣赏松阳高腔的美呢？
4: 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讲松阳高腔的呢，有一些曲牌是不错的，是比较优美的。比如说玉芙蓉，噔哩噔哩噔哩噔噔噔哩噔噔滴答滴答噔噔哩噔噔哩噔噔噔噔噔噔滴答滴答滴答噔啦啦滴答，再一个甩腔，哎，噔哩噔哩噔噔滴答滴答噔噔噔，比如说这样的比较优美的，但是呢，也不全部是这样特征，它有些曲牌是也不怎么好听，这个我爷爷这样多年了啦。好听的曲牌有，不好听的曲牌也有，那么是怎么办呢？这个就是要需要创新这条路，要把它这个音乐呢把它改造好，创新好，适应当代的人们的欣赏趣味，这样我们就有前途了。
2: 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呢，松阳高腔的曲谱抢的这个曲谱里面呢，就是要原版本的把这个松阳高腔原汁原味的搞起来，
1: 先守正再创新。
2: 对。
5: 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也要把创新跟发展之间的这个关系容纳得更好。我们要把这门艺术准确地输出出来，然后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做一些什么样的创新。实际上我们的老师们是更容易接受这样的方式的，
3: 先守住它的一脉相承的东西，然后再结合年轻人的口味做以微调啊。
5: 对，
3: 我觉得在乡村，美丽的乡村里边听美丽的高腔，别有一番韵味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戏曲是乡村振兴里边一个非常需要发力的环节啊。过去呢，戏曲起到什么作用？第一个娱乐，它使得人们可以在紧张的劳动生活之外得到放松，得到享受，得到快乐。第二条呢，它还具有一种教化的作用。其实我们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沧桑变幻之中，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他们是从戏台上听到的。振兴了戏曲，我们也就助力了乡村的振兴，然后听到了高腔，我们也就见到了松阳。
0: 松阳高腔承载着松阳最古老的记忆，正是这些质朴的人们。

0: 灵秀松阳，人文璀璨，书香笔墨道出无数美丽的传说。
1: 茶阳在古村街巷，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船一木，依稀留存着历史的温度和那些独属于古城的文化记忆。
2: 山之高，月初晓。
3: 山之高，月初晓。
2: 月之晓，何皎皎。
3: 月之晓，何皎皎。
2: 我有所思，在远道。
3: 我有所思，在远道。
2: 一日不见兮，我心小巧。
4: 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我现在特别羡慕周老师，因为他学习、工作、生活全都在古厝乐当中，然后每天听着这些蝉鸣鸟叫，给自己太多的空间可以还原、要沉淀给自己。你简直太幸福了！小时候可能很难感受到这一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好像每个人最想逃离的地方就是你非常熟悉的地方。
5: 对，没错，两位老师说的，我小时候确实是这么想的，就很想到大城市去，感觉那个高楼大厦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可是后来发现啊，觉得还是我们自己有一股乡愁。所以说呢，哎呀，若说绿水青山是乡愁，我觉得这个古村落啊，就是我们永远记忆当中的故乡的模样。
4: 那小的时候跟现在，你所生活的松阳发生了哪些变化？
5: 变化比较大。嗯，因为乡村振兴，我们的古村落啊都是经过了重新的设计，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都到我们这里来，他们会觉得哇，这么好的环境，有些退休的老人到这里直接住上一个多月，对我们来说也是觉得非常荣幸，能够向世界推广我们的古村落。
1: 据我所知，还有很多摄影家、画家、大诗人、大文学家都把松阳当成了一片心灵净土啊，经常来采风啊、创作呀。
5: 是的，我们就有一个古村落叫做柿子红了，它就是整个呢为村里都设计了一个画家村，那些大学生啊，还有我们的画家啊、摄影师啊，都到那边去采风，确实是人来人往，改变了我们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1: 我们听过一个成语啊，叫筑巢引凤，那最顶级的艺术家肯定要到最美的山水中去找寻自己的灵感，而且凤凰一旦来了，百鸟齐鸣。所以我们觉得这些山外的来客融入了我们自己的村庄以后，是不是村里边老人们啊、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更多了，村里边的成年人呢，他们的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也变得越来越好。我想这个是乡村振兴的一条快速的道路。
4: 周老师，刚才你们在朗诵的是？
5: 我们刚才朗诵的是张玉娘的诗词《山之高》。
4: 说到张玉娘，说到了我们本地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位女词人
1: 张玉娘啊，她的诗歌呢有两条特点。第一个高古，就是很多呀，古代的闺中女子，她写的可能就是风花雪月、小情小调。然而张玉娘的诗就以山之高为例，里边化用了《诗经》，化用了《汉乐府》，所以有一种苍茫的古意。第二呢，张玉娘她的特色四个字可以形容，叫冰清玉洁。
4: 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这个张玉娘的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人把她形容为松阳的梁祝。
1: 虽然玉娘跟沈泉的故事是浪漫凄美的，我们来到这儿邂逅了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更能启发我们对感情、对人生的深入思考。松阳作为一片有诗意的土地呢，我们觉得诗意一直都在，松阳也一直都美。
6: 和千年之外的张玉娘相遇在诗里，她的传奇和笔墨装点了松阳的清雅神韵，也为中华诗词文库增添了一抹绚丽华光。

0: 我很荣幸跟两位老师一起品一下我们松阳茶。
1: 品品松阳的茶，认识一些新朋友。
2: 对对对，
1: 我在大街小巷看到很多啊，包括招牌上，或者是很多这个店家呀、啊，招待我们这些顾客的时候，都会给我们一碗端午茶。我以为这个端午茶是只有在端午的时候才喝的茶，其实不然，对吗？
0: 对，不是。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有一壶端午茶，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并不是就是在端午那一天喝，只是取了端午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1: 那端午茶是什么茶呀？比如红茶、绿茶、普洱茶？
0: 它其实不算茶类，它算是植物本科采摘下来，当时是作为一个药用清热解毒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端午茶。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今天要给我们品的两款茶是什么茶？
0: 一款是松阳银猴，然后还有一款就是从前罗汉茶。
1: 银猴，银色的银。
0: 对，
3: 猴子的猴。
0: 松阳银猴。
1: 哎，那挺特别啊，为什么叫银猴呢？
0: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外形，因为是身披银猴啊。对，然后呢弯弓似猴，然后在泡的时候它还是会上下浮动的，像小猴子要翻滚的，所以说给它取了这样子的一个名字。
1: 太美了，
2: 也确实是活泼的，
1: 太美了。
0: 对，那首先我们来品一品。
1: 好，

0: 走起啊。
1: 那通常我们来形容这个银猴的香，是怎么形容它的？
2: 树的本身原因，它会有富有兰花香，就是做完以后，你可以闻到它的那个兰香是很明显的。
3: 它是比较清淡的，
2: 对，它很清淡。
3: 茶在古人的交往中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相传呢，当年苏东坡路过松阳，跟本地的一位禅师交往，哎，两个人就互相有诗词赠答。而且呢，茶在家庭生活中也很重要。我们很多情诗都和茶是有关系的，比如纳兰性德回忆他的爱人，叫“备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哎，夫妻非常恩爱。而且呢，两个人一起读书，读书的时候偶尔打个赌，怎么打赌呢？用茶来打赌。
1: 哦，啊，
3: 对对对。
2: 那我们接下来品一下第二款从觉罗汉茶。
3: 好。

0: 来，我们试试这一罐罗汉茶。哎，那我怎么感觉这个罗汉茶好像不像银猴那样香的那种那么浓烈呢？
1: 这个罗汉茶它是经过微发酵了，所以说它的口感层次它会偏向更醇和方面去。
0: 茶这个字，古人也会把它拆解，上面是草，下面是木，人在草木间就构成了茶。我们喝了两款茶，银猴是跳脱的，罗汉是沉稳的。那其实茶跟我们人生不就是一样吗？茶无非两种状态，浮或沉。然后我们对待茶也就像人生一样，也是两种选择。
2: 对，
0: 拿得起，然后我们也可以
2: 放得下。人生的苦后啊，必然有回甘。看惯了浓重的繁华，偶尔应该保持一下单纯的平淡。像苏东坡说呢，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就我们的生命啊，总要有停下来的时候，总要有忘怀一切，暂时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一杯新茶当中的这一刻。

0: 松阳之美，美在青山绿水，美在乡野阡陌，美在老街古巷。一声声质朴的高腔，承载着这片土地600年的历史文脉和百姓的美好愿景，也深厚滋养着这座古城的底蕴和文化。
1: 我相信对于我果静还有南华老师来讲，这几天特别的幸运。为什么呢？除了我们品了这个松阳的好茶，去了茶园，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之外呢，我们还特别幸运的在这个江南秘境感受到了高腔的那个魅力。最近你没有发现吗？在各种媒体平台当中，越来越多关于松阳高

0: 腔的表述越来越多了，作品越来越多了，而且很多年轻人来唱松阳高腔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那其实今天有三个人非常的重要，他们是一个团队组合，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三位。这位呢就是组合当中的队长了。
1: 首先要感谢那三位老师呢，那个关注我们松阳高腔。松阳高腔应该说就是我们松阳县里面的它的这样一个文化地标，它也是代表着松阳的文化气质啊，和代表我们所有松阳人这种家乡的这种乡愁。就是我就是出生也在什么松阳高腔的发源地老家玉岩，就是哈
2: 啊
1: 玉岩玉岩。那么我们松阳高腔的这个发源地，我们这个白沙岗村的哈，也是在我们玉岩镇里面。所以从小呢，我就跟着我的爷爷啊奶奶，趴在那个小戏台下面哈，就看着松阳高腔，听着松阳高腔。所以应该说是。

0: 也想的就是，都说我们松阳是这个文化积淀很深哈，又是我们浙西南里面建最早的县城。当时我就想着，就是要把松阳高腔这张地方文化名片，怎么把它擦得更亮。那么来了以后呢，我做了这个调研哈，发现了这个松阳高腔的这个老的这个艺人了哈，年龄都非常大了，年龄老化。然后原先我们松阳高腔里面可以演的这个传统大戏呢，就是原来就将近有40多，现在已经不到一半了，就是也减半了。我们老艺人的话，就是原来我们国家级非遗传承的有3个，现在只留下1个了。省级非遗传承的原来是6个，现在只有2个了。所以就是人才没有，年龄老化，剧本流失。那么作为我们政府层面，怎么样把保护松阳高腔啊，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1: 面对这么多困难，我感觉它解决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一个工程。那您怎么看是走出第一步的？
0: 我们县里面都非常重视，关键什么呀？要形成什么？就是我们的一种共识，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地方戏曲传承的基础上，融入我们时代的这样一个元素里面啊，让它年轻化，让我们更多的观众能够接受普及，这个是比较困惑的。
1: 刚才呢，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戏曲，它能够走得更远，需要的是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给他们。那可能在这方面呢，就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嗯啊，比如说您后来又招募了2位徒弟到您的麾下，就是我们的素贞跟青山。哎呦，他们俩的名字真好听，
2: 我觉得山下白素贞，
1: 对，这个组合。那两位，你看80后有的时候啊，在面对说我未来从事的职业就跟传统戏曲有关系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思考很久。
3: 对，
1: 就是因为不一定自己擅长。那当时杨老师是怎么打动两位加入的？
4: 最早的时候啊，要去做这个非遗保护工作的时候，其实杨老师找到我的时候，我是不情愿的，因为我当时在学校里学的是音乐教育的一个专业，其实做戏曲这块不是我所擅长的，包括对整个县域的一个非遗的保护跟挖掘，不是在我的专业的领域范围，因为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嘛，它需要有更加专业的人去从事这个领域才会更加的好。其实我当时从音教毕业之后，我是被分配到豫野，也就是我们高腔的一个发源地的一个所在的镇，然后当时在一所中学里边担任一个音乐老师。其实当时第一次接触的松阳高腔呢，是因为县里面有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非常有幸的当了第一任松阳高腔兴趣班的班主任，所以从那时候起接受松阳高腔。但是其实当时的整个校园的一个戏曲的文化氛围，包括我们在团队组建的时候，都是非常就是属于一个起步阶段。我们找的老师是一个剧团的传承人，然后我们的排练场地没有排练场地，我们是把操场当成一个排练场地，包括那个传承人他当时是没有谱子来教学，
1: 没有教材吗？
4: 没有教材。松阳高腔一直都是对口授心传的那种状态，就传承人唱一句孩子们跟一句，
1: 口口相传。
4: 对，然后我呢当时学的是音乐教育的专业，所以我把传承人唱的东西记谱子的方式记下来，然后帮学生去校音校准音乐，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才建立了我们这个团队。就是其实当时团队组建的时候大概就只有10个小朋友左右，但是我觉得就是从那时候起，其实在整个的教育学校教育这一块也是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样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那个艺职院进行的定向委培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想把松阳高腔这个种子播撒到孩子们的心目当中，让传统文化在孩子当心目当中能够发芽。
1: 在我们听来，他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他做了松阳高腔教材的撰写者呀。
5: 对，
1: 从你这开始，可能对于所有未来想要走进松阳高腔的人来说，他才能见到谱子是什么了，他的唱词是什么了。作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有时代的记录者和传承者。那我相信你的这份工作非常的了不得。
6: 我们搞教育的人第一步是什么？建立自己的文献系统，文不足征你就讲不出来。
1: 对，
6: 他是先整理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库，而且保存了最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二，我觉得素贞的比喻用得非常好，在孩子的心里边种下种子，后续呢就是润物细无声，等着他根深叶茂，等着他长成参天大树。
0: 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做，我们就对松阳高腔的这个传统剧目呢进行这个系统性的抢救保护哈。我们跟我们大学里面的这个专业音乐学院合作，就是把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传统剧目里面简谱 无线谱、剧本、视频、系统的保护。所以当时就是国家级文物审理。

0: 专家，哎呀，他说虽然小地方没看不出来，他说你们怎么连五线谱都搞？我说我们心里也很大的，我说我们松软高腔迟早要走向国际的，就是。
1: 哎呦，哎呦，
2: 啊，
1: 庆山，
3: 哎，
1: 你们的杨队长，给你又分配了什么任务？
3: 当时呢，接了这个师傅的任务，要组建这个松阳高腔传承中心。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光杆司令。
1: 您也是学音乐教育专业？
3: 我是音乐学，
1: 也是。
3: 对，我们一开始第一次招聘演员的时候，我们用了这个编制拿出去，我们呢想招五个演员，理想很丰满，这个现实啊很残酷啊。当时只有一个人来报名，是一个小花旦。从那一步开始呢，我们就一人一团开始，慢慢的摸爬滚打。我
1: 那个时候是一个演员，现在。啊，你作为这个传承中心或者是一个剧院算是班主了啊，有多少名演员了？
3: 我们现在有18名，
1: 还用了三年的时间。
3: 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其实啊，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跟精力，因为我们希望我们80后、90后，甚至现在的00后，希望能够喜欢我们这个戏剧，不断的破圈。啊，不断的让人接受。比如说我们其实提炼这个松阳高腔的一些原来老的东西，那么创作一些属于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音乐啊，而且现在的这个自媒体非常发达，我们很希望通过这种这个数字平台去推介这个松阳高腔。
4: 对，我们说戏曲艺术尽可能的去破圈，然后做让年轻人喜欢的事情，就跟刚才说的，我们改变不了这个艺术的本身，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元素，去让年轻人对这感兴趣。对，
1: 传统戏曲、传统文化的传播的过程当中，需要对于文化的积淀、积累，要掌握这些更多的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还要知道一些传播的手段。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三个人就能去实现的。它应该是整个社会或者是和它相关的这些人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0: 它现在有人有枪有地盘，告诉你，要不县政府非常重视，就是把我们松阳老的戏院了哈，改造成松阳高腔剧院，有自己的这个办公场所，有自己的排练厅，有自己的这个演出剧院，就是
1: 就硬件都配备齐了。
0: 哎，对对对。
1: 但是你对于它这个软件方面呢，或者是传承方面，还有一些不足，想要希望它做得更好，是不是？
0: 我们这个省艺术院，还有我们这个李子学院，又要松阳分院哈，包括我们的这个松阳高腔传承基地，要玉园镇小学哈，都开设了我们松阳高腔的这样一个课程，就是让我们孩子们哈，就是能够了解我们家乡的文化哈，从而呢通过他们来宣传普及我们的松阳高腔，就是包括我们松阳高腔定向委培的15名学生，我希望这批孩子们毕业以后，让这波年轻人里面去了解我们松阳高腔这个传统的这个戏曲、传统的音乐，让传统焕发青春，让青春继承传统。
1: 哎呦，说得真好！
4: 刚才听了各位老师这些故事，我觉得是真真正正的把松阳高腔的这门艺术走进生活，贴近每一个观众。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是有一定难度的，我觉得我应该去给年轻人提供一个这样方的文化给传播出去。
5: 这种的难啊，其实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光是松阳高腔，包括
4: 那文化给传播出去。
5: 这种的难啊，其实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光是松阳高腔，包括我们的国粹京剧，国京老师知道，传播起来也很难，因为传统艺术它的审美门槛是很高的。松阳高腔的传承和发展要坚守三心，第一个，今天最让我感动一点，初心，最初我们生于兹，长于兹，听着它就勾起了我们的乡愁。长大以后，我们一心想着像杨老师这样，把我们本土的戏曲文化发扬光大。因为什么？因为高腔就是松阳，松阳就是高腔，你听到了高腔，也就走进了松阳，这是其一。其二，要有恒心。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啊！几位酸甜苦辣的故事，我们都听了很多了。那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不怕苦，而且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那第三心，我觉得最关键，第三心是真心。我们对待高腔是真诚的，我们对待家乡父老的心思是真诚的，最重要的，我们对待艺术和教育是真诚的。
6: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所以我相信松阳高腔一定会迎来它辉煌的起点，前途不可限量。
0: 谢谢，讲得太好了。
7: 如今的古城正在注入青春的活力，松阳高腔的传承创新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步霞街，刮目相看，
2: 亲民亮，
3: 衣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委托办理转学，中间人遭遇诈骗；天价定制服务，单方解约需担责；开学季，守好家庭教育的钱袋子。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孕妇在小区遛弯被一只宠物狗吓到流产，这样的纠纷到底是谁的责任？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小区遛狗出意外。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4: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又到了升学季，扑面而来的升学压力让家长们在孩子的教育上面不惜投入重金，而急于求成的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最近一些年呢，涉及升学呀、留学呀这类教育问题的合同纠纷有所增加，有一部分家长呢，因为急于把孩子送入名校，听信了一些内部指标保录取这样的噱头，草率的订立合同。而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家长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心理，以有关系啊、有门路啊作为诱饵，承诺办理转学入学落户等等各种事项，并且收取高额的费用，最终不仅导致孩子入学无望，家长也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就梳理一批教育领域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其实今天节目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千万不能轻信一些谎言，同时也要遵守合同约定，来共同守护好咱们家庭教育的钱袋子。
6: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7: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我们先来说一起委托办理转学结果遭遇诈骗的案件。张某经过朋友介绍结识了魏某。魏某呢，自己说他对各个学校的入学政策了如指掌，可以办理孩子的转学的这件事情。张某呢，受某培训机构的委托，向学生家长收取了入学运作费，并且把其中的156万元就转给了这个魏某，委托他去办理几名学生的入学事宜。然后呢，魏某再委托了一个所谓的大能人李某去办这个事儿。但是呢，李某他其实是以办理入学指标为名在实施诈骗之实，一共骗取了魏某的322万元。这个李某呢，在另一起案件当中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且责令退赔全部的经济损失。因为前面我们说的张某委托的转学事宜始终无法办理，而且魏某

0: 仅仅返还了张某26.3万元。张某呢就诉至法院，要求魏某返还剩余的款项。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其实这是一个某人委托别人去办理转学事宜，而这个人呢又委托了第三人去办这件事，所以对于魏某来说，他其实是一个中间人的身份。但是法院审理以后呢，认为魏某和张某明知委托办理学生转学这个事儿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但是仍然违规的委托办理，行为本身他就违反了公序良俗，所以双方之间的合同是无效合同，魏某收取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最终法院判决魏某返还张某129.7万元。根据法律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那像这起案件中，双方委托事项就是通过非正常渠道找关系托人来办理入学转学，这个行为它本身就扰乱并且破坏了正常的入学秩序，也影响了别人的受教育的权利，所以这个合同因为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所以你看，无论合同的名称，你是委托合同也好，还是什么咨询服务合同也好，它的基础的法律关系就是因为目的非法而会自始至终导致无效。委托别人违规办理入学事宜，这个委托事项因为公序良俗依法无效的，受托方依据这个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双方如果都有过错，那么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委托事项违法，违法者不能因为违法行为而获利，受托方因为上游的诈骗导致遭受损失的，不得以此为由去对抗向委托人承担的返还义务。也就是说，魏某被这个李某所诈骗，但是他不能够说这个钱被李某骗走了，所以我就不用返还张某的钱，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委托方明知事项违法仍然委托的，自身存在明显的过错，因此他所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和利息等等这些损失是不会得到法院支持的。我们说教育公平，它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的基础。你看每年的升学季，入学的升学的都遵循的是公平公开公正的这个原则，所以作为我们的家长来说，一定要去理性的看待子女的教育问题。好多家长就抱着一种心态，我只要有钱能花钱我就能上好学校，这是多少年前的这个观念，现在是完全不存在了。所以作为家长要自觉抵制这种不正之风，同时如果说你遇到声称可以帮你托关系走后门买什么学籍去办理入学的情况，就要提高警惕了。他们所说的什么内部指标啊，或者是跟领导或者是负责同志打招呼啊，这个往往就是诈骗的温床。这些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你的这种焦虑的这个心理，这个人托人层层转包，层层加价，最终钱款被他们一层一层的截流，但是入学事宜却石沉大海。所以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通过正规渠道了解招生的政策，并且理性的规划子女的教育路径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了有一些诈骗行为，也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报案，我们共同维护这个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
1: 作为父母，都盼望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面对入学转学难题，部分家长心存侥幸，轻信花钱找关系就能打通入学渠道，殊不知此类想法极易落入诈骗圈套，不仅难以办成事，还会造成财产损失。曾有中间人受托收取100余万元入学运作费，委托他人托关系办理转学，不料遭遇上游人员诈骗。法院审理认为，违规托关系办理转学违背公序良俗，相关委托行为无效，即便中间人被他人诈骗，仍负有返还钱款的义务，而委托方明知违规仍参与，利息损失亦无法得到支持。教育公平不容破坏，升学没有捷径可走，切勿迷信所谓内部指标找人办事，应当通过官方正规途径了解招生政策，提高防范意识，远离升学骗局，守护家庭财产安全，共同维护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升学季，守住家庭教育的钱袋子，要跟大家说说集齐升学转学这个事件这个领域啊所带来的一些诈骗的风险。前面呢我们说到的是寄托关系走后门办理转学，企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解决入学的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呢要继续来关注一起盲目签约天价留学定制服务而引发的合同纠纷。好，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就爱上

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不良内容。居家留意水火电器，不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外出游玩紧跟家人，不擅自

0: 独自逗留。家长多留心陪伴看护，别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留守家中。平安是夏日最好的礼物，细心相守，相伴左右，愿所有孩子都能无忧无虑度过一段安全明媚又充实的暑假。
1: 我守法安全施工，
2: 我守法诚信经营，
3: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4: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3: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说升学季的一些高发的诈骗案件。前面我们说了轻信花钱办入学，结果落入了诈骗陷阱的事儿。开学季的教育消费当中，天价定制留学服务的纠纷同样是高发。有一些家庭啊，就冲动之下签了长期的高价留学项目。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合同周期非常的长，上到一半，我旅行到一半的时候呢，觉得后悔了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主意了，单方随意解约，擅自终止服务合同，结果就会引发合同纠纷，最终需要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起案件。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李某的母亲杜某和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签订了一份长达9年的留学服务合同，目标呢是把孩子李某送到国外的一个顶尖名校去就读，合同的金额高达435万元。但是在服务进行到第4年的时候，这个杜某呢就说，这家公司没有资质，服务质量太差，推荐的学校资质不好为由，然后单方为孩子办理了转学，并且要求对方解除合同，退还已经支付的全部费用，300万元以及监护费和补课费的差额。那么这个合同的另外一方，这家文化传播公司就反诉，要求杜某支付剩余的服务费30多万元以及产生的滞纳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案涉的这个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被告为李某进行了大量的咨询辅导，帮助他顺利办理几项入学手续，进行了学术能力的测试和咨询辅导，到校访问等等这些服务。但是原告呢，多次随意弃考，甚至在没有与被告沟通的情况之下，擅自为孩子办理转学，这就构成了根本违约，而且原告方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明显的违约行为。考虑到合同具有比较强的人身依附性，不宜强制继续履行，再结合合同的履行的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法院酌情呢确定被告退还原告咨询服务费110万元，而驳回了其他的诉讼请求，同时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这个涉案合同呢是合法有效的，被告就是这家文化传播公司为李某进行了大量的咨询辅导，帮助他顺利办理了入学手续，又进行了能力测试啊，咨询辅导，到校访问。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家长与留学服务机构签订了长期定制类的留学服务合同，机构呢他具备相应的履约事实，而且合同又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双方来说都应该去依约履行。我们说留学服务合同啊，它具有比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就是有赖于双方的这种高度信任和持续的配合。即便机构愿意继续履行，但是学生拒绝继续履行，双方实际上也无法再去继续合同了。所以呢，留学服务合同它不适用于强制履行，守约方呢也无权要求去强制继续履行这个合同，但是违约方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学生这个李某因为没有与机构协商就自行弃考转学，这个行为就构成了根本违约，最终法院确认合同终止履行，而家长仍然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这份留学服务合同啊，周期非常长，我们刚才说9年，费用也非常高，400多万元，它又具有非常强的人身属性，所以家长在签订留学服务合同之前，一定要仔细的去了解机构的资质、服务内容、退费条款等等。有的就只是了解啊，高端定制，好嘛，名校保录啊，各种各样的宣传的话术，然后接受服务，履行合同了一半而觉得自己被骗了。合同签订之后呢，双方都要依约履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些风险啊，给它最小化，给它遏制在没有签约之前的这个时候。任何一方一旦合同开始履行，单方违约或者单方解除合同都可能会承担责任。而同时我们知道，留学的核心在于学生自己的努力和成长，而不是说你靠花钱买高额服务就能买到的名校录取通知书。
3: 望子成龙是万千家庭的美好心愿，面对高端定制、名校保录等留学宣传，不少家长被教育焦虑裹挟，轻信高额付费、长期托管的升学捷径，草率签订天价留学服务合同，忽视合同权责边界，为民事纠纷埋下隐患。有家长为孩子签订9年400余万元的留学定制合同，履约4年后未经协商擅自弃考、私自转学，单方面要求全额退费，法院审理认定留学服务具有人身依附性，机构已长期提供辅导、手续办理等服务，家长单方解约构成根本违约，最终依法酌定部分退费。升学从无捷径，契约不容儿戏，任何民事交易都需恪守诚信，依规履约。广大家长应理性甄别营销套路，审慎研读合同条款，摒弃投机择效心态，以踏实努力护航孩子成长，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教育与法治环境。
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一些孩子即将面临升学或者是留学的这些家长们说了说在升学领域经常会遭遇到的一些诈骗的陷阱。其实我们也提醒大家，针对孩子的升学留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合同纠纷，其实很容易分辨，也很容易防范。首先你要有一个主动权，像心里要有数，你委托中介也好，或者是委托这个熟人也好，你不能做一个甩手掌柜，你应该主动的去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这个如果是目标院校啊，你招生政策是什么，申请流程啊截止日期啊等等，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和这个缴费凭证一定要本人亲自去核对去确认，千万不要把核心事务去交给别人去操作，避免陷入钱血两空的被动局面。第二个案件他好歹还找了一个中介，第一个案件就是找了个熟人，所谓的这个托关系打点，对吧，这就更不靠谱。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严格的去审查资质，我们作为家长也好学生也好，我们在选择教育服务机构的时候，你看一看对方的营业执照啊，经营范围包不包括你要需要他提供的服务，你要确认他具不具备相关的资质，你千万不能说他是个工作室或是个什么个人顾问或者是所谓有内部关系啊，警惕那些包装精美的定制呀、保录啊这样的话术，从源头去降低被骗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支付费用的时候，你申请费、学费、住宿费这些都是要的啊，你一定要通过学校官方指定的对公账户去缴纳，凡是告诉你你转到我的个人账户，我帮你代缴，或者是我帮你避税，或者是我从我这儿交就免你手续费，这些要求你转入个人账户的或者诱导你私下转账的，一定要去提高警惕，这就极有可能就是暗藏的骗局了。还有就是注重证据的留存，遇到问题及时去维权，我们要阅读退费的条款、违约的责任，这个都是怎么样去规定的，你要保存好你签约的购。
6: 贺子浩守在床边，一手端着温水，一手拿着纸巾，细细擦拭母亲的嘴角。 眼神里的心疼像是要溢出来。为了能让母亲展露笑容。

言，贺子浩偷偷在网上学的魔术。趁母亲精神稍好时，突然从背后变出一支点燃的蜡烛，指尖一晃，蜡烛又变成了一朵娇艳的玫瑰花。高文霞愣住了，随即笑出了眼泪。为了帮母亲转移注意力，贺子浩总是找些话题聊，从儿时的趣事儿说到学校的过往，聊到小时候玩游戏被母亲批评、赌气吵架的场景。他停下手中的动作，认真地看着母亲。妈，以前是我不懂事儿，总跟你顶嘴，对不起啊。高文霞握着他的手，眼眶发热。儿子，妈哪会怪你？话题渐渐转到转学的经历，贺子浩的声音轻了下来。当年转学到离家不远的小学，他因为高高瘦瘦的身材，成了班里最扎眼的存在。白白净净的模样，一看就是老实孩子。几个调皮的男生便合伙来欺负他，课间故意把他的书本扔在地上，趁他不注意推他一把。高文霞听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抱着儿子失声痛哭。贺子浩的语气轻描淡写：“妈，都过去了，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别放在心上。”聊起辍学的事儿，高文霞的眼神里满是忧心忡忡。现在学历多重要啊，你这么早就不读书，将来可怎么生活？贺子浩说：“妈，你的生命比我的学业重要。”有一天凌晨两点多，高文霞突然腹痛难忍，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贺子浩赶紧起床，扶着母亲往附近的医院跑。到了医院，诊室外早已排起了长队。看着母亲痛苦的模样，贺子浩急得满头大汗。他深吸一口气，对着护士大喊：“护士姐姐，求你帮帮忙，我妈妈是癌症四期患者，现在疼得快受不了了。”护士闻言，立刻上前查看高文霞的状况，破例让他们优先就诊。看着母亲被护士扶进诊室的孱弱背影，贺子浩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高文霞从诊室出来，看到儿子通红的眼睛，担忧地问：“子浩，怎么了？”贺子浩赶紧抹掉眼泪，故作轻松地说：“刚才在手机上看了几个小孩生重病的视频，没忍住就哭了。”母子俩相视而望，眼里都藏着不为人知的酸楚。母亲的病情不容乐观，贺子浩格外珍惜和母亲在一起的每一天。高文霞生日那天，贺子浩特意买了个生日蛋糕，蛋糕上插着几根蜡烛，映着母亲的笑脸。他悄悄联系了医生、护士，还有同病房的病友家属，大家一起涌进病房，围着高文霞唱生日歌。歌声响起的那一刻，高文霞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却是幸福的泪水。贺子浩走到母亲身边，轻轻亲吻她的额头，轻声说：“妈，生日快乐，愿你永远健康。”在场的人纷纷抹起了眼泪。高文霞坐在床边笑着说：“子浩，我们娘俩受到了社会上很多好心人的帮助，妈没什么能回报的，就想着百年之后把遗体捐出去，能帮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贺子浩走到母亲身边，紧紧抱着她，声音哽咽：“妈，你真伟大。”贺子浩也希望等妈妈的病治好之后，他会通过成人高考的方式进入大学深造，掌握更强的本领，争取当一名企业家，这样才有能力回馈社会对他和妈妈的关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疙瘩，他都尿裤子里了。哎呀，闹鬼闹鬼，啪，又一个嘴巴。不容分说，花楞锁链锁他脖子上，往怀里一带，你给我起来吧，小子，你在阳世三间作恶多端，这回到了阴曹地府，你打官司吧你啊，走啊！郭槐一听，什么？到了阴曹地府了？我哟，真有阴曹地府啊！他心里不住的跳成了一个了。就这样，迷迷糊糊，哆哆嗦嗦，让这俩大鬼把他领到什么地方，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高一脚浅一脚，转来转去，呀呀呀，这什么地方？眼前闪出一座庄宅，宏伟高大，灯火明亮。他往庄宅内外一看，我娘哎，出来进去全是鬼呀！这里当差的一个个是电脸朱眉，面目狰狞啊，吓得他把眼睛闭上了。就听两旁边惨叫的声音，不敢看，还偷着看。往左边看，好家伙，刀山、油锅、碾子；往右面看，正给那些罪犯施以酷刑，剜眼睛、割舌头、拉鼻子、耳朵、开膛破肚。往油锅那一看，像炸大果子一样，把人就嘣嘣往里扔啊！就听有人喊：“你在阳世三间作恶多端，有人包庇你，有人纵容你，可是到了我们阴间就截然不同了。这里铁面无私，主持公道啊！你阳世三间做点坏事，到这儿都得得到报应，你嚼舌头根子，挑拨离间，到了阴间就割你的舌头，摘你的牙。你看看刀山、油锅，这就根据你不同的罪状，小子，你就等着吧。哎呦，吓死我了！那个害怕劲儿达到顶点了。与其说往前走，不如说拖着他往前拉。他两条腿都失去知觉了。进了大殿之后，扑通，他就趴在地上，张着大嘴喘粗气，忽听上边有人说话，啪一拍惊堂木，抬起头来。听你们听，叫你抬头，哎，我的妈！俩手扳着自己的脑袋，把脸扬起来，往上一看，灯光明亮，坐着一人，头戴冕旒冠，身穿大红袍，也是电脸朱眉呀，显着格外的森严。郭槐心说：“甭问，这就是五帝阎罗呀。”我见着阎王了，哎呀，我的妈呀，我是死了，我还是活着呢。往阎王旁边看，站着一人，挺大肚子，挺高个屁股，挺大脸盘子，头上戴着纱帽，身穿蓝袍，手中托着生死簿，另只手拿着朱笔。往两旁看，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啊。他赶紧把眼闭上，哎，就听阎王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哎呀，我叫郭槐呀。”“哪里人士？”“我自幼生长在本地呀，我原来也是河州人。”“你都做了哪些坏事，还不从实招来？”“哎呀，阎王爷呀，我做的坏事实在是不少，您这一问我都吓得想不起来了。”

0: 我只问你一件事情。在河州东关外50步，有一具无头的尸体，是不是你陷害的？你跟什么人合谋？还不从实的招来？
1: 不是这，这我……
0: 郭淮刚想要说瞎话，阎王爷啪一拍桌子，都！郭淮，这什么地方？你胆敢狡辩不成？我可告诉你啊，你们的知府已经如实的都说了，我看看你老实还是不老实。如果你不说实话，来呀，插条油锅！
1: 别！我说呀，我说，
0: 讲。人到了这份上，不说也得说。这郭淮在那趴着，断断续续，一字一板把经过讲述一遍。怎么回事啊？他跑到河州知州衙门勒索鲜鱼，不但没得逞，让于成龙还把他揍了40棍子，可把他打毁了，然后把他扔到大街上了。日头往西转了，遇上个熟人，真不错，雇了辆车把他送到重庆府，趴了一晚上。第二天来见他们知府大人，知府丁学忠一看就是一愣啊，郭淮，你怎么了你？
1: 大人啊，
0: 他是放声大哭。丁学忠问他呀，为点什么呢？他把经过讲述一遍，当然不是100%的实事求是，添枝加叶，加了不少佐料，把这于成龙怎么不讲理，不给鱼还要银子，又辱骂知府大老爷，我不爱听，我跟他反唇相讥，大闹公堂，于成龙羞恼成怒，把我拖下去，一顿乱棍打得我是死去活来。于成龙还说，我打的不是你，打的是你们知府丁学忠，你回去告诉姓丁的，少要在我面前发威，别看他是我的顶头上司，要犯在我于成龙的手里，我也饶不了他。这话都没有，都是他编的。丁学忠在上面听着，那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紫，一会儿青，跟那外国鸡一样，一会儿一变，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好，骂的好啊，好，你的伤不轻，都把我打毁了，要不是一个老乡把我送回来，恐怕跟知府大人见不着面的。我给你10两银子，下去养伤，好好调治。
1: 大人的这口气咱出不来呀，真是应了那句话了，打了奴才休了大人，难道咱就忍气吞声不成？
0: 小子，你短练，别忘了这句话，君子报仇10年不晚，10年河东10年河西，放着他于成龙的长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看看将来我怎样报复，我给你出气。
1: 谢大人。
0: 郭淮下去了。哎呀，这丁学忠就琢磨怎么报复，他深知于成龙可不好惹呀。于成龙在官场之中颇有名气，别看官不大，远近皆知。原来于成龙在罗城县的时候他就听说过，因为官场里互相通递消息啊，他知道这家是软硬不吃啊，不受别人的贿赂，是个黑脸的。今天算我栽到他手里头了，我要公开的报复，不但扳不倒他。

0: 还弄个丢人现眼，无懈可击，没缝可以插针，怎么找他的毛病呢？找他什么毛病呢？这玩意儿心里头犯难了，又一琢磨，现在就报复，即使有办法，大家都看得出来，肯定打了你的人，你进行报复，对自己也不利，干脆这事儿拖一拖吧。就我说那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等等。一直他就拖了好几个月。要说他真能忍，之后他又假惺惺的拜会于成龙，净说拜年的话，净自我检讨，净骂这郭槐其实都是假的，放烟雾弹迷惑群众，迷惑于成龙。果然于成龙是正人君子，真就上当受骗了。包括他手下人对丁学忠的看法也非常好。哎，这头一招他胜利了，紧跟着下来运养第二招。他本来想找毛病，后来发现这于成龙找不出毛病。这于成龙自从做了河州之后，率领这三个县呢，把这三县搞的是热火朝天，多年来流散到外地的老百姓都回来了，又回到河州三县安家落户，而且他又奖励精重，谁打的粮多奖励谁，老百姓都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了，有口皆碑，无不挑大指赞颂于成龙。另外于成龙专心致志治理社会治安，打击盗贼颇有成效。就这件事儿，连省里的总督大人、巡抚大人都知道了，怎么能扳倒他呢？难道我就这么忍了不成吗？这就半年过去了，这一天狗屎的奴才郭槐来了，郭槐伤早就好了，不过呢就落了点伤疤而已。这郭槐就撅着嘴问丁学忠，老爷，那事儿就那么拉倒了？怎么能完得了呢？那都半年了，我看你也没什么行动啊。别看我表面上没行动，其实我连觉都睡不好啊。郭槐啊，你跟了我多年了，你真想报仇出气吗？
1: 老爷，那当然了，我是耿耿于怀呀。每当想到这件事情，我把槽牙都咬碎了。
0: 你有胆子吗？
1: 有，只要报仇，我什么胆子都有。
0: 好，看来正面找他的茬找不着，想要报仇极大的困难，就得暗中给他使绊子。老爷，我想了个绝妙的办法，扶儿过来。
1: 是，老爷。
0: 此事你知我知，不能叫外人知道。死囚牢里头有好几个秋后处决的犯人，都定了死罪的。其中找出一个来，哎，你要按我的话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怎么办？要办得极其干净利落，给他栽赃陷害。哎，正面上咱给他下了绊子了，到了时候我可以上本参他，让他丢官罢职，不也就结了吗？为了打你一顿，羞臊我一顿，把官丢了，咱这买卖还合适啊？
1: 老爷，就这么办，交给小人了。
0: 您说这招多损呢？在死号里提出个犯人，就是那屁死鬼，先给他喝了麻药，叫他人事不省，而后装到口袋里，口的嘴扎上，横着担到马上。郭槐拿了把利刃，偷偷的把送到河州东关外，拉到房后一看，这儿没人，正好下手，把口袋抖了开了。噗！这一刀，人头砍下，脑袋包包包把他带走了，无头的。

尸体放在这儿了。哎，这就是他干的。然后找了条江，把脑袋坠上石头，沉入江底。这活干的真是干净利落。而后他偷偷的回到重庆府，见着知府丁学忠，把经过讲述一遍。丁学忠说好，做得好，嘿嘿，神不知鬼不觉，这就妥了，咱就等着看于成荣的笑话吧。果然于成荣没找着蛛丝马迹，正在犯难的时候，丁学忠一看机会来了，就让这小子郭槐拿着自己一分公事二次来见于成荣，逼着他三日破案。本来告诉他呀，你明儿个走。郭槐这小子呢，心里太着急了，拿着信就起身了，所以于成荣发现这日子提前了一天，就这么回事。他为了急于报仇嘛，引起于成荣的怀疑。后来这小子说，三天的功夫我等着你的回信儿。太猖獗了，于成荣是什么人，眼睫毛都是空的。就发现死者这条命案跟他们有直接的关系，是否是他们移花接木栽赃陷害，他就犯了心思了。咱们书又说回来，阎王爷这一审问郭槐，郭槐都下马爪了，问什么说什么，啪啪啪啪把经过全说了。阎王爷点了点头，郭槐，你说的是真的吗？哎，千真万确，不是怕受罪瞎编的吧？哎呀，怎敢怎敢，完全是真的。你敢跟丁学忠对质吗？那怎么不敢，都是他的主谋，他派我这么干的。阎王爷，他是正凶，我是邪从啊，阎王爷，希望您能分出轻重来。来啊，叫到化供判官过来了，把他刚才说的如实都记录下来，叭叭叭叭一给他念，他不住地点头，是是是是是，怎么回事，一点不假一点不假。化供，化了供了，这就是铁板一块了，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一化供铁板钉钉。等他也化完了供了，一个劲儿往上叩头，阎王爷饶了我吧，怎么处置我都行，就是别让我上油锅，别让我爬刀山呢。把他拉下去，把他拉下去。也不知道怎么离开森罗殿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树林的。天光刚一放亮，迷迷糊糊，郭槐把眼睁开了。在野地躺着呢，哎呀，心说这怎么回事，难道我做了一场噩梦。郭槐睁开眼睛一看，躺到树林里头，这头疼的一蹦一蹦的钻心呐，浑身骨头节都松散了。哎呀，回忆回忆昨天的事儿，呦，得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我怎么跑到武帝森罗殿去了，跑到阴曹地府去了，慢着，我都说了些什么。呀呀，坏了，我怎么实话实说都抖了出去了，呦，要了命了，不仅害了我自己，也害了丁学忠丁的人呢。哎呀，这又一想，那是梦，那哪是真的？哎呀，我自己吓唬我自己，哪有那种事儿？哎，看了看，那湖南老客哪儿去了？管他呢，回店房吧。就是我喝的酒喝的太多了，今后啊不能这么没出息。爬了爬了屁股，他刚坐起来，就发现树林里的乌噜
闯出一伙公差来，为首的一个人瞅着非常眼熟，我这谁呀？就见这主一笑，认得我吗？湖南老客，我请你吃过饭，你是什么人？河州知州衙门的马快班头，花楞给锁上了。走，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到地方你就清楚了。带到州衙，直接来见于成龙啊！大堂之上，毫不威武啊！刑具列摆着，于成龙端坐在公案之后，面沉似水，啪把桌子一拍：“郭槐，你可知罪？”郭槐到现在又支棱起来了。哎，我说于大人，你这是干什么？没茬找茬啊！我郭槐奉公守法，何罪之有？我乃是良民，是知府衙门的差官，你这样对待我，你是要干什么？他也不知道于成龙想干什么。郭槐呀，到了现在你还想耍狡猾不成吗？恐怕你这次过不了关了。你听清楚了，你跟丁学忠怎样狼狈为奸，陷害本官，那无头尸又是怎么回事？还不从实的招来吗？哎，我说于大人呐，你行啊、哦，你破不了案了，往我身上栽赃。好，你拿出证据来，你说我杀的人，谁能做证明？拿出来。抓奸得要双，抓贼得要赃，要拿不出来，你就是诬陷好人，你小心我告你。于成龙一点都不着急，冲旁边一摆手，师爷把供词拿出来了，往前一递。郭槐呀，这怎么回事？我给你念念，你听听。于成龙叭叭叭叭叭一念，郭槐这汗冒出来了。哼，那是在阴曹地府说的，你怎么能有？阴曹地府？你什么时候到的阴曹地府？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刚说的时候，哇，公堂都乐了。于成龙说，告诉你吧，假扮阎王爷那就是本官。他用手一指那师爷，这就是叫你化供那个假判官。在场的人扮作大小二鬼，黑白无常，你明白没？明白。你假扮阴曹？对，一点不假，这口供是你自己招出来的。如果你再不招认，我可动用飞行了，你免得皮肉受苦。到了现在，郭槐明白，我上了当了，简直悔的肠子都青了，再不招认也不行了，认倒霉吧，免得皮肉受苦啊。上次为了点鱼的事情，他把我打个皮开肉绽，这么大的事儿，人命关天，我要不招认，他又有证据在手，就得把我折磨死。说吧，他又说了一遍，旁边又有人做了记录，然后叫他化供。这个案件到此画了个句号。于成龙马上吩咐把他押入死囚牢，等候对质。当天晚上写好了条陈，命人骑快马送交省里边的巡抚大人。巡抚叫张德弟呀，张大老爷看了条陈以后大吃一惊啊！哎呀，荒唐荒唐，怎么能有这种事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他马上把于成龙调到省里头，当面询问于大人究竟怎么回事。于成龙如实把经过讲述一遍，
张德第一听，一个劲儿拨了脑袋，啊啊有。

有这等事儿，为了慎重起见，他把罪犯郭槐也调到省里头了，亲自审问。郭槐没法抵赖了，又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巡抚一个劲儿地擦汗呢，怎么的吓的？世间上还有这种事儿啊？哎呀呀呀呀！丁学忠啊，丁学忠啊，你身为朝廷命官四品黄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可又一想也不奇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这不就应了这句话了吗？马上派人把丁学忠调到省里，官帽拿下去，官衣扒下去，叫他招认。怎么回事？丁学忠本来不想承认，但是郭槐把他给卖了，铁证如山呢，不得不招认了。把恨于成龙怎样报复、怎么受祭给郭槐的事儿也讲述一遍，手牙也摁上了。巡抚大人点了点头，行行行行，对不起，丁大人，你先委屈几天吧，把丁学忠软禁起来。这么大的事情得呈报上级，报到总督，总督又报到朝廷，这一往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朝廷下了公示了，把罪魁祸首那个郭槐就地正法，脑袋砍下来，杀人抵命。丁学忠呢，应当说是元凶，但是丁学忠朝里头有人呐，给他使上劲儿了，因此从宽处置，把他降三级，发往新疆军台效力，以观后效。还是当官好，按普通百姓完了，他呢根子深，官官相护，多有照应，脑袋保住了，才降了个三级，他算捡了个便宜啊。这家是抱头鼠窜赶奔新疆，暂且不提。那么通过这件事情，于成龙的名声大振，于大人假扮阴曹，传的是家喻户晓，哎呦真高，连官场之中的巡抚总督都在背后议论，这个于北明真有两下子。曾经记得隋唐年间，徐茂公审李道宗假扮阴曹，包拯为了狸猫换太子之事也审了个叫郭槐的，不过跟咱这郭槐不一样啊，那是内府都堂三千岁啊，也假扮阴曹。双天官寇准审潘洪也假扮阴曹，今儿个于北明故伎重演也是假扮阴曹。你看你我当故事听，人家能运用到实际，收到特大的效果，不见这案子还有个破吗？看来于北明真神人也呀。是啊是啊，不假。您说于成龙能不升官吗？连北京朝廷都知道有个于成龙了，过的日子不多，只一下吏部文书又到了，升任于成龙赶奔黄州府，到黄州府做了二府通知，即刻走马上任。还不是知府，比知府小半格，二府通知。哎呦，黄州可是好地方，属于湖广啊，鱼米之乡，比河州，比当年的罗城，那是天壤之别呀。那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于成龙到了河州，一转眼二年挂零，还没等大展身手的时候，调离了。百官送行啊，
于成龙还是一如既往不受任何礼物，拜别总督，拜别了巡抚，这才走马上任，赶奔湖广黄州府。黄州府是个大城，户口几十万呢，在河州一到这儿，步入天堂一样，两个世界。那街上车水马龙，店面林立，来往的行人穿绸裹缎，哎，这什么条件呢？这地方太富足了。也正因为太富足了，有钱的人多，结果盗贼相继而生，竟是暴力案件。为什么把于成龙调到这儿？有用啊。于成龙按照惯例先得拜会上级，到了武昌拜会巡抚大老爷张朝修。咱说过，巡抚一省的省长啊，那能不拜会吗？见着张朝修之后，哎，这位张大人还真不错，降阶而迎，拉着于成龙的手，北明，欢迎你的到来呀，你没来我就接着公事了。你知道本官有多高兴啊，我湖广虽大，虽然富足，干员不多，就缺乏你这样的人才，你这一来替本官我帮了大忙了。大人千万别这么说，我无非是尽力而已，我的才能并不怎么高。哎呀，北明啊，别客气了，别客气了，今天晚上本院设宴给你接风。在西花厅设宴款待于成龙，在席前布置了工作，介绍了湖广的现状。巡抚大人长叹一声，我说北明啊，黄州是最富足的地方，河岔纵横，鱼米之乡，有钱的人不在少数，但是盗贼猖獗，无法制止，更谈不到彻底根除。多少年来积案如山，悬案一件接着一件，官府头疼，老百姓怨声载道，难以安居乐业。这件事连朝廷都知道，特别是黄州府管辖下麻城地界案发的非常非常多呀。因此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把重点就集中到治盗贼这方面，你要能把黄州府的盗贼给治理好了，你就立下特大的功劳，朝廷都会奖励的，本官也感恩不尽呐。北明，你愿意吗？大人，我是您的下属，您怎么安排？成龙不敢说半个不字，还是那句话，我尽力而为。好，痛快，痛快。那么就这样吧，你的行辕驻扎在齐镇，因为齐镇是个大地方，哎，那是麻城和黄州府交界之处，也是贼盗最多的地方，你在那儿坐镇办起工来比较方便。好，我就坐镇在齐亭，把这事儿定下来。等第二天于成龙起身的时候，巡抚大人格外器重，就问于成龙，北明啊，你从河州到黄州来，就你们主仆二人啊，就我们俩人，哎呀，太寒酸了。哎，这回你是朝廷任命的五品官员呢，五品同知啊，你了不得呀，你怎么能两个人呢？叫人看着官职不雅。这样吧，全套一仗我给你准备。大人，俩人也好，一个人也罢，不都是一样上任啊？不，不一样，你是朝廷的命官，你代表着朝廷，

得让老百姓知道你的声威。你没有这点力量，哪能行呢？哎，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不行，再多住一天，我给你准备。给准备的什么？绿泥的大轿，准备的观仙牌、观仙灯、蓝伞、青旗、皮槊、雁翎刀、铜锣、喇叭，都得准备。全套的仪仗队。于成龙是千恩万谢，也知道巡抚大人对自己器重。这巡抚还说呢，北明啊，有哪些困难尽管找我，本院极力支持你，千万不要气馁。是，多谢大人。转过天来，这才赶奔齐平走马上任。那布告早都贴出来了，哎呦，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哎，听说没，什么事儿？咱这换了官了，齐平来个大官啊，是黄州府的同知，五品国家的朝廷命官呐，到这来剿匪治道啊。哎呀，从这之后，咱这本地能太平了。就说呀，朝廷早就应该派个干员呢，以往派来的都他娘的是饭桶，那顶什么用啊？听说这于成龙可了不得了。哎呦，原来做过罗城的知县，做过河州的知州，还假扮阴曹，为了知府讹他点鱼吃，他把那狗屎的奴才揍了好几百棒子，好像没打死，同时把那知府还给扳倒了，降三级，跑到军台效力去了，这可是个大好官啊，是吗？我们就需要铁面无私的包文正啊。那么今世的包公来到齐平，到了黄州地界，这是咱们的福分，那可不是了。哎，咱得到齐平看一看，亲自瞅瞅大人的虎威。走啊，走啊，走啊，上齐平接官去，接于大人家。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就这一天呢，比庙会还热闹。齐平镇万头攒动，男女老少结队而行，把大街小巷全都堵死了，连房上树上都是人。正当午时，于成龙的道队进了镇子了。这镇子好几万人口，好几趟大街，比县城里边还要热闹十倍，买卖林立，竟是有钱的居多，路面也宽。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晃晃，头前铜锣开道跑出来12匹对子马，对子马过后就是仪仗队，青旗、青伞、绿泥大轿、护从、道队，浩浩荡荡，能有100人赶奔齐平衙门。老百姓看来了，来了！哎呀，怎么看不着人儿？就说那轿帘撂着，咱上哪儿能看进去？于成龙在轿子里头坐着，透过纱窗往两旁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呢？哦，欢迎我！心里高兴。你说同样做官，叫人指着后脊梁骂什么滋味？受欢迎又是什么滋味？于成龙一想，满足大家的要求，亲自伸手把轿帘撩起来，往上一周，身子往前探一探，伸出手来跟欢迎的群众打招呼。老百姓家，哎呦，于大人，这就是于大人，长得不白呀，紫红脸儿，对，四方大脸，二目有神。哎呦，岁数不小了，能有50多了吧？差不多，少说也有48、9了。看那样，身子骨挺结实。欢迎于大人，欢迎于青天，欢迎于大人。
这下护从人员可着急了，遇上刺客怎么办？赶紧维持秩序，乡亲们闪闪，乡亲们闪闪，把道路闪开。这个轿子穿人群而过，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人好像疯了一样，分人群嗖就跳进来了，谁拦也拦不住，当差的一把没拽住，这位扑通就跪在大轿的前面，头顶撞纸，高声喊冤，嗓子都喊破了，冤哪，老爷冤哪。苏超

0: 朝清吓了一跳，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干什么的？
1: 冤哪，我有冤吗？求大老爷做主。
0: 哎，州有州官，县有县管，有衙门，有事到衙门去喊冤去。没看见吗？大人正在路上，躲开躲开。过了一帮人就拖喊冤的，于成龙看得清清的，把脚一跺，脚底大叫詹臣，朝清不必如此，把喊冤人带到轿前。
1: 是，带喊冤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末伏结束了啊，伏尽秋来，有没有发现最近这风都非常的舒服？
5: 哎，还真别说啊，这怎么也是秋天了呀，终于和持续40天的这个伏天挥手告别了哈。
6: 哎，不过我发现了，最近很多人有这么一个叫换季后遗症。
5: 什么意思啊？
6: 就是白天热的想穿短袖，晚上冷的想穿外套，穿错衣服那就分分钟感冒，主打一个昼夜温差随机颠倒。
5: 不是，你这说相声呢？
6: 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5: 哎，其实啊，这就是初秋的典型的特点了，暑气未散，秋燥已至，冷热交替呢最容易让人作息紊乱了，身体还有所不适。所以说今天啊，咱们编辑部给大家带来一份超实用不枯燥的秋日生活指南，怎么样？咱们轻松养生，快乐入秋。
6: 哎，都有哪些好方法可以互相的聊一聊？
5: 嗯，你先来吧。
6: 哎，不是，又是我先来啊？
5: 对呀，等着呢。
6: 我先来呢，就是四个字，春捂秋冻，对吧？这老话啊，他说的是一定有讲究的。
5: 嗯，
6: 初秋的时候您别着急啊，穿厚外套，适度耐寒锻炼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虽然说早晚有点凉啊，尤其是下过雨之后，一场秋雨一场寒嘛，
5: 这不也是老话吗？
6: 我这人就喜欢说老话。适当的动一动实际上是没问题的。
5: 没错啊，其次啊，这秋天的晚上特别舒服，咱们可以出去运动放松一下啊。你像是什么散步啊，慢跑啊，周末约上三两好友，咱们登高散散心，多好啊。
6: 哎，咱们用方清平的话来说，咱们要开开心心的迎接秋天的到来。
7: 秋天来了，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因为日历上写着呢。我们小时候有的那个老太太家里头没有日历，总得跟街坊打听捡立秋啊。这不算完，老太太呀还得接着问，是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啊？早晨10点多，哦，好啊好啊，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今年秋天哪凉快，不过也别太乐观，秋老虎嘛，一下雨就好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十场秋雨得穿棉。不过呀也别穿得太早喽，春捂秋冻嘛，秋不凉籽儿不黄，立秋10天遍地黄，立了秋就把扇子丢，立秋洗肚子，不长痱的拉肚子。什么？奶奶，您说完了吗？我得着急解手去呢。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都爱唠叨，所以现在弄得我也唠唠叨叨的。立秋啊，是24个节气当中的13个节气。您知道24个节气都是什么吗？我们小的时候啊，老师教过我们一首24节气歌，是这么唱的：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初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您听这调有点耳熟啊，这是根据英文字母歌串出来的。A B C D E F G， 跟这歌改的。秋字啊，左边是个禾，右边是个火。禾代表庄稼，火呢，可不是说这个庄稼着了啊，这个火是成熟的意思。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北京人吃东西讲究夏天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到了秋天，夏天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那么到了秋天，咱们这些地道的老北京人吃什么呢？今天呢，就跟大伙儿聊聊。有那么句话吗？秋天补得好，冬天病不着。贴秋膘具体吃什么呢？那就得看您趁多少钱了。一般的老百姓啊，讲究吃秋鲜儿，吃点这个新打下来的粮食，吃点什么瓜果梨桃。有钱人家呢，吃红烧肉，什么红烧鱼，炖鸡炖鸭炖鹅。这说的是过去啊，现在掉个了。现在有钱人家吃这个新鲜的水果，一般的老百姓吃鸡鸭鱼肉了。据说这个贴秋膘的习俗呢，打唐朝就有。话说唐僧师徒啊，去西天取经，正好在立秋那天呢，遇见妖精黄袍怪了。孙悟空这么一见，妖物滚滚呐，拔出这个汗毛来，吹一吹，变出七个假唐僧。黄袍怪不辨真假呀，把七个唐僧都抓洞里去了。对这个百花公主说了：“夫人，我把唐僧抓回来了，今天是立秋，咱们吃了他贴秋膘吧。妖怪也得贴秋膘，而且说贴完了之后能够长生不老。”百花公主这么一看挺纳闷，哟，怎么是七个呀？黄袍怪说了，那什么，大概吃七个算一疗程吧，我还挺能对付。秋天呢，是老北京吃烤鸭的季节。真正吃烤鸭讲究的是春秋冬三季。冬春两季呢，这个鸭肉啊肥，鸭肉嫩。秋天呢，秋高气爽，无论这个温度还是湿度啊，都是最适合制作烤鸭。秋天的鸭子也比较肥，有那么句话吗？秋高鸭肥，笼中鸡胖。只有夏天，一来那个夏天呢，天气太热了，人们本来就不喜欢吃这个油腻的东西；二来呢，北京鸭怕热，哪年到了夏天呢，它也苦夏，它也得掉肉；第三呢，夏天空气湿度大，鸭披上啊都是湿漉漉的，烤

0: 这个鸭子呀不脆生。提到鸭子呢，还有一秘密，就是鸭子呀从来不跟螃蟹玩石头剪子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鸭子只能出布，螃蟹只能出剪刀，所以鸭子总得输。北京烤鸭对鸭子的要求啊特别高，必须得是北京本地的甜鸭。什么叫甜鸭呢？就是为了给这个鸭子增肥啊，提溜着脖子往这鸭子嘴里填吃的。我吃烤鸭特别专业，外地鸭子我根本就不吃。有一回啊，我上烤鸭店吃鸭子去，厨子用车推上来一只，刚要骗我说等会儿我看看，我用这个舌头啊一舔这个鸭爪子，这鸭子是南京的板鸭，你给换一只去。厨子下去了一会儿，又推上一只来要骗，等会儿我又一舔这鸭爪子，这个鸭子呀山东出的，去我换一只去。这会儿厨子俩眼都直了，佩服我这功夫啊，又给我换上一只。我说您放心吧，这鸭子肯定是咱北京本地的，我求您点事儿行吗？我什么事儿啊？厨子呀把鞋把袜子都给脱了。我是个孤儿，填籍贯哪一直不知道填哪儿，您能帮我填填吗？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刚才听到的是方清平的单口相声《秋天的到来》，你看他说话都是这么直抒胸臆啊。
5: 就是啊，这冷面笑星说话就这么直接。
4: 哎，瑶瑶，你说那今年还会有秋老虎吗？
5: 当然了，而且还能挺猛啊，特别是八月底到九月初期间，可能会出现短期的回热天气。
4: 那真正的凉爽点是什么时候呢？
5: 恐怕要等到九月初的白露节气前后了。
4: 哎呦，那还得热段时间了。
5: 就是啊，
4: 所以在白天酷热早晚相对凉爽的时候，上呼吸道啊也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
5: 所以大家也要顺应时节收敛精气。
4: 嗯，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苏文茂、王佩元、马志明聊聊节日当中的酒令。
6: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这个芒种
7: 啊，
6: 还有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7: 哎，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真是有学问。
6: 就是，
7: 哎，您听见了吗？
6: 哦，
7: 啊，就刚才说那些个，
6: 这个
7: 啊，二十四，
6: 这叫什么呀？
7: 节日，
6: 这个啊，
7: 不节日吗？
6: 这叫节气呀，你半日历都有啊，
7: 节气，
6: 二十四节气呀，这农民呢，根据这二十四个节气耕种除刨。这种地用的。
7: 哦，不是您说的呢，
6: 找节日。
7: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苏先生
6: 啊，
7: 人家说您说的那个噜那一大堆啊，那叫节气，它不是节日。
6: 你问问他什么节日。
7: 我问问啊。
6: 哎，让
7: 哎哎，马先生，这您得告诉我们，
6: 啊，
7: 什么是节日呢？
6: 怎
7: 么节日
6: 啊？
7: 您能告诉我们，
6: 比如说吧，
7: 嗯，
6: 九月初九，
7: 嗯，
6: 这什么日子知道吗？
7: 您说呀，
6: 这叫重阳节。
7: 哦，这么个节日，
6: 就找这路节日。
7: 您等会儿啊，您听见了吗？
6: 嗯嗯，
7: 人家说了啊
6: 啊，
7: 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为节日。
6: 哦，找这个，
7: 找这路节，
6: 那也没问题啊，
7: 也没问题。
6: 我帮你说
7: 哦，
6: 怎么样？
7: 好啊
6: 啊，
7: 好好，就
6: 咱俩。我看你
7: 啊，
6: 不管怎么说，
7: 嗯，
6: 他是一个人，咱是两个人。
7: 对对对。
6: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7: 那是
6: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7: 没错。
6: 行行，
7: 就给他这么定了。
6: 哎，你问问他
7: 啊
6: 啊，你告诉他，你啊，
7: 咱
6: 得问问，哎，谁占单院，谁占双院？
7: 啊，
6: 你问问他谁占单院，谁占双院？
7: 谁占单院，谁占双院？
6: 你们挑，
7: 我们挑，
6: 随便。
7: 哎，苏先生
6: 啊，
7: 他让咱挑，
6: 咱挑
7: 啊。
6: 你问他单院先说，双院先说。
7: 那我问你，
6: 嗯，
7: 这个单院先说，双院先说？
6: 当然得单院先说了。
7: 嗯，他说是单院先说。
6: 单院先说。
7: 嗯，
6: 这么办
7: 啊，
6: 嗯？让他站单院，
7: 为什么呢？
6: 单院先说呀。
7: 啊，对呀。
6: 嘿，他先说呢，咱先听听，然后咱们照猫画虎。
7: 呵， 嗯，要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啊，
6: 哎呀，您可太聪明了，
7: 让他先说，
0: 让他先说。
7: 马先生啊，我们商量好了啊，给你点小便宜，让你去说。
0: 可以啊，
7: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先说吗？啊，就因为你说完了，我们待会儿一照文化虎，我怎么全说出去了？哎、这嘴不严啊，让你先说。
0: 你带酒了吗？
6: 哎，打酒去，让打酒。
7: 你得打。
0: 我带来了。
7: 哦，你带来了。哎、好啊，
0: 我给你拿去。
7: 哪儿呢？哎，不是，这就是酒，
0: 这就是酒，
7: 这就是酒。
0: 别动，别动啊！这酒啊，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7: 苏爷、啊，他说这就是酒。
6: 这是酒，
7: 这是酒，
6: 哎呀，这咱不明白
0: 什么？
6: 这是酒，那怎么喝呀？这酒？
7: 哎，对呀，您这是酒，这怎么喝呀？
0: 拿脑袋喝呀？
7: 哎，他说拿脑袋喝，
6: 拿脑袋喝啊？那怎么喝呀？
7: 哎，对，拿脑袋怎么喝呢？
0: 不知道，
7: 不明白呀？
0: 不知道怎么喝？我告诉你啊，
7: 不明白呀，
0: 就这么喝。
7: 他说就这么喝。
6: 行，哎，咱还有点不明白啊。
7: 什么不明白？
6: 这个单双印站好了，他先说说。
7: 对对对对，
6: 如果他说上这节日来了，大家也公认，有这么个节，这叫什么政令？
7: 对，
6: 政令敬酒。
7: 咱得问问他
6: 怎么敬法。
7: 我问你啊，比如说您先说，您是单印，您说出这节日大家也公认有这个
0: 政令啊。
7: 这是政令。
0: 对，
7: 这政令怎么着呢？
0: 要敬酒三杯，这可喜可贺。
7: 哦，他说呀，如果是政令得敬酒三杯，可喜可贺。
6: 敬酒三杯，
7: 哎，对对对对，
6: 这咱不明白。
7: 什么不明白？
6: 那个敬酒它怎么个敬法呢？
7: 啊，对呀，您这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0: 怎么敬不知道啊？
7: 不明白呀。
0: 就这么敬。
7: 他说就这么敬。
6: 哎呀，这我这我还是不明白。
7: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6: 哎，咱们说了，这个
7: 咱双月啊，
6: 双月啊，双月咱找不上节来啊，或者这节找出来大家不公认，那么这怎么办呢？
7: 这我得问问他。比如说啊，我们是双月，我们说出这节日大家不公认，也就是没这么个节，
0: 这叫乱令了。
7: 那乱令怎么办呢？
0: 罚酒三杯。
7: 哦，他说乱令得罚酒三杯，
6: 这我还不明白啊。那么这罚酒他怎么罚法呢？
7: 啊，对呀，这罚酒他怎么个罚法呢？
0: 还不知道？
7: 不明白呀。
0: 就这么罚。
7: 他说就这么罚。
6: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7: 我明白了。您这都哪的事啊？这还没说什么呢，先对付七杯了。
6: 行，
7: 我明白了。
6: 明白就好吧。
7: 我明白了，
6: 那就让
7: 咱开始说了啊。
6: 说
7: 好嘞，咱现在规矩讲完了啊，由您开始说。
0: 我站单月。
7: 您站单月。
0: 我先说啊。
7: 从哪儿说？
0: 一月。
7: 从一月说，
0: 也就是正月。正月十五，
7: 这什么节呢？
0: 元宵节。
7: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我得问问我们的先生啊。哎，苏先生，人家说完了，人家说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有这节吗？
6: 有。
7: 有
6: 这节。有元宵节嘛，知道吗？正月闹元宵，金匾绣开了，记得有那么一歌。
7: 我听过听过。
6: 真的有。有，问他怎么办。
7: 有这节怎么办呢？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7: 他说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6: 敬他。
7: 哦，对，我们得敬你。
6: 对对，敬敬。
0: 别动，
7: 哎，
0: 不是你没听清楚。
7: 哎，你看他这怎么意思？
0: 你教的很。
7: 哎，他这人，您跟他聊聊，您跟他聊聊。不是，这人怎么回事？这是
6: 你等一会儿啊，咱可不许矫情了。
0: 谁矫情了？
6: 刚才你说的很清楚
7: 啊。对呀，
6: 对不对？你说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
0: 是啊，啊，这正令谁找上来的？
6: 你呀。
0: 对呀，我找上来的，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6: 哦，你找上正令，我们喝。
0: 哎，
6: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
0: 我喝呀。
6: 这回谁喝？
0: 你们喝，
6: 我们喝。
0: 哎，
6: 喝去，
7: 喝。苏先生，怎么咱们喝呀？
6: 那当然了。
7: 怎么了这是？
6: 人家找上来不得咱们喝吗？对不对？那么待会儿咱们要找上来，他不就得喝了吗？咱不能跟他矫情啊。咱人头一个找上来，咱不喝，咱不喝，不喝，待会儿咱找上他也不喝。
7: 对，
6: 你明白这道理，
7: 把他厚道毒死。对，这回。

0: 敢喝？
1: 喝，
0: 不给他留后路。
1: 那当然
0: 是，您躲开，
1: 这点你放心。不管怎么说，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0: 没错，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
0: 他哪成啊？
1: 就是，
0: 您闪开，您闪开。
1: 哎，
0: 玩意儿，
1: 哎，
0: 喝酒，
1: 何时可喝？敬酒三杯，
0: 来吧。各位，您看咱玩的多规矩啊！该我们说了啊，
2: 嗯，先生，该咱说了，
1: 该咱的了。
2: 咱是二月，
1: 咱二月，
0: 您说，
1: 二月初二，
0: 二月初二，
1: 嗯，什么节？
0: 他问什么节？
1: 二月二，龙抬头。
0: 二月二，龙抬头。
1: 我问你什么节？
0: 不是，他问什么节？
1: 抬头节呀、啊。
0: 哎，对，抬头节呀、啊，
1: 有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呀、啊？
0: 没这节，
1: 乱令了。
0: 他说乱令了，
1: 乱令
0: 没有，没有，
1: 没有纹，那怎么办？
0: 哎，对了，乱令了怎么办？
1: 罚酒三杯。
0: 他说罚酒三杯，
1: 罚。
0: 哎，这回得罚。
1: 别动，别动。
0: 哎，你看他又
1: 刚交代的很清楚。
0: 不不，你等一会儿。
1: 什么又等会儿？
0: 您这人，
1: 哎，刚才我们喝酒，我们没矫情。
0: 就是啊。
1: 那么这回我们没说上来。那么你怎么不喝酒啊？这没找上来，谁乱令了？
3: 我们乱令了。
1: 对呀、啊，你们乱令了，这酒得你们喝呀。
3: 哦，我们说乱了，我们喝。
1: 哎，
3: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
1: 我喝呀、啊。
3: 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3: 我们喝。
1: 哎，
3: 喝去。
0: 又喝去？不是，你怎么又喝去？
1: 咱不能矫情。
0: 怎么又矫情了？
1: 你看，咱本身没找上来，
0: 啊、
1: 咱说乱了
0: 啊啊，
1: 咱说乱了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您那不就麻烦了？
0: 哦，待会儿还得犯矫情。
1: 那就是。
0: 那您这意思呢？
1: 喝呀，
0: 这得喝，
1: 当然得喝了。来，
0: 喝，
1: 罚酒三杯。
0: 哎，来，
1: 哎，黑元，
0: 嗯，
1: 这酒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0: 这酒是不错，就是有点上头。嗯，好。那什么，马先生，这是该您说的，
1: 该我的了。
0: 您是三月。
1: 三月，
0: 嗯，
1: 三月初九。
0: 您等会儿啊、嗯、他说三月初九，
3: 你问问他什么节、
0: 哎、对，什么节呀、啊、
1: 寒食节，
0: 有这节啊？
1: 你问去，
0: 我得问问。
1: 问呢，
0: 苏先生
3: 啊，
0: 他说三月初九是寒食节，有这节吗？
3: 有
0: 哦，这节也有。
3: 有寒食节吗？这清明前三天，
0: 嗯，
3: 你知这什么故事吗？
0: 我不知道。
3: 火烧绵山，介子推在那儿烧死了、
0: 哦、
3: 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哦、到了清明前三天全都不吃热食，也不动烟火，吃冷食，这叫寒食节。
0: 哦，这么个寒食节。
3: 对对对、
0: 嗯、
3: 你问他有，
0: 嗯，
3: 怎么办？
0: 有怎么办呢？
1: 敬酒三杯。
0: 他说敬酒三杯。
3: 敬酒三杯，那就敬啊。
0: 哦，那就得敬。对对，人找上来就得
1: 敬。该你们的了。
0: 该我们的了。那个什么，苏先生
3: 啊，
0: 嗯，咱是四月了啊。
3: 四月，
0: 哎，四月，嗯，
3: 四月二十八。
0: 四月二十八
1: 什么节？
0: 他问什么节？
3: 乱穿纱。
0: 乱穿纱，
1: 这都不像话。问你什么节？
0: 他问什么节？
3: 哎，这穿纱节嘛。
0: 哎，穿纱节嘛。
1: 哪来的穿纱节？又乱令了啊。
0: 他说又乱令了。
3: 乱令怎么办？
0: 还怎么办？干嘛喝酒啊？这还用问呢？这个
1: 该我的了。
0: 该你说了。
1: 我是五月
0: 啊、五月，
1: 五月初五。
0: 什么节呀、啊、
1: 端阳节。
0: 你等会儿啊，我还得，我不能再问了，各位。您比如我要一问，苏先生准说有，您信吗？不信，我试试啊。苏先生，
3: 嗯，
0: 人家说五月端午，端阳节，有这节吗？
3: 有，
0: 我就知道这句。
3: 嘿，
0: 啊，
3: 五月初五端阳节，
0: 啊、是是是，
3: 又叫端午节。
0: 这我知道，
3: 吃粽子，
0: 吃粽子，
3: 爱好、
0: 嗯嗯、
3: 纪念屈原。
0: 是是是，
3: 对对对，有。问他怎么办？
0: 甭问，接茬喝，来吧啊。
1: 行，
0: 苏先生，苏先生、
3: 嗯、
0: 我可喝了都快半年的了啊，您得想点辙了啊。啊，
3: 这点你放心，
0: 让他得喝啊。
3: 当然了
0: 啊，
3: 这不快半年了
0: 啊，
3: 后半年全让他喝，
0: 全让他啊。
3: 您瞧，
0: 这是您说的啊，
3: 这六月就不错。
0: 该咱说了，六月，
3: 六月，
0: 六月，
3: 六月初六。
0: 六月初六
1: 什么节？
0: 他问什么节？
3: 六月六看古秀。
0: 人家问什么节？
3: 古秀节。
0: 哎， 古秀节。
2: 你来古秀节？
0: 他说没有啊。
3: 怎么没有啊？
0: 啊，
3: 还有那个民间传的那个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
3: 什么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的，留来留去结冤仇，一萝半斤，俩萝卜一斤，仨萝卜一斤。
0: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马先生，有这个古秀节 啊？我们团还有这快板呢。你看六月六看古秀，一萝半斤，俩萝卜。这回又改了愣惯了，
2: 没这节，
0: 他没这节，没这节，
3: 没节，问他怎么办？
0: 还问怎么办干嘛？都喝完了，
3: 喝完了，行，让
0: 您说吧，你说，
2: 七月了，
0: 你七月，
2: 七月初七，
0: 什么节？
2: 七巧节。
0: 等会儿，七月初七七巧节有这节吗？
3: 有，
0: 肯定得有啊！有就甭问了，接直接来吧啊！苏先生，可是到八月了啊！
3: 放心
0: 啊，
3: 这回我心里胸有成
0: 竹。您动动脑子吧。
3: 没错，
0: 您是说
3: 这回准让他喝酒。
0: 真的啊，
3: 八月，八月初八，
0: 八月初八
2: 什么节？
0: 他问什么节？
3: 我的生日。
0: 哎，他的生日，去，走，去。您快躲开吧。
3: 怎么了
0: 苏先生
3: 啊？
0: 您是哪头的啊？我才刚明白过来啊，您是哪头的？您的生日像话吗？啊，您是帮谁的忙啊？啊，这各位观众您听着，这像话吗？这苏先生打一上来您听了吗？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好人到八月又他生日，您这像话吗？您这是，您什么意思？您这是，
3: 这不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您这是，
3: 我告诉你
0: 啊，
3: 咱俩人呢、他是一个人
0: 啊，知道
3: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0: 我看我一个人闹不过你们俩才。什么？您到底帮谁的忙吧？
3: 不是，我告诉你啊，咱呢，我想了，
0: 想什么？
3: 咱占月份占错了，
0: 占错了。
3: 这个节日全在单月，双月没节，你这不是
0: 哦？您说节日都在单月，双月没节。您早干嘛去了？这么倒着霉的吗？行了行了，您也甭帮我找了啊！这回我不用您了，这回我跟他单练。哎，我自己找，不八月吗？
2: 对呀、
0: 我找着节了，准让你喝。
2: 是吗？
0: 各位观众，您注意听啊！这回我说八月十五中秋节有这节吗？各位，哎，行了，
2: 这
0: 喝酒，喝。
2: 我喝，你问清楚了
0: 啊！
2: 我喝几杯？
0: 你喝三杯。
2: 不行。
0: 为什么？
2: 我喝两杯。
0: 为什么呢？
2: 你这儿蹲洒了一杯。
0: 哦，两杯你也得喝。
2: 那我喝一杯。
0: 怎么呢？
2: 你这儿又碰洒了一杯。
0: 那一杯你也得喝。
2: 一杯我怎么喝？
0: 我怎么喝的你就怎么喝。
2: 那么你是怎么喝的？
0: 我就是这么喝的。
2: 这回我一杯都不喝了。
0: 怎么？
2: 你替我喝了。
0: 这您来这杯吧。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这不秋天了吗？咱们编辑部啊，给大家一份超实用、不枯燥的秋日生活指南。
1: 哎，我觉得下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干饭养生的事儿了。
0: 哎，听着养生就有这么豪爽的气势啊。
1: 哎，你这夏天呢，咱们说离不开冷饮烧烤，但是入秋了之后啊，就不能再那么放肆了，必须啊要拿捏住这秋燥这个关键点。很多朋友啊会感觉到什么呢？皮肤有点发干，嗓子不舒服，其实啊就是秋燥在捣乱。在这里啊教大家一个万能的口诀，就是少辛增酸，清润无进补。
0: 你说的这个呀就复杂
1: 啊，
0: 我就跟大家说几个食材。
1: 你说
0: 梨、藕、山药、百合，
1: 嗯，
0: 哎，就这个四个，您煮着水呀，互相搭配着吃，在秋天绝对对身体有好处。
1: 没错，咱们就好好吃饭，清淡润燥，就是秋天最好的养生方式了。
0: 哎，咱们可不。

0: 能像郑卫东和胡瑞他们似的乱养生。
1: 你说说，媳妇为什么天天让你吃这些青菜？这叫养生。你看看这白菜，它是补钾的；这菠菜它补铁；这芹菜它降压，都是对你身体有好处啊。不说别的，你上次去体检是不是啥毛病没有？
2: 是，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做 B 超的时候，人家说我这肠子咋是青的呢？
1: 行了，老公，坚持养生。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和大凯媳妇约好了，一块做瑜伽去。
2: 那赶紧去吧。
1: 是，我现在就走了。嗯，吃完饭记着啊，老规矩，下楼跑10000步。
2: 放心吧。
1: 回来手机计步器我检查。
2: 啊，
1: 去哪儿啊？哎，
2: 放心吧，媳妇儿。
1: 我走了，老公。
2: 没事，
1: 拜拜。
2: 哎呀妈，可算走了。这咋不想起来养生呢？你说的。天天的萝卜缨着白菜帮着的，还跑10000步，我是吐着。不吃饱了咋跑10000步？小宝贝儿，出来吧。哎呀，哎，真漂亮。哎呀，先吃哪儿呢？这总也不吃，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嘴了。你说，先吃。妈呀，这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杀个回马枪呢？哎呀，那个媳妇儿啊，马上就跑步了啊，马上就出去跑步了。哎呦我的妈！哎呀，媳妇儿，
3: 咋教练呢？
2: 不是，咋是你呢？我还以为是你姐呢。你说给我吓的。
3: 我姐搁家没有？
2: 练瑜伽去了。找你姐有啥事啊？
3: 你家有没有那个肘子、猪蹄啥的肉类食品？
2: 没有。那个，
3: 我都你咋完了？
2: 你咋馋这样呢？
3: 别提了，姐夫，咱妈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啊，这开始养生了，天天说的大鱼大肉不能吃，吃得吃绿色菜叶，然后得吃粗粮。嗯、你猜这一个礼拜我都吃的啥？
2: 过来，请看，是不是这些？
3: 白菜叶、菠菜叶、香菜叶，我明白了，这主意是我姐出的，对不对？
2: 对。你姐就是天天拿这个喂我呀。哎，行了，回去吧。这我们家啥那个熟食都没有啊，就都是养生。这
3: 不对不对不对，有味儿。
2: 啥味儿啊？
3: 屁味儿
2: 啊。我刚才出了个虚功。
3: 不是臭味儿，肉味儿。靠边。
2: 哎，
3: 哎呀，哎呀，姐夫，
2: 出来呀！这是我的呀，
3: 心机，一个人吃独食是吧？
2: 不是，
3: 不仗义。
2: 不是，这是我的呀，这是。
3: 我跟你说啊，姐夫，这心机，
2: 不是你干啥呀？瞅你这架势，这是一只好像不够似的。
3: 给我拿的，你还有第二只是不是？
2: 不是，我这哪有第二只啊？
3: 就一只，就一只啊？
2: 就我，你姐看的多紧呢、啊？这还昨天接孩子的时候把这心机放。你外甥书包里背回来的呢，
3: 是吧？
2: 可不咋的，差点让你姐发现。当时带孩子回小区的时候，那家狗趁着你外甥就追呀、啊，当时给你外甥吓得嗷嗷叫叫呢。你姐当时家也纳闷啊，狗追孩子干啥呀？
3: 对呀、
2: 啊。后来幸亏我急中生智，说可能孩子是不是长得像包子，要不能追他们，所以才躲过一劫。我跟你说的。
3: 真行啊，姐夫！你为了只熏鸡，你连儿子都豁得出去啊！就冲你这精神，这熏鸡，咱俩一人一半。
2: 是我的，这我先分的，让我分。
3: 你赶紧分，我都馋完了。
2: 不是，你姐回来赶紧藏起来呀！哎呀，那个正准备跑步呢，媳妇儿啊！哎，妈呀！啊！哎呦妈呀，大凯呀，咋的了，大凯呀？
4: 大哥
2: 啊！
4: 就我，
2: 不谁追你是咋的、啊？
4: 大哥
2: 啊，
4: 你家有没有吃的？
2: 有啊，有吃的。
4: 那个肘子肉、猪头肉啥的肉，肉类熟食给我吃吗？
2: 那没有，那没有，真的。大哥，你们上熟食店看看。
4: 不是，
2: 咱也不是卖熟食的。
4: 大哥呀，你说我来你家水都没喝一口，你就把我往外撵呢？
2: 水有啊，管够喝呀。我来这个接了水的。
3: 好嘞，
4: 你站住
3: 啊！
4: 我不喝白水，我缺油水。
2: 油，这真没有油水，对不起大凯啊。
4: 大哥呀、你不知道，就我们家那口子，他天天给我吃。
2: 等会儿，干啥呀？
4: 哎，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咋的了？
4: 你撒谎！您家有熟食？
2: 啥熟食没有？
4: 你等会儿。
2: 没有。
4: 熏鸡，对不对？
2: 我
4: 菜市场第二家，刘大脑袋家的熏鸡，对不对？
2: 对，
4: 你看。等会儿，具体的位置就在。
3: 停，佩服啊！大凯呀、啊，你别找了，解剖拿出来得了。这家连谁家做的都闻出来了，
4: 是赶主动、啊、
2: 赶上警犬了，这都不。
3: 大凯，吃吧。
4: 三月了，我老婆养生三月了。
2: 我说你咋活过来的？
4: 我老婆天天给我煮青菜叶子吃，说是绿色食品呢。
2: 大海，那是不是这些呀？
4: 哎呀，
2: 妈呀，都有反应了！你说的，
4: 大哥，你还有主食啊？
2: 你连主食都没有吗？
4: 刚开始还有窝窝头，后来就是清水煮白菜呀，说是排毒阶段的。
2: 大凯，你受苦了。我的熏鸡我做主，大凯接鸡。
4: 大哥，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还是那么柔顺丝滑。刘大脑袋，我的最爱呀！三月了，我
3: 停。
2: 咋
3: 不是你刚才说你媳妇养生几个月？
4: 仨月。
3: 我明白了，他媳妇养生仨月了、啊，我姐养生一个月了，咱妈养生一个礼拜。
2: 啊，咱妈是你姐教的。
3: 嗯。
2: 你姐是他媳妇教的，
3: 对，
2: 罪魁祸首在这儿呢，你给我拿来吧。
4: 大哥，让我去找
2: 我打了，你别
4: 跟我
2: 解放，
4: 我
2: 解放，你给我这是我的，我告诉你，
3: 解放，
2: 我的这是。
1: 这啥呀？在哪儿整的呀？
2: 是那个。前天上古玩市场，完了寻思买个紫檀手把件儿，弹两天就上色了，还上色还挺快，你说？那个胡来呀，啊，你回家盘两天去啊？
3: 我怕，姐夫，我怕给盘馊了，不是，我怕盘坏了。大海，你盘吧。
4: 大哥，那个我媳妇儿不让我玩寻，玩文玩。大哥，还是你自己拿吧。
2: 不是，这时候咋都不抢了呢？
1: 老公、嗯，你看他们都不盘，你再接着盘。
2: 别盘了。
1: 盘着了。
2: 不盘了。
1: 真不盘了？那我盘。哎呀，长这么大，头一回看着这么大的手把件儿哈。
2: 这输的。
1: 哎呀，这咋盘的？都出油了哈。这是不是快包浆了？
2: 包浆了。
1: 我也盘呀。你这紫檀炖得挺烂乎啊。
2: 还熟了。
1: 编，你再跟我接着编来。我算看好了，我这一片苦心是全白费了。老公啊，你不想想我为什么就逼着你吃青菜？那叫养生。你要知道啊，这青菜在咱们人的身体里能滋生有益菌，那肉类滋生的是有害菌，在你吃肉的同时，就那有害菌呢，它也咔嚓咔嚓在吃你呀。
2: 媳妇儿啊，你是哪来的谬论呢？
1: 我这怎么能是谬论呢？这都我们老师讲的。
2: 哪一个老师讲的？
1: 大海媳妇儿啊。
2: 还大
4: 小谁？小班，我媳妇儿
1: 啊，
4: 不是我媳妇儿什么时候成你老师了？
1: 那怎么了？就是我老师啊，是他带我走向了养生之路。
4: 哎呦我的妈！嫂子，你不能听我媳妇儿啊，他那都是小道消息，从网上看的什么，今天这个不能吃就不吃了，明天那个有害也不吃了，你可别听他的呀。
1: 我就觉得我老师说的对，我信他的。
4: 哎呦我的妈！
1: 我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4: 你说大哥，你说这咋整？你说
3: 这咋整？
4: 哎呦我天，嫂子，你
3: 爹干啥呀？你在这儿呢，我都找你半天了。
4: 干啥呀？你着急忙火呢？
3: 你媳妇在小区门口晕倒了啊？
4: 什么玩意儿？我媳妇人呢？
3: 人都送医院了。
4: 哎呦我天！你说，就两天吃一根黄瓜，他能不晕呢？
3: 你赶紧的吧！
4: 啊，这走走走！哎呦我天！
3: 你媳妇看看，
4: 哎，看看
3: 倒下了吧？
1: 我知道了，老公，他肯定是这两天没好好养生。
3: 拉倒吧，两天吃一根黄瓜能不晕吗？老婆呀，那养生不能盲目养生，要讲究科学依据。你看出事儿了吗？
5: 姐，你听我姐夫一句劝吧。
1: 哎呀，行啊，我知道了，快别说了，咱赶快看看大凯媳妇
3: 去。哎呀，那不咋的，赶紧的，抓紧时间。哎呦我的妈呀，
1: 真是，我先垫吧一口，半道我别晕了。
0: 刚才听到的是郑卫东、胡瑞等人表演的小品《如此养生》。
6: 嗯，那咱们啊说完了吃的，再聊聊作息吧。
0: 嗯，
6: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到了秋天特别的困，早上起不来，下午昏昏沉沉的。哎，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秋乏 buff 吧？
0: 老话说嘛，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6: 睡不醒的冬三月。
0: 哎，这个秋天呀很正常。为什么大家会有变化呢？因为这个进入秋天，昼短夜长，
6: 嗯，
0: 对吧？这太阳升起的它晚了，你可不起的它就越来越费劲了嘛。
6: 就是啊，而且秋天特别干燥，你就想买一些滋润的护肤品吗？
0: 啊，我跟你讲啊，
6: 嗯，
0: 什么护肤品都不如内在调理。
6: 哎呦，
0: 你每天三四点睡觉，和你十点睡觉稍微抹一点护肤品，那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6: 要你这么说，这算是保住了我的小金库啊。
0: 那可不嘛。你跟我同事时间长了，那不都越来越抠吗？
6: 你这不是那句话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感情你这影射我呢？
6: 哎呀，这不就是受你影响了吗？
0: 我就是希望啊，大家在秋天，尤其进入秋天，
6: 嗯，
0: 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6: 哎，这不是马军和盛伟说的那段相声吗？祝你健康。
7: 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8: 你还要脸吗？
7: 我不要了。你说我干嘛？
8: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7: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8: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7: 忘拿了。那抖个包袱吗？
8: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7: 哎，这是好话。
8: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7: 不是我那意思。
8: 你是真心实意的住院吗？
7: 我想说，
8: 我就问问你怎么住的院。
7: 我让你气住院的。这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8: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儿的身体健康。
7: 不，你关心谁了？
8: 谁有病我关心谁。
7: 不是，那你知道人谁有病？
8: 你就有病。
7: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8: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嘿，
7: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8: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7: 不要钱？
8: 分文不取。
7: 啊，那行，
8: 可不可以？
7: 不要钱行。
8: 请您站好。
7: 嗯，
8: 你看这体型啊，你是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了呢。
7: 什么话？
8: 你颈椎有问题。
7: 不是，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8: 你带手机了吗？
7: 随身携带。
8: 平时玩吗？
7: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
8: 嗯，
7: 我最爱玩手机。
8: 这就是病。
7: 这是病？
8: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7: 还真有。
8: 低头族，这就是病。
7: 这就是病。
8: 病。
7: 行行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8: 干嘛？
7: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咱们都得病了。
8: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7: 我怎么不行？
8: 你比他们寒碜。
7: 有关系吗？
8: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
7: 样？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8: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儿腾搂一下的，跟 有啊。
7: 不不，这不是
8: 干嘛？
7: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8: 天生？
7: 天生？
8: 可能吗？
7: 天生的。
8: 你父母有下巴吗？
7: 有。
8: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7: 有。
8: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7: 我的下巴呢？
8: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哎，很快你没脸了，
7: 没脸了，
8: 没了。
7: 那我怎么办呢？
8: 治啊！
7: 治怎么治啊？
8: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7: 普通的，
8: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
7: 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8: 对，
7: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8: 对对对，
7: 疼痛转移法，
8: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
7: 哦，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8: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7: 那掐哪儿？
8: 掐脖子。
7: 掐多长时间呢？哎
8: 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哎，
7: 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8: 谁说掐死了？
7: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8: 掐哪脖子？
7: 不这个吗？
8: 脚脖子。
7: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8: 这谁？你
7: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8: 你说什么？
7: 这办法不行。
8: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7: 不行啊！
8: 用我的产品吧。
7: 什么产品？
8: 脚盆。
7: 不，您等会儿
8: 干嘛？
7: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8: 问得好啊、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7: 就用脚盆。
8: 再者说，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那是太极八卦盆。
7: 太极八卦，
8: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上渡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7: 不是，这就能治好？
8: 医疗成见效。
7: 那多少钱呢？
8: 二四八，二四八，二四八，健康幸福带回家。
7: 行，
8: 二四八，
7: 说半天不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
8: 我说让你买了吗？
7: 你不说一个脚盆二四八吗？
8: 您是名人，
7: 别提名人。
8: 对于您赠送，
7: 免费的，
8: 分文不取。
7: 那我要了，
8: 拿走，
7: 谢谢。
8: 名人嘛，是
7: 好啊，
8: 这个
7: 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人家
8: 盛老师。我才说几分钟，您满头大汗了，您。
7: 哦，这个，这不知道啊、哎。我这人爱出汗，
8: 太大意了。啊，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太大了。
7: 是肾虚。
8: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7: 突出了吗？
8: 三四节突出。
7: 不，已经突出了，
8: 我一看就知道。
7: 是吗？
8: 这是现在啊、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啊、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7: 别呀，
8: 干嘛？
7: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8: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7: 那怎么办呢？
8: 用我的产品呢。
7: 什么产品？
8: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7: 这什么名字呀？这都还嗷嗷爽，
8: 舒服的状态。
7: 哦，舒服就嗷嗷爽。
8: 哎，对，嗷嗷爽。
7: 雷劈电击，嗷嗷爽。
8: 哎，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哎，
7: 为什么用中药？
8: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7: 有道理。
8: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7: 84岁，
8: 当然
7: 高龄啊，
8: 多新鲜！
7: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8: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7: 哎、这是中医吗？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8: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7: 渡劫去了。
8: 国外过仨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 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制。就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7: 是吗？
8: 嘿，
7: 这好啊，
8: 这叫膏药。

0: 四岁老中医呀、研发完成就用了一天500的膏药，悲剧发生。
1: 悲剧呢？
0: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三岁的儿子。
1: 那您等会儿呢？84岁，
0: 对，
1: 还有个三岁的儿子，
0: 就用了500的一天，
1: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哎呀，这是好事儿，
0: 乱套了啊！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啊。
1: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0: 乱了吗？你看，
1: 但是我乐意啊，这好啊，这听着能要孩子，这我乐意啊！
0: 你要这个吗？
1: 我有需要啊！
0: 是吗？那我们这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 2000，
0: 最贵的那个。
1: 不，那个500的来4天。
0: 你是真会过，你是？
1: 不是我。
0: 行，你先把钱给我。
1: 我这带着钱呢。
0: 太好了，我这你先拿过来吧，
1: 你给我膏药。
0: 膏药在这儿，你看了吗？啊，这个我跟你
1: 说，这不是2天吗？
0: 这还有，你别着急呀，你看。
1: 我是跟您说，我这4天我不是光自己哦，我自己2天，我给我表哥带2天，
0: 他也要孩子。
1: 嘿，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哦，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
0: 太好了。不是那个他用500的不行了，他用2000的。
1: 2000？
0: 你这样吧，你带着我找他，我现场给他看。
1: 那太好了。
0: 好，走走。
1: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去吧。
0: 啊，行，他是哪单位的？
1: 就那个天津市公安局。
0: 他是门卫。
1: 门卫干嘛？
0: 扫地的。
1: 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0: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1: 就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这5年呢，天天忙，没时间回家。你说这哪能要上孩子呀？
0: 您这钱我不要了，您这钱，
1: 啊别，
0: 我不要了，你把膏药给我。
1: 那不行，
0: 我不要。
1: 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0: 我看不了他那病，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1: 您不是大夫吗？
0: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啊！
1: 你给他贴膏药、
0: 贴什么膏药？这不是膏药。
2: 刚刚听到的是马军和盛伟合说的相声《祝你健康》。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秋天里好好养身心，珍惜一下秋天的美好时光。
3: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18岁成人礼。18岁的贺子浩曾是被时光遗忘在陕北小城的留守儿童，妈妈高文霞缺席的岁月里，失意与孤冷在他心底疯长，最终凝成尖锐的叛逆，刺得母子俩隔阂丛生。一天，他无意间解锁妈妈的手机，一份藏在相册深处的病历猝不及防撞入眼帘，癌症晚期的诊断书，那些他缺席的日夜沉默的牵挂，此刻都有了令人心碎的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18岁成人礼。

妈，给我请三天假，我有要紧事儿。2025年10月5号傍晚，贺子浩的短信突兀地出现在高文霞的手机屏幕上。彼时，他本该在延安的学校上自习。高文霞的怒火瞬间窜起，能有什么要紧事儿？立刻回学校。电话那头，少年的语气执拗如铁。火车票、酒店都订好了，我必须去甘肃。我特意赶回来陪你，你竟来这一出，嫁不准，马上返校。母子俩的争执在电话里炸开，谁都不肯退让。贺子浩的童年曾有过北京的烟火与温暖。2008年，他在北京出生，10个月大时被送回延安老家，交由爷爷奶奶照料，3岁才重返父母身边。那些年，父母在北京经营火锅、烤鱼店，日子虽忙却安稳。周末的滑雪场、动物园、游乐场，总能回荡着一家人的欢笑声。然而，这份快乐在2019年戛然而止。贺子浩即将上5年级，因为外地户口在北京升学不便，父母咬牙将他送回延安上学。留守的日子从一开始就透着委屈与孤单。6年级那年，疼爱他的奶奶因肺癌去世，贺子浩只剩爷爷相伴。他愈发怀念从前的生活，将所有不满都归咎于父母的抛弃。他不知道父母彼时的困境，更不知道一场家庭变故正悄然酝酿。父亲因生意纠纷频繁争吵，感情日渐破裂。高文霞要走了儿子的抚养权，他在北京拼命谋生，白天做美容，晚上穿烤串，月收入不足10000，却坚持寒暑假回延安陪儿子。可这份笨拙的陪伴总能点燃冲突的火花。一次假期，贺子浩拿旧手机玩游戏，高文霞见状当场没收，少年急得嘶吼，不给我，我就不上学。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高文霞心里，她怒极之下将手机砸在地上。初二那年，爷爷因胃癌去世，家里只剩贺子浩一个人，高文霞只能拜托老家的外公外婆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倍感孤独的贺子浩愈发沉迷游戏，好在基础扎实，2024年他还是考上了县城高中。可这份幸运并没有让他收敛叛逆。刚上高一，贺子浩迷上了刷抖音里成功人士的奋斗故事，将雷军、马云奉为偶像。硅谷之火里的名人传记更让他燃起了创业的念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甘肃的同龄人，两人约定在甘肃做电脑软件生意。为此，贺子浩卖掉了妈妈为他买的二手电脑和手机，凑够了去甘肃的路费，又以游戏人脸识别为由，骗外婆扫脸借了500块钱网贷当作启动资金。国庆期间，高文霞特意回延安陪他。贺子浩表面乖巧，暗地里早已买好10月5号晚上去甘肃的火车票，只盼着妈妈早日回北京，他便能奔赴自己的梦想。10月5号是贺子浩返校的日子，傍晚6点，高文霞收到了那条请假短信，才有了开头的争执。挂了电话，高文霞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网上流传的传销电诈新闻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他六神无主，只能请弟弟妹妹帮忙劝说。舅舅的电话很快打给贺子浩，你赶紧回家，你妈都被你气晕倒了。贺子浩只能打消去甘肃的念头，揣着满心失落回了家。他以为等待自己的会是劈头盖脸的责骂，可高文霞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终究没舍得发火，只是柔声宽慰，妈妈知道你有梦想，但是现在该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将来再去实现也不迟。妈妈的包容让贺子浩心头一震，他默默点头，决心收起叛逆，好好读书。可他不知道，一场更大的灾难正悄然降临在妈妈身上。高文霞返回北京后，发现右腿莫名肿胀，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宫颈癌晚期。哭过之后，她借了7万块网贷，让妹妹来北京照顾自己，瞒着贺子浩做了手术。寒假来临，高文霞因在北京治疗，没能回延安陪贺子浩。一天，贺子浩拿妈妈留在家里的旧手机玩游戏，
结束后随手翻起相册，一张照片让他瞬间僵住。妈妈躺在病床上，肚子上有一道长长的缝合疤痕，旁边还有几张病历单。他慌慌张张地拍照上网查询，宫颈癌四期晚期的字样映入眼帘，刺痛他的双眼。他突然意识到，妈妈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至亲，如果妈妈不在了，他就真的成了孤孤单单一个人。巨大的恐惧与悔恨席卷而来，贺子浩蹲在地上，哭声压抑而绝望。平复心情后，17岁的贺子浩决定扛起挽救母亲生命的重担。宫颈癌晚期的治疗费高达百万，他只能一点点去筹集，筹到多少算多少。他深知母亲隐瞒病情是怕自己分心担忧，便索性装作不知情。他先向老师请假，获批后用母亲的身份证注册骑手信息，开启了外卖配送之路，同时发起水滴筹，却未能获得回应。几天后，病榻上的高文霞致电催他返校，贺子浩才知道老师已经联系母亲何时请假事宜。他仓促找理由搪塞，承诺即刻返校，转头便将母亲病情和盘托出，恳请老师暂缓告知母亲自己继续请假的事儿。老师深表同情。

行，点头应允，贺子浩才得以继续送外卖筹钱。一场大雨打乱了节奏，贺子浩配送的订单超时，客户发现他使用女性身份信息，当场投诉，平台随即注销了他的骑手账号。他不敢停歇，又换上玩偶服，在街头售卖青蛙气球，可是因为吸引孩童聚集存在安全隐患，被城管制止。线下渠道受阻，贺子浩转向线上，尝试做直播切片，协助博主带货，收入微薄。一个多月下来，外卖卖气球与直播切片的收入合计4000多元，连母亲在北京做一次检查的费用都不够。期间，贺子浩的外公外婆、舅舅、小姨等人相继向高文霞伸出援手，医保也能报销一部分费用，只是病情不断反复，治疗遥遥无期，贺子浩心急如焚。2025年4月，贺子浩偶然看到河南开封《王婆说媒》相亲节目热度极高，现场有诸多媒体与主播直播，便萌生了前往现场求助的念头，盼着借助网络传播力量为母亲筹钱。他未加思索，即刻登上前往开封的火车。18岁的贺子浩曾是被时光遗忘在陕北小城的留守儿童，妈妈高文霞缺席的岁月里，失意与孤冷在他心底疯长，最终凝成尖锐的叛逆，刺得母子俩隔阂丛生。一天，他无意间解锁妈妈的手机，一份藏在相册深处的病历猝不及防撞入眼帘，癌症晚期的诊断书，那些他缺席的日夜沉默的牵挂，此刻都有了令人心碎的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18岁成人礼。

0: 抵达开封后，他才得知节目团队已经前往江西上饶录制，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上饶。当这个满脸稚气的少年登上相亲舞台，胸前挂着母亲的手术照片，现场众人皆感诧异。贺子浩无暇顾及周遭的目光，鼓起勇气高声说道：
1: 抱歉，占用大家的资源，我知道此举或许引来非议甚至谩骂和攻击，但是我母亲急需救命钱，为了她我愿意付出一切，恳请大家帮帮我的母亲。
0: 话语未落，贺子浩已泪流满面，现场不少人也为之动容。当晚在北京接受治疗的高文霞从闺蜜发来的视频中得知了一切，儿子竟为给自己筹医疗费跑到节目现场求助，甚至早已辍学。视频里，瘦弱的贺子浩被记者与主播围在中间，几名保安一边劝阻拍摄，要先了解下情况，一边将他护送至一间小屋。高文霞心疼得无以复加，她哭着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2: 儿子，妈妈不要你筹钱呀，你要是被骗了怎么办？
0: 电话那头是贺子浩无声的抽泣。千里之外的母子俩此刻的心紧紧贴在一起，贺子浩的孝心终未被辜负。现场媒体纷纷转发其求助视频，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高文霞筹得50多万的救命钱。贺子浩将捐款人的姓名金额一一记在纸质笔记本上，有些网友没有用实名，他就记下了网名和 IP 地址。他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上表示，感谢大家对妈妈的帮助，将来他有了能力会一一偿还。此时的高文霞知晓儿子已经辍学，只好同意他来北京陪伴自己。北京的冬夜带着刺骨的凉，协和医院旁的地下室既寒冷又阴暗。那笔捐款是母亲的救命钱，母子俩都舍不得花，他们租最便宜的地下室，吃最便宜的泡面青菜，剩下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治疗上。除此之外，贺子浩还在母亲病情稍微稳定时继续做视频剪辑，挣钱补贴家用。工作间隙，他总会扶母亲到地面散步，地下室的楼梯陡峭，他一手紧紧攥着母亲的胳膊，一手拖着她的腰，像搀扶着易碎的瓷器，每一步都走得格外缓慢。晚饭后的按摩更是雷打不动，他学着网上的教程，笨拙地揉捏着母亲因化疗而肿胀的双腿，指腹磨得发红，却从不说累，只是轻声问：妈，力道还行吗？化疗后的日子总是最难熬的，每次从医院回来，高文霞都会吐得天昏地暗。贺子浩守在床边，一手端着温水，一手拿着纸巾，细细擦拭母亲的嘴角，眼神里的心疼像是要溢出来。为了能让母亲展露笑颜，贺子浩偷偷在网上学了魔术，趁母亲精神稍好时，突然从背后变出一支点燃的蜡烛，指尖一晃，蜡烛又变成了一朵娇艳的玫瑰花。高文霞愣住了，随即笑出了眼泪。为了帮母亲转移注意力，贺子浩总是找些话题聊，从儿时的趣事儿说到学校的过往，聊到小时候玩游戏被母亲批评赌气吵架的场景。他停下手中的动作，认真地看着母亲：妈，以前是我不懂事儿，总跟你顶嘴，对不起啊。高文霞握着他的手，眼眶发热：
2: 儿子，妈哪会怪你。
0: 话题渐渐转到转学的经历，贺子浩的声音轻了下来。当年转学到离家不远的小学，他因为高高瘦瘦的身材成了班里最扎眼的存在，白白净净的模样一看就是老实孩子，几个调皮的男生便合伙来欺负他，课间故意把他的书本扔在地上，趁他不注意推他一把。高文霞听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抱着儿子失声痛哭。贺子浩的语气轻描淡写：
1: 妈，都过去了，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别放在心上。
0: 聊起辍学的事儿，高文霞的眼神里满是忧心忡忡。
2: 现在学历多重要啊，你这么早就不读书，将来可怎么生活？
1: 贺子浩说：妈，你的生命比我的学业重要。
2: 有一天凌晨两点多，高文霞突然腹痛难忍，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贺子浩赶紧起床，扶着母亲往附近的医院跑。到了医院，诊室外早已排起了长队。看着母亲痛苦的模样，贺子浩急得满头大汗。他深吸一口气，对着护士大喊：护士姐姐，求你帮帮忙，我妈妈是癌症四期患者，现在疼得快受不了了。护士闻言立刻上前查看高文霞的状况，破例让他们优先就诊。看着母亲被护士扶进诊室的孱弱背影，贺子浩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高文霞从诊室出来，看到儿子通红的眼睛，担忧地问：子浩，怎么了？贺子浩赶紧抹掉眼泪，故作轻松地说：刚才在手机上看了几个小孩生重病的视频，没忍住就哭了。母子俩相视而望，眼里都藏着不为人知的酸楚。母亲的病情不容乐观，贺子浩格外珍惜和母亲在一起的每一天。高文霞生日那天，贺子浩特意买了个生日蛋糕，蛋糕上插着几根蜡烛，映着母亲的笑脸。他悄悄联系了医生、护士，还有同病房的病友家属，大家一起涌进病房，围着高文霞唱生日歌。歌声响起的那一刻，高文霞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却是幸福的泪水。贺子浩走到母亲身边，轻轻亲吻她的额头，轻声说：妈，生日快乐，愿你永远健康。在场的人纷纷抹起了眼泪。高文霞坐在床边笑着说：子浩，我们娘俩受到了社会上很多好心人的帮助，妈没什么能回报的，就想着百年之后把遗体捐出去，能帮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贺子浩走到母亲身边，紧紧抱着她，声音哽咽：妈，你真伟大。贺子浩也希望等妈妈的病治好之后，他会通过成人高考的方式进入大学深造，掌握更强的本领，争取当一名企业家，这样才有能力回馈社会对他和妈妈的关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欢迎您拨打，号码是20613312 20613312，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发送123，然后再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

微信听友群当中来。你也可以通过听友群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分享您的一些生活感悟、妙招、所见所闻，或者是什么诉求，或者是有什么二手的物品需要和我们其他的听友来进行交换或处理，都可以呢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来留言。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一下，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什么是非车险呢？一般啊，财产保险公司车险以外的业务就称为非车险业务。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这也是为了有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促进财险业高质量发展。非车险业务覆盖企财险、家财险、企业家庭啊、工程险、责任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涉及到工业、农业、建筑、交通、安全生产和社会民生众多领域，很多啊都是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那这个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开展源头治理、深层治理，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方案提出要强化产品的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记者了解到啊，现在非车险业务中一些包括销售误导、诱导投保，还有一些互联网平台把保险嵌入贷款、出行、电商等其他产品或者服务流程，保险产品没有独立展示，而保费却被纳入了综合费用，平台也没有单独确认消费者投保意愿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那像这样的一些也都是规范的重点。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固镇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王女士咨询，她人在外地，身份证快到期了，应该到哪儿去办啊？费用是多少？答复是，目前身份证业务已经实现了全国通办，不符合全程网办条件的，可以到居住地或者工作地派出所申请办理，有效期满前6个月内就可以按到期换领业务来办理，期满换证收取工本费是20块钱。还有李先生咨询，现在在整治电动3-4轮车，具体是查什么？答复是，从今年8月到12月底，固镇县全县严查3-4轮电动车无牌无证、闯红灯、违法载人和在城区禁行区你也行驶啊，查到以后就会扣车或者是罚款，合规的车要到车管所上牌，不合规的车就不能上路。所以说大家如果要购买这些车啊，一定要注意，先看看有没有国家公告和3C 认证，没有就不能上牌。还有呢，就是要考驾照了啊，还有最多呢只能带一个人，就是含驾驶员，总共不能超过2个人，就是你一辆这个车上面不能超过2个人。有疑问可以拨打6075680 6075680来进行咨询。还有一位郭先生反映说，固镇出租车颜色和我们蚌埠市市区的出租车的颜色太接近了，很多人分不清啊，而且上车以后发现价格不一样啊。这位郭先生呢，他就是出租车的驾驶员，他了解到固镇县巡游出租车在2029年前要全都进行更新，因为怀远、五河这2个地方的巡游出租车车身颜色和市区相近，他担心固镇县的出租车更新之后车身颜色也会和市区相近，容易造成乘客误解啊，所以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固镇县现有巡游出租车是170辆，2029年底前会逐步更新，车身颜色是深蓝底灰条，深蓝底灰条啊，是这个颜色，和我们蚌埠市巡游出租车天蓝底灰条有明显的区别。2026年，固镇县一共提前更新了3辆出租车，都是按照安徽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要求，统一颜色外观，颜色外观都是和更新之前是一样的。这些情况呢，也都向郭先生啊进行了反馈。好，在我们的网上呢，还有一位唐先生，他说，有一天台风天下大雨的时候，27度，上车以后还开着空调，非常。

0: 冷，他让这个司机啊，乘客们要求司机把空调给关闭，但是呢这个司机没有同意。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向公交集团公司进行了反馈，我们得到的答复呢是，像这种情况乘客完全可以要求司机把空调关闭，当然在这里呢要考虑到你全车的乘客是不是同样的这个意见，是吧？有可能有些人觉得冷，有些人呢不觉得冷啊，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家都同意愿意，那公交车司机应该把这个空调关闭，就不要让大家太冷了。如果说这个司机不愿意，那么也可以通过公交集团的热线啊，4026111来进行反映。这是对唐先生反映的这个公交车天气凉依然开空调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反馈。还有吴先生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反映了啊，说咨询今年的退休人员啊养老这个费用是不是调整的问题。我们也咨询了市人社局，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啊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通知啊，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通知。好，朋友们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继续通过2061331、206133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参与节目。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好，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在网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种的内容，你比如说免费探店啊，免费试吃，像这样的一些网上这个探店以后呢，会把探店的情况给它发出来。而免费试吃呢，在一些网络上有呈现，同时可能大家路过一些这个卖食品的店的时候，在门口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小块啊，哎，来尝一尝，希望你品尝过以后呢，如果爱吃的话呢，就可以进店消费。那我们今天所说的呢，这个是免费探店啊，免费试吃，这个是在试验了以后，体验了以后，发布了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大家有些时候就会通过网上来看一看，是吧？自己呢参考一下，哦，这个店到底怎么样，值不值得去。但是呢，这类推广的模式也被诈骗分子盯上了。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就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这样的信息，以高额的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把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除此之外，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R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的套路又延伸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这样的场景。消费者本来呢是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就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这类诈骗链条是怎么来一步一步的完成的呢？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0: 比如说啊，有一位季先生，他在社交平台浏览的时候，就看到一篇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啊，只要有某平台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的机会。那他遇到了什么事儿呢？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位靳先生的热线啊。靳先生您好。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啊，我们这个东盟社区龙珠这个老年大食堂
0: 啊，
1: 他这个一弄拿卡他就停了。我还不是说天天去就餐，他就餐卡他有时候一弄停了，不知怎么回事，你要问他他也不讲，他讲那打不上卡，没有办法，就照外头人一样，都是那个价格。我说你这起什么作用？你就算卡弄停了，弄停了，也搞不清怎么回事。
0: 您说停是什么意思？不能刷，不能用是吗？还是什么回事？
1: 对，这个卡就跟那个优惠卡。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卡一般比如说您办了以后到老年食堂就餐是吧，您就出示您这个卡，用这个卡，然后呢就会有政府的补贴，您呢也就享受优惠是吧。您说停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您有这张卡但是您去了以后是不能用是吗？
1: 他就讲他也搞，你也问他他也不跟你讲，就讲停了刷不上。刷不上
0: ，是一直刷不上呀，还是有些时候刷不上？
1: 有些时候。
0: 有些时候就说刷不上。
1: 可以这样讲，经常的。
0: 经常刷不上。经常刷不上，然后您就享受不了优惠，是吧？
1: 对。他讲的跟半天是一样的。
0: 是。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网络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因为从这，
1: 他问他他也不行。
0: 对，因为作为一个经营者来说呢，他在这样一套这个运作的方式下呢，你刷卡以后刷了以后呢，他其实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是挣你的这一块两块钱，因为他呢要根据你去就餐的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去就餐的这些人次，他可以享受政府的补贴。那至于说为什么会刷不上啊，您是龙子湖区东风街道是吧？
1: 对，
0: 是东风街道是吗？是，好，您是到哪一个老年食堂，叫什么名字？
1: 就是在这个余庆苑对过那一溜，就是余庆巷，它是前面就一点那个都在那就餐。
0: 你知道他那个就餐点叫什么名字吗？他就跟饭店一样，他要有个名字。
1: 有名字，我还。
0: 您想不起来了是吧？
1: 对。
0: 那行，那没关系，反正呢也是留下了您的电话号码，到时候我们会帮助您反映，应该也会有工作人员具体的来向您了解详细情况，好吧？
1: 到底怎么回事？经常的怎么刷不上了？
0: 我们也会帮助您来了解一下啊。估计很可能有的时候刷上，有的时候刷不上呢，有可能这是网络方面的一些原因，要顺畅的时候它就能刷上，如果那个时候卡顿啊或者是网断了呀，那它可能就没办法用，可能是这个原因，这是我的一个估计啊。节目之后我们会帮您来反映这个问题，然后会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好吧？
1: 好，
0: 谢谢您参与。好，再见。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吴先生的热线啊。吴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您请说。
2: 大华，你刚才播音的时候，前天我给你打电话，你家社保局的大夫，我还听到了。
0: 您就是21号打电话的吴先生是吧？对，我们帮您咨询了，说没有收到通知。
2: 前天子，我们这个小区啊，进水了。中午的时候我就做饭等水来，结果好了没有水了。我急得要命，我就打供水热线。

0: 一个女同志接的电话，我讲的，哎呀，你不要解释了，我给你打也没什么用啊，我就知道这个几点几点供水的，算了，我就怎么办？我想办法。结果，哎，他叫两个人给我送来两瓶矿泉水。
1: 嗯，
0: 哎，我很感激，我说这没料想不起来的，这水厂能给我送水来。
1: 嗯，
0: 我很谢谢他。
1: 嗯嗯，
0: 今天这个生态环境局啊，这个上线，我有些东西好像是想不通。现在有些很多生物啊都消失掉了。
1: 嗯，
0: 哎，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啊，
0: 你看我原先养鸟，到处都能逮到马扎，逮到油葫芦。
1: 嗯，
0: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1: 嗯，
0: 但是到底怎么回事？可能这个气温变化有关。哎。
1: 嗯，
0: 过去你跟那个树上的知了子都嗷嗷叫，
1: 啊，
0: 哎，
1: 嗯，
0: 现在没有了，
1: 嗯，
0: 那个五月份阴历五月份以后，那个河边的那个水边子变成那个蜃景，我们那个小区里面到处都是蜃景，现在也看不到了，所以讲这个生态，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专业人士能解释。
1: 像这个呢，它是多种的原因啊，比如说它们栖息地丧失被破坏了啊，还有像气候的变化，还有我们人类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过度的开发或者是滥捕乱猎，还有环境的污染，包括人口压力和资源的需求等等吧，很多方面的因素会造成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比如说就地保护，像建立自然保护区啊，保护完整生态系统啊，当然这是从全球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啊，还有生态修复啊，包括制定一些法律政策，也包括呢，希望有更多的像您这样热心的市民、热心的人参与到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当中来。那也非常感谢吴先生啊，把这个问题反映到节目当中，实际上呢，也引起我们所有的听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们的一个重视。好，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热线2061331、2061332来参与今天的节目。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像免费探店、免费试吃，成了骗子诈骗的又一个故事。季先生说呢，他之前呢报名参加过这些活动，那对方就回复让他选择想试吃的商家。啊，对方发过来的餐厅里边呢，季先生在里边呢就可以选择两家免费体验600块钱的菜品。那正常来说呢，应该是定向的商家去找等级高的人帮他刷一些好评给餐厅引流。所以这个说让一个没有什么流量的人啊，你去免费的体验，这就很奇怪。因为所有的城市好多能说得上名字的商家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流量已经很好，排队都排不过来，而且说餐标一个人600，那这个也非常有吸引力，你都可以请人吃一桌了是吧，比之前这样的标准就高。对方提出你要想参加试吃，你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你先买完之后呢我们把钱再返还您。招募方呢也发来了一个二维码啊，要先付款。那季先生说你这应该是诈骗啊，对方说这不可能啊，然后季先生呢就向平台举报了啊。随后呢季先生就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出来，就是提醒更多的人注意这类的骗局。哎，结果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他已经被骗了，安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安女士呢也就是这么来被骗的啊，你要参加可以，那你先付点钱。所以啊，在真实的交易当中呢，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的方式。诈骗分子呢，就利用这个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这样的信息。啊，如果有人问，他就会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且呢，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用这样的一些理由诱导扫码。你诱导扫码扫了以后，哎，他就会跳转到另外一个小程序，然后再发一个付款的二维码。对方呢就一直故意让你输错密码，然后让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通过人脸识别就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这个页面被包装

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不等于没有任何责任。虽然不构成刑事立案，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可以判处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有多名受害者报案，这个金额是可以累计的，累计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所以注意保存聊天记录，伪造的代付页面截图、二维码、转账凭证等，有这些证据可以向支付平台申请冻结账户或者是投诉，要求平台披露收款方的身份信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您啊，对这类骗局更重要的还是事前你要识别风险。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不是正规渠道，商家联系你让你付钱，你根本就不要去，不要理会。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可能有些人是日常常备的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啊，我们要告诉您的是，它可不是万能药啊，使用不当不仅会加重身体不舒服，甚至会导致中毒。临床上曾经有患者在使用头孢类药物期间或停药之后不久服用藿香正气水发生双硫仑样反应送医救治的案例。为什么呢？因为藿香正气水当中通常含有 40% 到 50% 的酒精，当这些酒精进入人体会转化为乙醛，因为头孢类药物抑制了乙醛脱氢酶的活性，导致乙醛无法继续降解，从而在体内大量堆积，这时候会出现胸闷心慌、头痛面红的中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诱发急性肝损伤、呼吸骤停，甚至是死亡。那这就是双硫仑样反应啊！正因为藿香正气水含酒精，对酒精过敏需要开车，正在服用抗生素的人群最好不要喝这个藿香正气水，可以选择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口服液、藿香正气合剂，此外呢，也可以选择藿香正气胶囊、丸剂等等。所以啊，这个藿香正气水啊，不能盲目的服用。尤其呢，刚刚前面说过的，对酒精过敏的、要开车的、正在服用抗生素的，最好不要喝。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到这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8到29度，预计25号多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参与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导播彭宁和我，欢迎您在下午5点半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黄沙漫漫，驼铃阵阵。甘肃，这片风沙雕琢的土地，既是丝路文明融合的见证，亦是敦煌医学的传承沃土。敦煌经卷的字里行间，道地文草的盎然生机，历历可见。传承千年的针灸甲乙经，悄然透露着穴位的毫厘玄机。而那壁画中的飞天神采、禅定身影，更将导引吐纳的养生智慧名为永恒的光影。当这些古老的岐黄智慧挣脱岁月的尘封，在当代医者手中被悉心研磨，点化为济世良方，甘肃的中医药文化也在这古为今用的转化中实现涅槃。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尘封千年的敦煌医学，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镌刻下了新的坐标。
3: 敦煌医学是敦煌学这样一个上世纪国际显学的新的宠儿，是一个起步比较晚但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门类。
2: 作为敦煌学的重要分支，敦煌医学的智慧散见于敦煌遗书、石窟壁画以及诸多文献之中。在一代代中医药工作者的潜心研究下，这些沉淀千年的断简残篇终被淬炼为完整且科学的敦煌医学。
3: 敦煌医书呢，大概有50000多卷，经过整理，医学卷子大概现在有130多卷，有医学理论的、整法类、本草类，还有方剂类，还有针灸类。
2: 上百卷重见天日的中医药古籍是敦煌医学的千年根基。在这其中，甘肃众多道地药材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汲取着历史养分，以一种全新姿态体现着他们的独特价值。
3: 在敦煌遗书当中的方子啊，就记载于一首叫做疗分虚瘦弱方，它治疗是产后分虚瘦弱，它用到了当归，用到了黄芪，当归黄芪都是甘肃的道地药材，所以用的当归的方子是不少的。
2: 在中医看来，当归性温，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的功效，是敦煌古方里常能看到的一位当家主角。古人发现这位味甘性温的本草，神奇之处在于能够使气血各有所归，当归的名字就藏着这份引血归胃的智慧。

0: 甘肃岷县这片位于秦岭与青藏高原交界地带的沃土，是当归生长的天然家园，素有中国当归之乡的美誉。
1: 我们岷县的海拔比较高，

0: 另外，全年气温呢只有5.5度，我们明显读它的降水量以及读它的大气环境还有自然生态环境，让我们明显成为当归生长最理想的地方。
1: 于军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深耕这一传统技艺已经20余载。在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始终恪守古训，在这其中古法熏制工艺尤为精妙，堪称这门传统技艺最为典型的活态见证。
0: 用彩豆的秸秆熏出来的当归，它的颜色就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
1: 屋檐下面烟火蒸腾，当归表皮的毛孔因水分流失逐渐封闭，这正是药材得以长期保存的天然屏障。
0: 烟在熏的过程中呢，在当归的表面会对当归形成一层保护膜，防腐防虫，另外提高了当归保存的特性。
1: 经过整整一冬的晾晒与烟熏火后，熏制好的当归被马垛堆放起来，只将当归头露在外面接受日光的二次洗礼。这些看似不止舒展筋骨形骸，更是对脏腑气机的柔韧调养，其中蕴含着治胃病的东方哲学。位于丝绸古道上的甘肃平凉，巍峨的崆峒山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见证着崆峒武术的缘起与传承。其武术动作的一招一式，诠释着古代医学医武同源的养生之道。
2: 今天我们练习崆峒武术养生拳法，翻掌、起、左右分掌45度，两掌旋转，掌心向内，授于左右腰间两侧。
1: 陈虎，崆峒武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儿时家住崆峒山脚下的陈虎便与武者身影相伴，并在他心田种下千年五脉的种子。崆峒养生拳以轻灵沉稳、虚实分明为要义，其动作设计暗合医武同源的特性，成为历代弟子修身养性的必修课。
2: 这第二个招式托掌的时候，他腰肢是直立的啊。好，走，下一个动作推掌，他整个身体是一个倾斜线啊，就是让我们的腰椎它前后都有活动。好，托掌至头顶，托掌的时候，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仰头，眼神要看这个掌，它主要是练的是我们的颈椎。
1: 习练者依照眼随手动的协同关系，对颈椎关节会产生良性刺激，从而达到疏通经络、缓解僵直的养生功效。崆峒养生拳的演练是一场融汇医理武技的修行，而崆峒武术的深邃更在于其将敦煌医学的运动养生之道与飞天艺术完美融铸。
2: 这个招式叫三米献花，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第一代掌派人飞鸿子先师游历敦煌的时候，看到这个飞天舞姿与我们崆峒武术融合形成的这一套拳法啊，叫花架拳。
1: 花架拳的养生之道在于刚柔并济的招式与绵长深细的呼吸相辅相成。
2: 你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起势的时候，它这就是一个武术的招式，一个大鹏展翅的一个招式，它这是配合的我们的气息的练法，就是起势是吸气啊，我们转身出掌，这又是一个舞蹈的招式，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又是呼的一个作用。我们的气息调整就是一吸一呼，除了锻炼我们的筋骨之外，最主要的是调整我们的气虚，让我们的经络打开。
1: 崆峒武学的养生精髓在于外练筋骨，内练呼吸，从而达到形神供养的目的，其养生理念与敦煌医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3: 敦煌医书当中有卷子叫呼吸进攻妙诀，

0: 呼吸进空妙诀实际讲的是人生以气为本，以息为要，实际讲到调气调息的重要性。
1: 崆峒武术不再是单纯的技击之术，而成为连接古今的生命桥梁。在起承转合间，让每个练习者都成为行走的敦煌医学图谱，演绎着天人合一的永恒智慧。陈虎一直将崆峒武术视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在漫长的历史中，崆峒武术经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创新，让这一古老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机。风沙呼啸间，甘肃镌刻下的不仅是中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还有一部中医药的医学史诗。这些沉淀了千年的医学巨著养生智慧，正以贯通古今之姿，在陇原大地上续写着当下古为今用的中医药文化传奇。

0: 轻骑南风披襟，纯劳翠绿威严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

0: 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2: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3: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4: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6: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7: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8: 台风天气紧急避人，
5: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30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9: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0: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十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 渝水区仁和镇农技园何强。

0: 伤。
1: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智

0: 境，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 3.42 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 32.8%，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4: 截至今天九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 7.01 米。
5: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4: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5: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

0: 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5: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5: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14号蚌埠市消防救援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有一位是丁先生，他咨询说滨湖花园有的住户会把电瓶车推到楼道里边充电，还有非线充电，消防部门是否会有相关的一些检查工作。那么答复是这样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电动自行车违规在楼道停放、充电及非线充电均属于违法行为。目前全市相关部门正在针对的是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联合开展常态化的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对于拒不整改的将会采取的是处罚措施。还有蔡先生，他咨询的是怎么样能够报考消防员证，答复是这样的，每年由应急管理部门统一招录，通过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招录平台官方网站进行一个网上报名，需要符合年龄、身体、政治等条件，经过考核、政审、体检合格之后可以录用。龚先生咨询的是小区日常检查消防设施主要会看哪些项目，那么消防救援局的答复是这样的，首先第一点呢是灭火器，压力处于正常的滤区，封签完好，在有效期限内摆放位置无遮挡。第二是室内消火栓的系统，消火栓箱配件包括了像水枪、水带、接口齐全完好，阀门启闭正常。第三呢是疏散系统，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保持畅通，无封堵、占用封锁。第四是消防车通道，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没有占用、堵塞，标志、标线清晰完整。第五呢是公共消防设施，包括了火灾自动报警、自动喷水灭火等消防联动设备运行保持正常状态。最后呢是电器及重点风险部位，包括了配电室、管道井等重点部位无杂物堆放，线路辐射范围是规范可靠的。最后呢还有一位是宋先生，他咨询的是消防部门针对高层建筑在救援方面有什么专业的设备和具体的措施。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在装备方面，他们配备了举高喷射消防车、云梯消防车、无人侦察机，包括正压空气呼吸机、破拆救生器材等专业的装备，来满足这个高层灭火和人员的搜救需要。另外呢，在您咨询的措施方面，第一呢是不断地推动高层建筑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建强微型消防站，实现打早灭小。第二呢是推进的是5分钟消防救援圈建设，优化站点布局和响应机制。第三呢是定期开展高层建筑熟练演练以及联勤联动，来提升一个实战处置能力。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以上呢是在本月14号蚌埠市消防救援局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四个问题的反馈。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伟，陈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2: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三位其他的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宣传教育科科长陆光玉，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李军，生态环境大数据中心主任李琛，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陈局长，刚刚过去的8月15号，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的实施了，也是民之所应，对吧？那么这部法典正式的实施过以后，其背后主要的意义到底有哪些？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感谢主持人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工在当代，利在千秋。

0: 15号，在刚刚过去的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啊，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对吧？宣告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模式，对吧？编撰生态环境法典呢，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的政治任务和重要的这个立法任务，对吧？以这部法典呢，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纲，主要前期还有生态文明思想，对吧？对于高水平法治化保护绿水青山，具有重大的而现实的意义，啊，为共建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提供了一个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同时呢，生态环境法典也体现了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特别是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恶臭啊、异味啊、堵点、难点问题，啊，回应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一个需要和生态环境的需要，啊，法典突出以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念，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啊，及其内在的规律，推动构建覆盖全要素、全流域、全链条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同时呢，法典还指明了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些路径，啊，开创性设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篇，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法典呢，将党的18大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筑牢更加那个牢固的法治根基。嗯，哎，主持人，
1: 刚才您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在8月15号刚刚全国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法律，它背后其重要的意义，编纂其它重大的意义，是吧？陈局长，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接听电话的时候，也会接到一些关于就是噪声啊，包括光源方面的一些污染。你看，前段时间就有一个市民通过我们的热线反映。他说他所在的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每到夜里边12点过以后，会有公鸡打鸣的这个情况。刚好住在附近的一些居民呢，就为此非常受到困扰。每每到这个时候，都是大家熟睡的状态，而这个时候鸡呢，这个鸡鸣声四起，导致周边的居民在休息方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休息。他也向属地政府包括城市管理部门进行过投诉，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所以这部法典在实施过以后，像看起来比较小的事情，像噪声啊、光源呀、包括异味呀，对吧？但是居民越时时刻刻会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的生活的情况下，那这部法典是不是具有它背后强制的一些规定的要求呢？
0: 对，主持人您说得很对。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既管生态环保的大事，他也用法治之力，这个护航美丽中国，当然也管老百姓身边的小事。
1: 对，
0: 要保障公众的健康，公众的这个生态环境权益，对吧？这也是这部法典的温度所在。我们把这个法典啊，这个法典大家都知道，这个继民法典之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法典命名的法律，对吧？比如说在您刚才说到的噪声问题，确实很存在。
1: 对，
0: 大家现在城市的居住比较密集。啊，城市人口也比较集聚，啊，很多人呢对声音的反应啊，包括感知也不一样，
1: 比较敏感。
0: 对，还有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中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你要保障生活，就刚才您说的要有菜市场吧，
1: 对，
0: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场所，它各类生活活动它都会有噪声。
1: 嗯，
0: 有些人呢他不认为是噪声，啊，有些人呢他能接受，有些人他敏感，他有一点声音他都睡不好觉。
1: 对，
0: 对吧？像这种情况呢。法典呢，在污染防治篇中专门设了噪声污染防治这个分篇，将工业的建筑噪声、交通运输、社会噪声等四大类噪声全部纳入。就拿这个广场舞吧，大家都很熟悉的广场舞来说，法典呢也压实了各方责任。首先是相关部门的说服教育，对吧？你这个播放，你这个公共这个场广场里面放音乐，你首先你不能太声音太大。声音太大，住在周边的这个，楼上，听得非常清楚，而且影响还很大。有的还有孩子在上学，老人要休息等等。首先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对吧？同时还明确规定，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罚款呢，最高不超过1000元，对这个企业呢，20000元，最高20000元的罚款。这个是做了明确的规定。还有就是餐饮油烟，大家这个。大家也知道，在蚌埠这个城市， 餐饮业还是比较发达的，对吧？
1: 对，
0: 那饮食文化，
1: 这烟火气嘛。
0: 对对对、啊，所以呢，法典呢不光增加了对餐饮本身的污染的管理，还增加了对选址的要求。比方说，你楼下你在住宅楼下开了一家油烟大的，你在楼上的居民，他就受不了。
1: 对，
0: 这个点是明显是干扰到这个群众的生活了。那么法典呢，这一次就专门把这个餐饮油烟的经营场所做了一个填补空白式的确定。首先呢，要求居民住宅楼以及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楼，还有这个商住楼和居民楼相邻层，比如说楼西一二楼是商住楼，是这个是商品房，三楼是住人，相邻层，那你这个二楼你不能作为，像这些城市禁止新建、改建、扩建这个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业服务项目，是吧？从源头上它要堵住这些问题。就任何单位和个人，同时也不得在政府划定的禁止的时间和范围内，这个露天烧烤食品，比方说你不能跑到学校门口，或者跑到高铁站广场，你在那搞烧烤，对不对？或者为露天烧烤提供场地，那这一点都是保护、维护了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
1: 嗯，
0: 当然了，在合理的地点、合规的场合，保留了烟火气。
1: 嗯，
0: 啊，这也是这个既有法律的严肃，也有执法的温度。
1: 嗯，就是我们近些年来，蚌埠也在打造全国旅游城市，不少的一些外地的游客会来到蚌埠旅游观光，对吧？感受我们城市的温度。那其实蚌埠的人文历史，可以说是都特别值得向全国人民去推荐的。但是还有一点，大家来到了蚌埠就是来品尝美食的，所以你看蚌埠又有皖 C 三件套，对吧？包括一些烧烤呀等等，都是比较好吃的一些美味。但是每每到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能够享受味蕾之美，但是又有可能会让附近的居民受到一些困扰，就是在这一块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平衡呢？
0: 首先呢，就是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首先呢，我们所有的建设项目它都有一个准入制，对吧？在新建项目的时候，刚才除了法典规定呢，在禁止区域内是不给上项目的以外，它还要有的要做环境影响评价，比如说登记表、报告表、登记书，对吧？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如果评价这个项目会产生这些油烟噪声的污染，同步要求建设单位要上污染防治设施，比方说简单的说油烟净化器，对吧？还有一些除尘器，还有一些降噪的一些隔音棉的一些包裹、涂层材料等等，通过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这些措施的，
1: 装置，
0: 对装置的这个上马，能够保证它能够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嗯，因为我们每一项污染物，包括噪声，它都有环境标准。
1: 对。而且现在科技化的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就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后台会有一个大数据中心，
0: 对，
1: 跟我们每一个商户他所装的这个装置在数据方面是联动的。
0: 对，
1: 如果他的油烟要是出现了比较厉害的浓度比较高的情况，后台是会报警。
0: 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属于在线监测
1: 啊，
0: 在线监测。目前呢，就是我们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呢，现在就秉持着一个态度，就是即使有些油烟或者是噪声，它没有超国家标准，但是呢对周边群众产生了影响，
1: 嗯，
0: 那么我们还是以一切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那还是要督促餐饮经营单位或者造污染产生源头再减，甚至是重新选址。
1: 好，
0: 来重新来规范。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陈局长继续的介绍。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新城在线的交流。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包括就我们刚刚聊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8月15号发布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这一块工作的开展有什么想法的话，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交流。那么三种互动方式呢，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呢，陈局长特别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这部法典其背后的意义，包括在出现一些这个噪声啊，包括异味这些扰民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法典它 就是怎么样去治理这一块。另外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关于畜禽养殖污染在整个的生态环境投诉方面也是比较

0: 多的。这一块这个法典的实施和颁布是不是对于其背后也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请您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蚌埠市呢是养殖大市，但是呢部分的养殖户和养殖企业呢因为管理不规范，粪污处置呢不合理，还有一些就是利用不到位等，造成了一些污染的问题频发啊，尤其是造成了一些黑臭水体，包括周边群众的异味投诉啊比较多。这个法典呢整合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相关制度，对畜禽粪污的收集、贮存、转运、处置、还田、资源化利用等，还有法律责任，进行了一个系统化的规定啊，为畜禽养殖绿色发展划定了法治红线。法典规定呢，畜禽养殖场的选址、建设和管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从事畜禽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对畜禽粪污进行收集、贮存、清运、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防止污染环境啊，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相关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对畜禽粪污进行综合利用啊，比方说一个养殖场啊，它的粪污如果没有这些发酵处理，没有这些三防措施，那么堆存的过程中一场雨，那这些粪污就流到周边河里去了，沟渠然后进入河流，那么沟渠呢就会导致黑臭水体，河流就会污染我们的水环境。同时呢，它如果在养殖棚里没有这些废气的收集装置，那么养殖棚的臭气会影响到周边群众，特别是在上风向的时候，所以群众反应还是比较突出的。同时呢，这个也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畜牧业绿色转型的决策要求，推动我市畜禽养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目前呢这个我们市政府啊正在制定蚌埠市推进畜禽养殖绿色发展的一个工作方案，着力破解规模化这个养殖粪污过量还田、小散户污染扰民的问题，推动养殖业向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转型，实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和谐共进。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积极推动我市畜禽养殖立法工作，从法治层面还要更加细化，以法治化保障我市畜禽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我市的广大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从业者，要自觉履行好主体责任，保障粪污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规范做好粪污的收集、贮存、转运、处置，严守法律红线，在发展养殖产业的同时，要守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主持人，
0: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职业的操守哈。我们再看一下，在网上有朋友发来留言，这位朋友他咨询的是，请问一下生态环境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在怀远县包集镇万客隆超市东侧有一个叫小哥烧烤和辉康明眼镜店，对面有一个叫酸菜鱼店啊，之前购置的油烟净化设施，为了节省净化费用，商户呢长期废弃不用，油烟目前是直排到了我们的道路上。中午酸菜鱼和晚上烧烤的高峰点，油烟直排比较严重，经过的行人都会感觉到烟熏火燎。目前为止的话呢，也把问题反映给了镇政府，但是没有得到解决。请问一下，生态环境部门能不能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好的，这个我们把问题记下来。稍后呢，我们联系花园分局，这个在他经营时间内赶过去，这个该采样的采样，该监测的监测，如果超标，我们将依法依规移送测试管理部门立案处罚。好的。
0: 他应该说的是两家店，一个是烧烤，一个是酸菜鱼。
1: 好的。
0: 这两家店同时在营业的时候，可能油烟污染他会觉得比较的重一些啊。
1: 他如果油烟净化器没有正常使用，就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个必须要现场确定固定证据。
0: 好吧。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到，请问一下生态环境局对于这个亮淮河工作的环境改善有没有一些指导的工作，比如说现在好多的树死了没有补，灯也坏了丢了没有及时的安装，铺设的地砖也没有修复，请问一下对于这方面的工作你们有没有可能到现场去看一下。
1: 也感谢这位这个网友的留言啊，这个是说明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呢，这个首先是污染防治 对吧？源头防控和。

0: 牡丹吃法。刚才他说的这些问题呢，更多的涉及到环卫、园林
1: 对，
0: 等一些部门，这个没问题。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也会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包括量化和工程实施单位，我们及时给他反馈。
1: 嗯，
0: 通过这个掌握线索，去反馈给他，督促他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群众的诉求啊，得到一个及时的妥善的处置。
1: 嗯，好吧，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三种互动方式分别是20613331和20613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特别陈局长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噪声污染，包括异味污染等等。另外还有一个污染，关于这个光这一块，也是大家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投诉也是会有一定的比例的。因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白天城市是一个样，晚上当霓虹灯亮起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样。除了灯光之外，包括比较大的一些 LED 显示屏，还有一些高楼大厦的一些这个外立面的装饰，都是一种光源的一种照明和一种亮化。但这个时候的话，也会有一些市民会觉得这个光过于亮的话，会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一块这部法典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呢？
0: 对，主持人您问得很好。这个法典呢，不止于解决老问题，还填补了空白。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光污染问题啊，光源呢，大家很多传统意义上不认为它是污染，但是呢，对于一些这个对光敏感的群体，
1: 嗯，
0: 包括一些特殊的时段，这个光的持续，这个就产生了污染。那么它不只是晃眼睛，可能还会干扰睡眠，损害视力，打乱生物钟。商业宣传可以理解啊，当然高楼大厦的外立面的反光、霓虹灯，包括灯箱广告牌，
1: 对，
0: 还有一些车灯、机动车的车灯，还有一些信号灯，等等。它都会产生光污染。如果一个地方它这个信号灯持续的闪，那周边的群众它的通过玻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断的闪，
1: 对，
0: 都是一些污染。但当然我们这个污染是一个这个笼统的概念，就会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行为，都会造成一些特别是对居民的健康和休息有影响。那么这次法典呢，首先它将这个光污染纳入到国家层面专门立法体系，填补了此前光污染长期存在的法律空白，就之前没有明确治理的这个要求和治理的一些职责，对基层执法部门呢，破解光污染难题呢，提供了坚实的法治支撑。法典规定，光污染是指过度不恰当使用人工照明或者不恰当改变日光的照射条件，造成周围生活环境中人的视觉受到干扰。在我们的这日常生活中啊，这个但是呢，想要处理都找不到法律依据，对不对？之前你也说了，很多人不知道该投诉给谁，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而这一次呢，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明确了光污染定义，还明确了规定广告屏、广告牌等要采取有效的防止措施，减轻光污染。如果违反法典规定啊，由相关部门啊按照职责还有责令改正，甚至是处罚。他这个解决办法是有的，比方说在特殊时段，他要停止这个光源的产生，持续发亮，同时在一些居民区附近要禁止新建一些产生光污染的项目，它就源头和末端双重管理吧。
1: 嗯，
0: 如果呢广大市民遇到上述环境问题，可保留一些照片、视频等，通过12345渠道反映，相关部门呢，包括我们也会及时的核查和反馈，啊，
1: 嗯。就是也可以通过12345市场热线来进行反映。
0: 对，
1: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
0: 反映对，确实属于这个污染造成的。
1: 嗯，
0: 前段时间网上也反映，就是过度使用12345。
1: 对，
0: 然后反映月亮太亮，你像这种问题就是，对吧？既啼笑可皆非啊，对吧？所以也请广大市民呢，在反映问题的时候是实事求是、客观存在，而且反映的是能够基层能够解决、能够化解的一些问题。
1: 对，而且现在我看供电部门在上线的时候，为了节能的需要，在夏季一些晚高峰的时间点，就是为了节能，对吧？也是考虑到企业包括一些商场的这个外立面，在灯光的宣传方面，尽量的能够关闭一点，或者是弱化一点，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这个能源的一种节省啊。
0: 对，
1: 好，最后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请陈局长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企业在参与这个法典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能够守好生态环境环保的这个环境观的。
0: 好的，首先呢，这个企业

0: 是我们服务的主体，它也是我们监督的对象，对吧？任何产生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啊，都有职责，啊，通过技术手段，减少污染排放和污染产生，共同来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质量。那么企业呢，新建企业，从环境影响评价开始，对吧？就这个企业产生前，要对你可能产生的碳排污、大气、水啊、噪声啊、固废啊，产生一个评价。同时呢，这个企业呢要严格落实我们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相关要求，对吧？把这个污染防治设施建好、用好、管好，确保各项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同时呢，还要不断地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不断地提标改造，满足最新这个最优的污染排放水平，切实做到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这个周边群众的和谐
1: 好，
0: 共存。
1: 特别感谢陈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这部法律的颁布和实施进行了非常专业化的介绍。如果市民要是感兴趣的话，这部法律当中的一些具体的细则，我们是不是可以登录这个相关的官方的网站进行查询，来了解一下，是吧？
0: 是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们在我们的颁布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上专门做了一些宣传。
1: 好。
0: 宣传，希望这个也有，我们也留了有宣传电话，希望这个当网民听众朋友们随时联系。
1: 好，
0: 啊，
1: 好，谢谢您。
0: 哎，
1: 那么在这儿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FM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林业局。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手机啊，明明不在口袋里，却分明感受到了它在震动。那不是你的错觉，而是你的大脑在预测它的到来。我们以为自己在被动地接受这个世界，实际上呢，大脑每时每刻都在主动地猜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然后用感官信息来验证或修正这些猜测。你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都是这场预测游戏的结果。这不仅颠覆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也为理解疼痛、情绪、心理疾病，乃至如何改变自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我们在生活当中无数次的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清晨刚醒来，似乎听见了鸟鸣，但房间里呢，其实是一片寂静。这种瞬间的错觉，并不仅仅是无伤大雅的小把戏，它们揭示了一个关于人类心智的核心真相。你的大脑从来不是一个被动接收外界信息的器官，而是一台不知疲倦的预测机器。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反直觉，我们通常认为感知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光线进入眼睛，声波传入耳朵，信号沿着神经一路向内传递，最终在大脑中形成一幅关于世界的图景。但过去20年间，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领域涌现出了一种被称为预测处理的新理论，它彻底翻转了这幅图景。根据这一理论，大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不断的猜，利用过往经验中习得的模型，提前预测下一刻会有怎样的感觉信号到来。而来自眼睛、耳朵和皮肤的真实感觉信号，则主要用来检验这些预测，标记偏差，纠正错误。换句话说，你看见的不是世界投射在你视网膜上的影像，而是你的大脑根据先知经验画出来的一幅画，再用真实的感官输入去修改它的笔触。这种机制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同样一张模棱两可的图片，当你先看到数字12和14时，中间的符号会被识别成13，而当你先看到字母 A 和 C 时，同一个符号看起来就成了 B。你的视觉体验在两种情况下截然不同，而传入视网膜的光线其实完全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你的大脑对接下来会看到什么所做的预测。这种预测机制不仅仅作用于视觉，书中提到的一个经典案例，一名建筑工人从高处跳下时，一根15厘米长的钉子刺穿了他的靴子，他感到剧痛难忍，医生给他注射了强效的镇静剂，但当靴子被脱下时，人们发现钉子根本就没有刺破他的皮肤，只是从脚趾之间穿了过去。疼痛是真实的，但它完全由大脑对严重受伤的强烈预期所产生。同样，安慰剂效应的威力也来源于此。当患者相信一粒糖丸能够缓解疼痛时，大脑就会启动内源性的镇痛机制，让这个预测自我实现。反安慰剂

效应则走向了反面。医生告知某种药物可能引发不良反应，患者呢就可能真的感受到了那些症状。这些现象迫使我们必须重新的审视疼痛、疲劳乃至许多医学症状的本质。慢性疼痛之所以如此的顽固，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脑的预测机制陷入了自我强化的循环。你预期自己会疼，于是呢，你就真的感受到了强烈的痛感，而这种体验又进一步的巩固了你对疼痛的预期。功能障碍患者，那些出现失明、瘫痪等症状却找不到结构性损伤的人，同样呢，可以由此来得到解释。大脑对某种感官丧失的预测权重过高，以至于实际的感官信号被覆盖了。这并不是说患者在假装他们的体验是真实的，只是根源在于预测性大脑内部的精度加权失衡，而非眼睛或神经的结构性病变。这一框架同样为理解心理疾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抑郁症患者往往对新出现的积极证据视而不见，反而固守消极的预期。从预测处理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给消极信念赋予了过高的精度，消极预期变得过于可靠，以至于偶尔的积极体验无法撼动它。焦虑症则可能源于内感受信号的不准确评估，你高估了自己感知内在状态的准确性，于是基于这种不可靠的信息做出了错误的推断。精神分裂症中的幻觉和妄想被视为错误生成的预测误差信号，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大脑将那些本不重要的巧合当成了需要严肃处理的意外信息，于是拼凑出了种种离奇的解释来适应它们。孤独症谱系障碍也在这一框架下得到了新的理解。主流的观点不再是孤独症患者缺乏预测能力，而是他们的感觉证据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这意味着他们更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感官输入的每一个细节，而非用高层级的预测去过滤和整合这些信息，所以他们会感受到更多、更强烈、更难以忽略的感觉细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更容易被环境中的噪音和刺激所淹没，同时又更少受到某些视觉错觉的影响，因为那些错觉恰恰依赖大脑用鲜艳知识去修正传入的信号。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它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预测处理的故事远不止于感知和心理疾病，它同样深刻地解释了行动的本质。根据这一理论，行动的产生方式和感知如出一辙，只是方向不同。当你决定伸手去拿一杯咖啡时，你的大脑其实是在预测一个已经拿到咖啡的感觉状态，然后通过移动手臂来消除尚未拿到所带来的预测偏差。这意味着行动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想象一种结果，然后身体自动展开行动来让这个结果成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想象训练对运动员有效。反复想象一次完美的挥杆或击球，实际上是在训练你的大脑生成更精准的感觉预测，而这些预测之后会驱动实际的动作。这种感知与行动的深层统一，让大脑能够以一种极其高效的方式与世界互动。我们不仅被动地接收信息，还会主动地转动头部、移动眼球、伸手触碰，以获取更优质的感觉输入。这就是为什么熟练的棒球外野手不是站在原地计算球的落点，而是边跑边调整。他们的移动本身就是获取信息的手段。
同样，一位经验丰富的调酒师会利用不同形状的酒杯来辅助记忆订单，

认知负荷从大脑卸载到环境中，这种行为被称为认知行为，它与追求实际目标的行为共享同一个深层根源。最小化未来的预测误差，降低关键的不确定性。一旦我们接受这个框架，所谓的延展心智就顺理成章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随时从智能手机中调取信息，并且这种依赖足够稳定可靠，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你的手机已经成为了你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天生拥有十根手指可以用来计数一样，我们也可以将外部工具输入自身的认知生态。塔比莎·戈德斯塔布，一位患有阅读障碍的科技企业家，描述过当他依赖的拼写和语法应用程序宕机时，他仿佛又变回了教室里那个面对混乱字母不知所措的孩子。这不是比喻，而是他的认知系统被骤然剥夺了某个组成部分后的真实体验。所有这些洞见汇聚起来，指向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我们所体验的现实，从来就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预测模型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版本，而这个模型又深受个人经验、文化背景、身体状态乃至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令人不安，但同时也蕴含着希望。既然我们的体验是由预测构建的，那么我们就有机会通过改变预测来改变体验。自我肯定的语言训练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在压力测试中的表现。对焦虑的身体信号进行重构，将其解释为我准备好了，而非我要搞砸了，能够改善实际发挥。虚拟现实技术通过营造沉浸式的舒缓场景来分散注意力，调节身体节奏，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地减轻急性和慢性疼痛。甚至在某些受控条件下，诚实的安慰剂，患者明知其不含活性成分，仍然能带来症状的缓解，因为包装、仪式和医患互动本身就能够激活大脑对康复的期望。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积极思考来治愈所有疾病。骨折需要夹板，感染需要抗生素，神经元退行性改变不会因为美好的期望而逆转。但对那些真正涉及到预测处理机制的症状，比如慢性疼痛、功能性障碍、抑郁、焦虑，理解这一机制为新的干预方式开辟了空间。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对自己的体验有了更深的自觉。你感受到的现实并非客观世界的直接投射，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幻觉，由你的大脑根据过往经验、当前目标和对未来的预期，一刻不停地构建和修正。这不是在贬低现实，而是在揭示大脑的伟大之处。它用一套统一而优雅的机制，预测、误差、精度加权，将感知、行动、情绪、学习和记忆整合在一起。我们不再是大脑中孤立的观察者，而是与身体、环境和工具深度耦合的预测引擎。明白了这一点，你再看那个口袋里虚幻的手机震动时，它就不只是一个有趣的小错觉了。它是你的大脑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用亿万年的进化智慧和你几十年的人生经验，为你编织出此时此刻的全部体验。一个让你能在复杂世界中生存、行动并不断学习的最佳猜测。读完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最大的感受是一种奇妙的清醒。我们总以为自己在直接地看世界，其实从未脱离过大脑的预测滤镜。这听起来有点让人不安，但换个角度想，也意味着我们并非被动承受现实的受害者。那些被我们视作铁板钉钉的感受，疼痛、焦虑、无助，其实可以被重新的审视、重新塑造。当然，这不等于想开点就行，但它确实为理解自己和他人打开了一扇心门。这本书给人的不是简单的正能量，而是一种更有底气的掌控感。先看清机器如何运转，才谈得上真正的驾驭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放映员说，原来人体不是先有想法再行动，而是我们通过行动让大脑关于身体的预测变成现实。读者黑客说，本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出人意料的希望，既然体验是预测的产物，我们就能够通过重构语言、改变叙事来进入自己的预测机器。这是一本让你在颠覆认知后还能拿回一点点主动权的书。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祁连山草原。5.7亿年前，地球上波澜壮阔，山呼海啸。不知持续了多少年的时间之后，海水渐渐退后，陆地隆起。渐渐在中国西北的大地上，苍茫的祁连山草原形成了。祁连山草原的历史看起来好像是那么粗犷，甚至残酷，但祁连山的本质绝对是温情浪漫的。祁连山一名是古代匈奴语，意思是天之山。迄今为止，游牧在这里的匈奴人的直系后裔姚敖尔人仍然叫祁连山为腾格里大板，意思是天之山。祁连山下有一片水草最为丰美的地方，那就是夏日塔拉。这里曾是匈奴王的牧场、回鹘人的牧场、元代蒙古王阔端汗的牧场。夏日塔拉是一片四季分明、风调雨顺的草原。著名的大马营草原也是祁连山草原的代表之一，地形平坦，水草丰美。大马营草原地处祁连山冷龙岭北麓，距张掖市120公里。这里地势平坦广阔，土肥草茂蓄旺，自西汉元寿2年起即为养马屯兵之要地，今世界第二、亚洲第一马场山丹军马场即设在此地。每年七八月间，在大马营草原游览领略富有诗意的草原风光最为舒心。与草原相接的祁连山被终年不化的冰雪覆盖着，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而草原上的万顷油菜花金灿灿，令人神往。微风吹来，花涛汹涌，如钱塘江潮水，一浪推过一浪，滚滚向前，又如万马奔腾，势不可挡。加上蓝天白云下的一群群马牛羊点缀其中，给人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如入仙境的感觉。西大河水库被群山环抱，皑皑雪山倒映水中，恰如一面明镜镶嵌在翠绿的草原上，若荡舟水中，更使人心旷神怡。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

0: 市三个月，跨九省十二市缜密侦查，抓获了犯罪嫌疑人26人，查扣汉马糖 2.6 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涉案金额超过500万元。
1: 哎呀，我只听说过彩虹糖，还真不知道啥叫汉马糖。
0: 哎，你看这个，真的，我们身边很多老朋友，他们天天刷手机，
1: 好，
0: 就刷到一些我们都不知道是啥的一些东西。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汉马糖。
2: 家住南京的张先生早就听说过这款神奇的汉马糖。2026年年初，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特意挑了一家全球购店铺下了单。然而没几天，张先生的身体就出现了异常反应。
3: 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于是我就报警。
2: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汉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4: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帕德拉菲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2: 他达拉菲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汉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菲。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4: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2: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4: 使用一些美女的头像，同时呢，在店铺的名字上面也会标明保健食品、海外专营店、全球购等字样，在这些商品的具体名目也会标注海外之由。
5: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2: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也不同寻常。
4: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人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2: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

0: 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1: 我们发现快马棚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2: 在警方调查的同时，涉案店铺的销量仍在持续攀升。为了尽快查清真相，警方兵分多路，奔赴湖北、广东等多地展开调查。
0: 2026年1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3: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0: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悍马糖，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郊区。
3: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0: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都极易引起嫌疑人警觉，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进行了乔装侦查，
3: 把车子就停得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高，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0: 通过多天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他达拉菲等原料，再雇佣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作。
1: 他们基本上雇佣的工人都是附近的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的，这帮工人呢也不知道自己生产的是具体是什么东西，只是按照这个工厂负责人的要求生产自己的产品。
0: 悍马糖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4: 找到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啊，一单发货价格是6.5块，通过他们来进行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悍马糖直接着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云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邮寄过来的。
0: 悍马糖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4: 他是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就是掩饰掉，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2: 警方历经了3个月的深挖摸排，彻底厘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与犯罪模式，收网行动即刻展开。
0: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四名核心成员长期居住在湖北孝感，四人的住所分散，但平时会聚集在一处工作室活动。为了将四名主犯一网打尽，民警决定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实施统一抓捕，
3: 把他们控制在工作室，可以便于说是后期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为有很多电子证据的话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工作室。
0: 民警破门而入时，四名犯罪嫌疑人正坐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经营着店铺，警方迅速将四人全部控制，当场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4: 整个的抓捕过程当中非常顺利，没有让他们销毁到一些就是关键性的证据。
0: 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悍马糖4万多粒。
5: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悍马糖，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

0: 等等一些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三无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在运输时候就以这种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这个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1: 经过连续2天的持续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窝点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初步核查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致受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切勿盲目追捧所谓海外进口网红爆款商品，不要被各类夸大功效的宣传误导。一旦发现可疑商品，遭遇消费骗局，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求助。
0: 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切勿呢自行购买这个保健品，购买一些偏方盲目的进补。我们应该前往正规的医院进行检查诊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切勿轻信网络上所谓的神奇好物。
2: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3: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大家听到我们的这个跟大家说的一些案例啊，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看法啊，都可以来聊一聊。
4: 是，好，我们看到我们的群里面豆芽杆子啊说了一个老偏方，说一位应该是一位专家了哈，说喝这个啥，菊花、枸杞还有啥。
3: 玫瑰花、
4: 三
3: 七花、
4: 三七花、薄荷，就是对，这可能就是有一些老朋友他的养生之道啊，就是可能喝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觉得它毕竟是都是属于中药，你的体质什么样，适合喝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中医，根据个人不同的体质去开专属你的药方，
3: 因人而异。
4: 对，因人而异，就是你不要说别人，哎呀，人家你看他活到93岁、94、95岁，是不是就喝这些？你喝这些，指不定只能活到83、84岁。
3: 哎，每个人他的体质不同，有的人体寒，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偏热性体质。
4: 对，
3: 所以大家这个体质不一样，所养生的方法也不同。
4: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人能不能长寿啊，还要看家族基因。对吧，就是虽然说现在平均年龄都在往后延长，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好了，但是不能说别人有这个养生之道对于你来说你就行。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喝牛奶的事儿，我们不该靠喝牛奶，那乳糖不耐受的人他就不能喝牛奶呀。
3: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低价旅游团的事儿啊。999元，
4: 云南、昆南、大理、丽江，
3: 哪几个地方？
4: 昆南。哦，昆南
3: 是哪儿？
4: 昆明、大理、丽江，
3: 5天4晚吃住啊，然后全包了，就900多块钱。你想想这个怎么可能，
4: 999、啊、而且现在据说前一阵儿网上还特火，抖音团购特火、
3: 啊、云南省旅行社协会消费提示显示啊，同款线路合理运营成本大约是2000块钱，
4: 就是运营成本就得2000块钱。
3: 对，
4: 你想他卖你999。
3: 记者暗访发现啊，这趟低价游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网络销售、中间对接、签约主体、落地地接各不相同，合同标注了4处购物点，与直播间承诺的2处不符。行程中导游不断的施压，说哎呀，你们的门槛这么低，连吃喝拉撒的成本都不够，
4: 人手一件货，我就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我直接等着你们，不购物就被威胁会取消酒店和回程票，有游客被迫消费数千元甚至是万元，6天5晚的行程1/4都被购物店所占据了。8月18号，云南文旅部门就通报了，说4家违规旅行社拟吊销经营许可证，多名导游吊销职业证件，涉案人员移交公安，涉事购物场所停业整改。都这个年代了，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3: 好，我们来听一听。
5: 吃的包，住的包，玩的包，行程司机导游换加服务包，
6: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让他买东西，
7: 买上订单没有二次消费，
8: 一个人就是999，
9: 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姐们。
10: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旅游线路的热度似乎更高。 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这个项目五天四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营许可证，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11: 也申请成6天5晚的安排经营证，
12: 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10: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红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3: 你们是丽江红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4: 地接社，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
13: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为啥这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4家了。
14: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
13: 嗯，
14: 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13: 嗯，
14: 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啊。
10: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由丽江红辉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2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14: 你全部写上去，
13: 嗯，
14: 要去了反正就只会去一家，
13: 嗯，
14: 大理去一家，然后你到了丽江，
13: 嗯，
14: 也是2家，你就随便反正就是去一家，
13: 嗯，
14: 也不存在是强制你购物的。
1: 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次999元、为期5天的云南之旅。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安排在第4、第5天。不过从第二天开始，导游就持续抱怨游客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团费，胁迫游客购物。
15: 第4天是整个云南行程的重中之重的一天，在大理地方集中消费，统一购物，购买了云南的核心产品玉石之王，不招翡翠。今天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上面？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天底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吧？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做这种亏本的买卖。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在这地方。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着我们之间会真的会发生矛盾的。
10: 铺垫完成之后，车上导游的说辞不再委婉含蓄，针对不愿消费，私下提醒同行游客谨慎购物的乘客，导游当众开始了斥责，整辆大巴的氛围悄然转变。
15: 你要的朋友，你极度阴暗，你的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一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两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穿着明白装糊涂，假装头疼的，假装睡觉的，天买翡翠买。您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而我洛桑已经把这层纸都给你捅破了，你还要坐在我大巴上面穿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们，麻烦请你今天晚上，哎，拉着你的行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10: 经过2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昆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15: 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我洛桑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
10: 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
16: 那小孩买了个手套，
17: 啊，
16: 买了多少？
17: 啊，戒指，
16: 多少钱呢？
17: 5000、5500。
16: 我买了两个小的，然后再买两个石头，
17: 我买了个小赌石，
16: 加起来3000。
17: 但是今天看导游在车那个气势啊，都害怕了。
10: 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店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已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

0: 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1: 你在哪里现在？啊，你要进去，你要进去跟着逛一下。你中途离团的话，到时候你的什么回程票呀、酒店这些全部给你取消，就麻烦了。
0: 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2: 住人，咱们要讲良心嘛，对不对？导游带团人家需要这个金额考核、件数考核的。你今天就算买个700八，金额肯定达不了标，你给他凑个件数。
3: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0: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
4: 大部分游客被导游威逼进行了购物，而就在大家上了旅游大巴后，导游又推销起了土特产鲜花饼。推销结束之后，导游又表示要结束这个团的工作，接下来的行程呢由新的导游进行接待。行程还没结束，为何导游又要更换呢？
5: 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你们大家要跟着我混了啊，分段式操作，旅行社不是一家。
6: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哪个旅行社啊？
5: 丽江段旅行社。
6: 丽江段哪个旅行社？
5: 不管哪个旅行社的话，都会按照你的合同行程来走。你有什么疑义的话，对合同行程有什么疑问的话，联系你的报名处。听明白了没有？
0: 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实则为后续行程留出周旋空间。
5: 我不管说咱们家前面3、4天的时间玩得开心与否，花了多少钱，也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啊！前面的行程系列我没有参与，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0: 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5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龙域购物中心，话里话外暗藏敲打，督促大家掏钱消费。
5: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对不对？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7: 我本来带孩子抱团是啥意思，我们就要给孩子讲解一下这些那个历史啊，什么来历呀、啥的，这个镜子也断了。
0: 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龙域购物中心就能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
5: 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了之后，你来找些我干嘛呢？安排你在餐厅吃饭，好吧？
7: 买不了，早饭就吃饭。那个买不吃饭的。
8: 啊？怎么又来了？
7: 来了。
8: 来了。
9: 爸爸叫什么好呀？
10: 今天给你。
9: 今天买了，1.8万呀。刚买了2万多。
0: 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8月18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4地文旅部门集中追责，对4家违规旅行社拟吊销经营许可，多名涉事导游吊销职业证件，部分涉案人员违法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从严查办，涉事购物场所全部停业整改，被列入行业不合格供应商名录，全省旅行社不得合作接入。文旅部门将联合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对案件线索进一步深挖彻查。
1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12: 喂，
1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14: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1: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0: 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我刚才差点笑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你说话好有力度。我是亚琼。
1: 对啊，突然发现我休息了很长时间，所以呢我觉得我还蛮有劲儿了。心情今天还是挺不错的哈。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我们从法治频道这个就是外来的姻缘啊，我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法治故事。
0: 哎，对，那么大家听到这些故事有什么想说的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哈，发微信告诉咱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在群里边跟咱们来聊天。那么您可以对听过这个法治故事啊，这个案例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呀，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经常遇到黄牛？
0: 大家可以聊一聊。
1: 对，你是不是也经常遇到黄牛啊？以前黄牛干很多事儿，好多朋友会从黄牛那儿买这个买那个，反正他们就是二道贩子嘛。
0: 哎，为什么要称二道贩子叫黄牛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想问，
0: 为什么不叫红牛？
1: 红牛是饮料，
0: 为什么不叫绿牛？
1: 有劲儿。
0: 为什么不叫那个什么蓝牛？
1: 为什么不叫奶牛是吧？
0: 对，
1: 他非要叫黄牛。
0: 为什么不叫黄猫？
1: 回头我们那个来查一下啊，这个大家为什么叫这个二道贩子叫黄牛哈？哎，这个黄牛啊，他们真的是哎呀无孔不入啊，他们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干违法的事儿啊。比如说听力检测报告上的曲线值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换了名字。为啥呢？就是因为黄牛代办残疾证，每人收50000块钱，并且他们以这种方式骗取了国家70万的补贴。
0: 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复核材料的时候就发现蹊跷了。经查，黄牛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历、传授听力检测作弊技巧、找人代检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违规办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70余万元啊，70多万元。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段某有期徒刑是8年6个月。
1: 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2: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的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存在造假嫌疑。
3: 会有个听力检测，听力检测它其实反映出来是个 PDF， 但它是有个这种曲线值的嘛，但是很多人他们这个曲线值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不合理，因为你每个人去做听力，肯定你这个听力反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个名字这样换了。
2: 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些蹊跷的材料会是冲着补贴去的吗？
3: 你只要确认是残疾人，他父母双方每人各给3000块，就是相当于是6000块钱，这一笔是一次性的，然后每个月根据你父母的年龄不同，就是给父亲给母亲每人700到800块钱一个月。
2: 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随即报了警，警方经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办人员介绍，在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为2步。第1步，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申请人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2步，等审核通过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两人交代，他们就是在这两个环节中动了手脚。
3: 给你个真实测评报告，我再把我需要批成谁的，我把身份信息给你，然后有 P 图人帮他把这个名字，比如从张三改成李四，身份证也从张三的改成李四的，时间再换一换。
2: 办人员介绍，他们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更改信息移花接木成申请人的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步审核。等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残联指定医疗机构的听力检测评定环节，黄牛张某、段某则会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
3: 你戴个耳机，耳机里面放声音，医生跟你说你听到声音就举手，哎，声音就是从轻音到响这样子，如果刚开始声音很清楚你就举手了，那你可能就是不符合这个残疾标准，也可能就是残疾等级比较低，这些黄牛就跟你说 你到里面等这个声音你响到耳朵实在受不了了，你再举手，其实就是一个伪造你的这个听力测评的结果。
2: 经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
4: 除了代办外，这条非法产业链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服务，就是把骗领到的残疾人证挂靠到用工企业，持证者无需真实上班就能获得福利。
2: 检察官称，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领残疾人证后，还会通过劳务中介将他们的证件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福利。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人开出的代办价格也水涨船高，每人收费高达5万元。
3: 就一条龙服务，不光是残疾人，还有挂靠单位，也是由这些黄牛去帮他们找到的。
2: 办案人员称，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缴纳社保外，还会给挂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
3: 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工作我帮你介绍好了，反正这个公司会帮你交金的，工资卡你就放在我这边。有的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把每个月工资全给黄牛，有的可能给一半。
2: 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
4: 本案中那些委托办证申领补贴的涉案人员已另案处理，对于违规接受挂靠的企业相关部门也已展开核查。而在另一起骗补案中，被告人潘某从蹲点招揽客户到雇佣枪手，全程代诊代评，摸索出了一套定制化的骗补手段。
5: 潘某呢，由他自己或者他组织人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门口蹲点等候这些咨询的客户，通过搭讪的方式去介绍自己这个业务，说你这个不符合条件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给你包办所有的材料，保证你能领到这个残疾证。
2: 检察官介绍，被告人潘某专门承接代办肢体残疾证的非法业务，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帮手，也就是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赵某。两人分工明确，潘某负责招揽客源，伪造病历和全套申请材料，赵某则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顶替客户身份到定点医院完成残疾检查评定。
5: 他带评残的时候进入这个诊断室，由医生进行这个体征的这个检查，因为他这个先天小儿麻痹残疾特征比较明显，所以比较容易通过。此外呢，他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就医记录的这个诊断材料，以备这个医生的这个检查。
2: 经查，2023年到2024年，潘某收取每人1.5万元到2万元不等的好处费，通过伪造病历、冒名顶替等方式，帮4人骗领残疾人证，骗领的补贴金额7万多元。2026年6月，法院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1万元。检察机关认为，通过黄牛潘某骗领到残疾人证并领取补贴的4人，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和潘某属于共。

0: 同犯罪。鉴于这四人犯罪情节轻微，并主动投案退还了补贴，检察机关对这四人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1: 相对不起诉仍然就是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只是犯罪情节轻微，那么其实对他的本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他有正当工作的话，做出相对不起诉之后，我们也是要将相关的这个情况告知他的工作单位的，那么可能单位也会依纪依规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0: 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这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
1: 我们国家对残疾人专门的这个补贴也好，优惠的政策也好，是针对残疾人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而这些人是不符合这样一个要求的，是对这个其他的真正的残疾人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补助的需求的人，他们的资源的一种侵占。
0: 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时，上海市残联、民政、卫健委等部门对残疾人评定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加强残疾人证申领材料的核查和比对，在评残定点医疗机构加装人脸识别设备，防止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其他线索，公安机关正进一步深挖，持续打击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的违法行。
2: 刚才呢我们说到一个事儿啊，说到是那个黄牛的那个案件、是吧，然后咱们俩就在想着这个群体为什么要叫黄牛呢？
3: 你看这宁姐就特别爱学习，对吧，随时就来找了一下这个黄牛名字的由来。
2: 我就搜了一下啊、说这个词呢，黄牛这个词主要是源于旧上海。
3: 对。
2: 哎，最早呢用来指那些就是无证倒卖紧俏票券的这个不法掮客。
3: 对，这个起源的地点呢，就是20世纪初的旧上海滩。原始的人群呢，最初呢是指黄包车的推车上轿向乘客讨赏的无业游民，后来呢就扩展到了倒卖银元、外汇以及各类票证的露天掮客。
2: 起初呢是叫倒票人，后来呢因为这类人呢他们团伙化抢购物资，就像这个黄牛群骚然一样啊，所以呢被称为黄牛党。
3: 那为什么偏偏叫选就黄牛呢？
2: 就刚才不是说了吗？
3: 对，
2: 就好像这个黄牛群一样呀。
3: 对，
2: 像这个黄牛群骚然的样子一样。
3: 所以它其实有一部分的地域文化特征啊。这也是因为上海东部多旱地，常用黄牛耕地而非水牛，所以黄牛当时在那个地方呢非常常见，也是容易产生相关的谚语。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说法，也有观点认为黄牛皮硬毛多，一年换两次，取其正毛利的意思。倒卖者就像黄牛一样出卖蛮力。
2: 还有呢就是有一种体态的比喻了，说这个上海郊区呢黄牛肩胛骨较塌，俗称溜肩儿，被认为是扛不住东西引申为就是做事不负责任，欺诈跑路。
3: 哎，总之这个黄牛寓意还是挺多的。那现代、
2: 原来这个黄牛是这么来的。
3: 对，现代指哪些人呢？不仅仅说是倒卖，我们说这个什么倒卖票据，什么二道贩子啊，核心定义就是指以暴力为目的转手倒卖什么车票、门票、电子设备等一些紧俏资源的人。甚至之前黄牛还有卖那什么驾照分的啊，都有，各个行业好像都有黄牛。他的行为特征就是利用供需不平等，通过抢购、代购等方式囤积，在高价转卖获利。你看有那个黄牛倒卖火车票的，以前每到春运的时候，这个公安机关都要打击黄牛倒卖票。我就想他们怎么买到那么多票的呢？我们抢都抢不到，他们是哪来的渠道买的呢？现在呢也有一些延伸的含义，在方言当中，如果有人爽约没有赴约，也被称之为做了黄牛，就是我们俗称的放鸽子。
2: 好，刚才我们爸爸一查了一下黄牛的解释。
3: 对，爸爸一找了一下了。
2: 玄乎记事说，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的确是这样，我们
2: 玄乎记事现在在干嘛呢？来和我们说说。
3: 哎呦，这名字坚持了一周没改，确实挺难得的啊。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

0: 侠群。
1: 哎，最近呢，跟大家讲，你说这小偷进家里还能偷你家啥？
0: 现在几乎没有小偷了吧？
1: 这个小偷
0: 就是骗子比较多。
1: 对，就是小偷，他确实也有，但他已经不走寻常路了。你看，他偷不了现金了，家里很多人已经不放现金了，放现金也是寥寥的啊。金银首饰珠宝都放银行的保险箱了。你看，也不可能偷你家的大件，什么电子产品什么的，也抱不走啊，也不值钱啊。但是呢，我跟你说，有几个大聪明，哎，他们这个点子还真想到点儿上了。你知道有些家里面的有钱的家里面有两个的人啊，家里都有什么储藏室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个储藏室里面有好酒，都他们就到储藏室里面去偷酒。你看

0: 白色车辆停进了山东威海某小区的地下停车场，从车上下来的两名男子就是保安员所说的可疑人员。两人进入楼内，在地下储藏室楼层停留了片刻，然后就原路返回，驾车离开了。民警调查发现，这伙人共有四人，他们下手的目标就是储藏室内的财物。
1: 该团伙通过地图查询，将威海市内多个小区列为重点作案目标，专门盗窃居民储藏室内存放的名酒及各类贵重物品。
0: 很快，民警在城郊的一家民宿内将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办案人员了解到，这伙人作案没什么技术含量，全程靠手机踩点，也就是通过网络搜索来筛选小区，挑选储藏室作为目标。更离谱的是，他们还琢磨出一套自以为高明的盗窃手段，作案时携带假酒，企图调换居民储藏室内的优质酒水，以假换真。虽然他们辗转多处踩点，多次尝试作案，但还没得手就被警方抓获了。这一高效处置也得益于威海警方正在推进的荣心警务。
1: 荣心警务的核心就是将快递员、外卖员、保安员等新兴就业群体作为群防群治的新生力量纳入警务工作体系，发挥他们的独特岗位优势，动态排查风险隐患，实现早发现、快响应、准处置。
0: 经查，四名犯罪嫌疑人曾在其他地方因盗窃被处以行政处罚。这次作案虽然没有偷盗财物，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入户盗窃即使一分钱没拿到，也可能涉嫌盗窃罪。目前四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据他们交代，还有多名同伙正从外地分批赶往威海，准备结伙作案。警方正对在逃同伙全力追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你还别说，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外卖员、快递小哥、保安啊，很多人脑子很机灵啊，天天走街串巷的，那就是移动的天眼，能帮助咱们警方及时发现可疑之处。之前咱们说的被诈骗分子洗脑的各种什么邮寄黄金的受害者，都是咱们快递小哥发现的。
3: 哎，对，这种调动群众力量的举措不只是威海市啊，以前咱们在报道当中多次出现的什么快递物流员提供线索的，很多有江苏的，还有浙江一些地方的，不知道咱们蚌埠的公安部门有没有采取这种发动群众力量的系统哈、的确他们走街串巷也是我们非，就是人家有朝阳群众，我们有快递小哥。
2: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您平时在街上走街串巷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
3: 特殊的情况，
2: 特别的一些什么事儿？
3: 对，你要是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也可以去报警啊，
2: 或者说就让你觉得
3: 很新鲜的事儿，
2: 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什么事儿，
3: 对，
2: 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咱们来说说。
4: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
1: 这桌上摆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什么鲜鱼活蟹，丰富的要命啊！这郭槐这小子天生的嘴馋，一会儿一上厕所，一会儿一上茅房，上面吃着，下边便着，哎，他还没完没了的吃。这酒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那么吃到第二天的晚上，都掌灯半天了，还没喝完。说句白话，都喝糊涂了。掌柜的着急了，过来跟他们二位商量，二位老客，小店早就该关门了，伙计们累了一天，早该休息了，二位啊，能不能快点？这老客还比较清醒，晃晃悠悠站起来了，啊，哎呀，好吧，既然如此，明儿个见，俺们哥俩明儿个还来。哥们儿，走，咱俺回家。你说都喝到这份上，他起来，架着郭槐。郭槐还说呢，那俺有撵客人的道理，他妈真他妈不是那么回事。明儿还接着喝。这就要吐啊。你说喝这么多有什么意思？两个人搀搀架架，迷迷糊糊下了酒楼，人家落谎关门暂且不提。这两个人搀扶着，本来说回店房，结果喝多了，走来走去到了郊外了，眼前是一片树林，就走到树林的深处，被这个风一吹，这俩人一对全吐开，吐完之后全起不来，跟两个包袱一样，扑通扑通倒卧尘埃。就说这郭槐到了现在迷迷糊糊，神志不清啊，脑袋一沾地就着了。你说这不是活受罪吗？安心那个老客怎么样咱先不说，就说这郭槐迷迷糊糊睡了也不知多长时间，就觉着耳边有人呼唤他的名字，紧跟着捶打他的肩头，拨了他的脑袋。他本来不爱睁眼，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把眼睁开了。 你是谁？大爷正睡觉，你叫我干什么？郭槐，你清醒清醒，你抬起头来，把眼睁开，看看我们是谁。管你是谁，我不爱睁眼啊！啪！一个嘴巴，把他打得一愣，把醉眼睁开了。你是谁？打我干谁呀？
2: 那位说怎么了？你一惊一乍的，他不是我一惊一乍的，是郭槐呀。
1: 不睁眼看还得罢了，睁眼一看，可把他吓坏了。面前站着两个大鬼，红头发蓝靛脸，眼珠都往外鼓鼓着，獠牙往外吱吱着，都全光着膀子围着虎皮，一个拿着锁链，一个拿着钢叉。你说吓人不吓人？哎呀，郭槐魂不附体呀，这一下酒劲就醒了有一半。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地方？就觉着周围是阴风阵阵，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

都尿裤子里了。闹鬼，闹鬼，啪！又一个嘴巴。不容分说，花楞锁链锁他脖子上，往怀里一带，你给我起来吧，小子，你在阳世三间作恶多端，这回到了阴曹地府，你打官司吧你啊，走啊！郭槐一听，什么？到了阴曹地府了？我哟，真有阴曹地府啊！他心里不住的就跳成了一个了。就这样迷迷糊糊哆哆嗦嗦，让这俩大鬼把他领到什么地方，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高一脚浅一脚，转来转去，呀呀呀，这什么地方？眼前闪出一座庄宅，宏伟高大，灯火明亮。他往庄宅内外一看，我娘哎，出来进去全是鬼呀！这里当差的一个个是电脸朱眉，面目狰狞啊，吓得他把眼睛闭上了。就听两旁边惨叫的声音，不敢看，还偷着看。往左边看，好家伙，刀山、油锅、碾子；往右面看，正给那些罪犯施以酷刑，弯眼睛、割舌头、拉鼻子、耳朵、开膛破肚。往油锅那一看，像炸大果子一样，把人就嘣嘣往里扔啊！就听有人喊：“你在阳世三间作恶多端，有人包庇你，有人纵容你，可是到了我们阴间就截然不同了。这里铁面无私，主持公道啊！你阳世三间做点坏事，到这儿都得得到报应，你嚼舌头根子，挑拨离间，到了阴间就割你的舌头，摘你的牙。你看看刀山油锅，这就根据你不同的罪状，小子，你就等着吧。哎呦，吓死我了！那个害怕劲儿达到顶点了。与其说往前走，不如说拖着他往前拉。他两条腿都失去知觉了。进了大殿之后，扑通，他就趴在地上，张着大嘴喘粗气，忽听上边有人说话，啪一拍惊堂木，抬起头来。听你们听，叫你抬头，哎，我的妈！俩手扳着自己的脑袋，把脸扬起来，往上一看，灯光明亮，坐着一人，头戴冕旒冠，身穿大红袍，拖着生死簿，另一只手拿着朱笔，往两旁看，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啊！他赶紧把眼闭上，不仅害了我自己，也害了丁学忠丁的人呢。哎呀，这又一想，那是梦，那哪是真的？哎呀，我自己吓唬我自己，哪有那种事儿？看了看那湖南老客哪儿去了，管他呢，回店房吧。就是我喝的酒喝的太多了，今后不能这么没出息。爬了爬了屁股，他刚坐起来，就发现树林里头呜噜闯出一伙公差来。为首的一个人瞅着非常眼熟，我这谁呀？就见这主一笑，认得我吗？湖南老客，我请你吃过饭。你是什么人？河州知州衙门的马快班头，花楞给锁上了。走，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到地方你就清楚了。带到州衙，直接来见于成龙啊。

堂之上毫不威武啊，刑具列摆的，于成龙端坐在公案之后，面沉似水，啪把桌子一拍，郭槐，你可知罪？郭槐到现在又支棱起来了，哎，我说于大人，你这是干什么？没茬找茬啊！我郭槐奉公守法，何罪之有？我乃是良民，是知府衙门的差官，你这样对待我，你是要干什么？他也不知道于成龙想干什么。哈哈，郭槐呀，到了现在你还想耍狡猾不成吗？恐怕你这次过不了关了。你听清楚了，你跟丁学忠怎样狼狈为奸，陷害本官，那无头尸又是怎么回事？还不从实的招来吗？哎，我说于大人呐，你行啊、哦，你破不了案了，往我身上栽赃。好，你拿出证据来，你说我杀的人，谁能做证明？拿出来。抓奸得要双，抓贼得要赃，要拿不出来，你就是诬陷好人，你小心我告你。于成龙一点都不着急，冲旁边一摆手，师爷把供词拿出来了，往前一递，郭槐呀，这怎么回事？我给你念念，你听听。于成龙叭叭叭叭叭一念，郭槐这汗冒出来了。哼，那是在阴曹地府说的，你怎么能有？阴曹地府？你什么时候到的阴曹地府？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刚说的时候，哇，公堂都乐了。于成龙说，告诉你吧，假扮阎王爷那就是本官。他用手一指那师爷，这就是叫你化供那个假判官。在场的人扮作大小二鬼，黑白无常，你明白没明白？你假扮阴曹？对，一点不假，这口供是你自己招出来的。如果你再不招认，我可动用飞行了，你免得皮肉受苦。到了现在，郭槐明白，我上了当了，简直悔的肠子都青了，再不招认也不行了，认倒霉吧，免得皮肉受苦啊。上次为了点鱼的事情，他把我打个皮开肉绽，这么大的事儿，人命关天，我要不招认，他又有证据在手，就得把我折磨死。说吧，他又说了一遍，旁边又有人做了记录，然后叫他化供。这个案件到此画了个句号。于成龙马上吩咐把他押入死囚牢，等候对质。当天晚上写好了条陈，命人骑快马送交省里边的巡抚大人。巡抚叫张德弟呀，张大老爷。看了条陈以后大吃一惊啊，哎呀，荒唐荒唐，怎么能有这种事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他马上把于成龙调到省里头，当面询问。于大人，究竟怎么回事？于成龙如实把经过讲述一遍。张德弟一听，一个劲儿拨了脑袋，啊，有这等事儿，为荒唐，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可又一想也不奇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这不就应了这句话了吗？马上派人把丁学忠调到省里，官帽拿下去，官衣扒下去，叫他招认，怎么回事？丁学忠本来不想承认，但是郭槐把

给卖了，铁证如山呐、啊，不得不招认了。把恨于成龙怎样报复、怎么受祭给郭槐的事也讲述一遍，手牙也摁上了。巡抚大人点了点头，行行行行，对不起，丁大人，你先委屈几天吧，把丁学忠软禁起来。这么大的事情得呈报上级，报到总督，总督又报到朝廷，这一往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朝廷下来公示了，把罪魁祸首那个郭槐就地正法，脑袋砍下来，杀人抵命。丁学忠呢，应当说是元凶，但是丁学忠朝里头有人呐，给他使上劲儿了，因此从宽处置，把他降三级，发往新疆军台效力，以官后效。还是当官好，按普通百姓完了，他呢根子深，官官相护多有照应，脑袋保住了，才降了个三级，他算捡了个便宜啊。这家是抱头鼠窜赶奔新疆，暂且不提。那么通过这件事情，于成龙的名声大振，于大人假扮阴曹，传的是家喻户晓，哎呦真高，连官场之中的巡抚总督都在背后议论，这个于北明真有两下子。曾经记得隋唐年间徐茂公审李道宗假扮阴曹，包拯为了狸猫换太子之事也审了个叫郭槐的，不过跟咱这郭槐不一样啊，那是内府都堂三千岁啊，也假扮阴曹，双天官寇准审潘洪也假扮阴曹，今儿个于北明故伎重演也是假扮阴曹。你看你我当故事听，人家能运用到实际，收到特大的效果，不见这案子还有个破吗？看来于北明真神人也呀。是啊是啊，不假。您说于成龙能不升官吗？连北京朝廷都知道有个于成龙了，过的日子不多，只一下吏部文书又到了，升任于成龙赶奔黄州府，到黄州府做了二府通知，即刻走马上任，还不是知府，比知府小半格，二府通知。哎呦，黄州可是好地方，属于湖广啊，鱼米之乡，比河州，比当年的罗城，那是天壤之别呀。那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于成龙到了河州，一转眼二年挂零，还没等大展身手的时候调离了，百官送行啊，于成龙还是一如既往不受任何礼物，拜别总督，拜别了巡抚，这才走马上任赶奔湖广黄州府。黄州府是个大城，户口几十万、在河州一到这儿，步入天堂一样，两个世界，那街上车水马龙，店面林立，来往的行人穿绸裹缎，哎，这是什么条件呢？这地方太富足了，也正因为太富足了，有钱的人多，结果盗贼相继而生，竟是暴力案件。为什么把于成龙调到这儿？有用啊！于成龙按照惯例先得拜会上级，到了武昌
拜会巡抚大

老爷张朝修。咱说过，巡抚一省的省长啊，那能不拜会吗？见着张朝修之后，哎，这位张大人还真不错，降阶而迎，拉着于成龙的手，北明，欢迎你的到来呀！你没来，我就接着公事了。你知道本官有多高兴啊？我湖广虽大，虽然富足，干员不多，就缺乏你这样的人才。你这一来，替本官我帮了大忙了。大人，千万别这么说，我无非是尽力而已，我的才能并不怎么高。哎呀，北明啊，别客气了，别客气了，今天晚上本院设宴给你接风。在西花厅设宴款待于成龙，在席前布置了工作，介绍了湖广的现状。巡抚大人长叹一声，我说北明啊，黄州是最富足的地方，河岔纵横，鱼米之乡，有钱的人不在少数，但是盗贼猖獗，无法制止，更谈不到彻底根除。多少年来积案如山，悬案一件接着一件，官府头疼，老百姓怨声载道，难以安居乐业。这件事连朝廷都知道，特别是黄州府管辖下麻城地界案发的非常非常多呀。因此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把重点就集中到治盗贼这方面，你要能把黄州府的盗贼给治理好了，你就立下特大的功劳，朝廷都会奖励的，本官也感恩不尽呐。北明，你愿意吗？大人，我是您的下属，您怎么安排？成龙不敢说半个不字，还是那句话，我尽力而为。好，痛快，痛快。那么就这样吧，你的行辕驻扎在齐镇，因为齐镇是个大地方，哎，那是麻城和黄州府交界之处，也是贼盗最多的地方，你在那儿坐镇办起工来比较方便。好，我就坐镇在齐亭，把这事儿定下来。等第二天于成龙起身的时候，巡抚大人格外器重，就问于成龙，北明啊，你从河州到黄州来，就你们主仆二人啊，就我们俩人，哎呀，太寒酸了。哎，这回你是朝廷任命的五品官员呢，五品同知啊，你了不得呀，你怎么能两个人呢？叫人看着官职不雅。这样吧，全套一仗我给你准备。大人，俩人也好，一个人也罢，不都是一样上任啊？不，不一样，你是朝廷的命官，你代表着朝廷，得让老百姓知道你的声威，你没有这点力量哪能行呢？哎，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不不不不不，不行，再多住一天，我给你准备。给准备的什么？绿泥的大轿，准备的观仙牌、观仙灯、蓝伞、青旗、皮槊、雁翎刀、铜锣、喇叭，都得准备，全套的仪仗队。于成龙是千恩万谢，也知道巡抚大人对自己器重。这巡抚还说呢，北明啊，有哪些困难尽管找我，本院极力支持你，千万不要气馁。是是是，多谢大人。转过天来，这才赶奔齐亭走马上任。
那布告早都贴出来了。哎呦，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哎，听说没，什么事儿？咱这换了官了，齐平来个大官儿，是黄州府的同知，五品国家的朝廷命官呐，到这儿来剿匪治道啊。哎呀，从这之后咱这本地能太平了。就说呀，朝廷早就应该派个干员呢，以往派来的都他娘的是饭桶，那顶什么用啊？听说这于成龙可了不得了，哎呦，原来做过罗城的知县，做过河州的知州，还假扮阴曹，为了知府讹他点鱼吃，他把那狗屎的奴才揍了好几百棒子，好像没打死，同时把那知府还给扳倒了，降三级跑到军台效力去了。这可是个大好官啊，是吗？我们就需要铁面无私的包文正啊。那么京师的包公来到齐廷，到了黄州地界，这是咱们的福分，那可不是了。哎，咱得到齐廷看一看，亲自瞅瞅大人的虎威。走啊走啊走啊，上齐廷接官去，接于大人家。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就这一天呢，比庙会还热闹，齐廷镇万头攒动，男女老少结队而行，把大街小巷全都堵死了，连房上树上都是人。正当午时，于成龙的道队进了镇子，这镇子好几万人口，好几趟大街，比县城里边还要热闹十倍，买卖林立，竟是有钱的居多，路面也宽。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晃晃，头前铜锣开道跑出来12匹对子马，对子马过后就是仪仗队，青旗青伞绿泥大轿护从道队，浩浩荡荡能有100人赶奔齐平衙门。老百姓看来了来了，哎呀，怎么看不着人儿？就说那轿帘撂着，咱上哪儿能看进去？于成龙在轿子里头坐着，透过纱窗往两旁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呢？哦，欢迎我，心里高兴。你说同样做官，叫人指着后脊梁骂，什么滋味？受欢迎又是什么滋味？于成龙一想，满足大家的要求，亲自伸手把轿帘撩起来，往上一周，身子往前探一探，伸出手来跟欢迎的群众打招呼。老百姓家，哎呦，于大人，这就是于大人，长得不白呀，紫红脸儿，对，四方大脸，二目有神。哎呦，岁数不小了，能有50多了吧？嗯，差不多，少说也有48、9了。看那样，身子骨挺结实。欢迎于大人，欢迎于青天，欢迎于大人！这下护从人员可着急了，遇上刺客怎么办？赶紧维持秩序，乡亲们闪闪，乡亲们闪闪，把道路闪开。这个轿子穿人群而过，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人好像疯了一样，分人去揉就跳进来了，谁拦也拦不住，当差的一把没拽住，这位扑通就跪在大轿的前面，头顶撞纸，高声喊冤，嗓子都喊破了，冤哪，老爷冤哪。苏朝清就在大轿的左前方，现在的苏朝清
这总管是名副其实的总管，跟着于成龙多少年了，原来勒紧裤腰带吃不上饭受的那个罪你没法说了，现在有出头之日了，也穿着一身绸缎，满身的功夫，骑着高头骏马，挎着宝剑，脑门子也吃得倍儿亮，现在鸟枪换了炮了。朝清吓了一跳，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干什么的？冤哪，我有冤吗？求大老爷做主。哎，州有州官，县有县管，有衙门，有事到衙门去喊冤去。没看见吗？大人正在路上，躲开躲开。过了一帮人就拖喊冤的，于成龙看得清清的，把脚一跺，叫底大叫沾尘，朝清不必如此，把喊冤人带到轿前。是带喊冤人。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一场海上的冒险行动为什么会影响世界文化的发展？一次求取仙药之旅究竟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敬请收看《乘风破浪5000年》第8集《徐福的东渡》。

0: 浩瀚的海洋，既神秘万分，又变化莫测，让人着迷又敬畏。在中国古代，就流传着许多与海有关的传说和神话。秦朝时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海外求仙活动，徐福东渡。这是一次求仙之旅，也是一次海上冒险行动，更是一次开拓海洋事业的壮举。徐福率众远航出行，传播了中华文明，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对外交流的先河。千百年来，徐福东渡已经不仅是一个历史故事，更是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徐福出海后最终到达了哪里？他的目的仅仅是为秦始皇求取仙药吗？在尘封的历史之下，究竟还掩盖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八集《徐福的东渡》。
1: 在明朝的洪武年间，有一位日本的僧人叫觉海中金，他来到中国呢，拜师学习禅法，并兼习汉诗文。洪武九年，明太祖朱元璋呢就召见他，跟他要讨论一下中日交流的问题。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朱元璋非常有兴致，知道觉海中金非常擅长汉语诗文，所以就邀请他赠给自己一首诗。觉海中金呢就写下了这样一首诗：雄野峰前徐府祠，满山药草与鱼肥，至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徐早归。这句诗的大意就是说，在日本雄野峰前建有一座徐府祠，这里的中草药已经长得非常的茂盛了。现在呢，大明王朝在皇帝的领导之下已经天下太平了，那么徐福如果地下有知的话，应该早些乘风归来了。那么听了这首诗的意思之后啊，朱元璋非常高兴，他感觉到这首诗一方面他是赞颂了徐福对中日之间的交流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呢也赞颂了大明王朝皇帝的圣明，所以朱元璋很高兴，诚信呢也写了一首诗回赠给觉海中金。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雄野峰高雪石雌，松根琥珀野莺肥，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就是说雄野峰前的徐福祠呢，每年有很多的日本人民来祭拜它，这里的由松脂形成的琥珀也应该很大了，当年徐福到日本去求仙药至今没有回来。在这里啊，朱元璋也表达了两层感情，一方面呢来赞颂徐福当年为中日的交流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呢他也感叹徐福再也没有回来。那么我们看朱元璋和觉海中金在一起探讨交流中日文化的问题，都提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徐福。而他们在诗篇当中呢也都与徐福词作为阐发自己感情的寄托。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徐福他是谁呢？那么他与中日文化交流又有什么关系呢？要了解这些问题啊，我们还是要从一个发生于秦代的海上传奇故事说起。 说到这个传奇故事，它是由秦始皇引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从秦始皇开始谈起。秦始皇呢，曾经多次去巡游，其中有三次他到达了山东半岛。也就是在他到达山东半岛的时候，就引出了一个徐福出海寻找神药的故事。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始皇28年，也就是公元前219年，这是秦始皇呢第二次去巡游，他就到达了山东半岛的琅琊。

0: 我们看看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的记载。司马迁写道：“其人徐福等上书，沿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就是说，徐福上书给秦始皇，说在大海之上有三座神山，这就是蓬莱方丈和瀛洲。在神山上住着神仙，言外之意呢，就是告诉秦始皇，我可以去取回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听了以后，自然非常高兴，就立刻给徐福准备了一些大船，让徐福招募了一些人员。那么徐福呢，就带领了一个船队，就出海。徐福究竟是什么人呢？徐福啊，原名叫徐福。在汉代以前，中国的汉字啊没有翻切，翻切就是注音的一种方法，就类似于现在的汉语拼音，汉代以前没有。那么汉字的注音呢，都是由读音相同的汉字来注音。那么徐福的福字就有幸福的福字来注音，时间一长呢，人们就把徐福叫成了徐福。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徐福和徐福，就是幸福的福，这两个名字都在使用。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般的把徐福叫做徐福，也就是幸福的福。徐福呢，它是一位方士。什么叫方士？古代的方士就是在民间行医、炼丹、占卜、看星象这样的一些人，叫做方士。那么方士呢，一般的都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既懂得行医，又懂得天文地理，还懂得航海。那么徐福呢，就是这样一位方士。徐福他是齐国人，至于他是齐国哪个地方的人，到目前也没有定论。一种观点认为，徐福呢，他是齐国黄县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龙口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啊，徐福是赣榆人，赣榆就是现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赣榆区，到现在也没有定论。那么我们说，一位方士他为什么敢于给秦始皇上书呢？并且作为一个方士，他懂得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向秦始皇承诺可以出海寻找到长生不老的药物。他明明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药物，他为什么敢于承诺呢？他就不怕秦始皇来处罚他吗？其实徐福啊，这些都想到了。他之所以要出海去寻找灵丹妙药，实际上他就是为了利用秦始皇所提供的一些条件来达到他的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他就是想寻找一块远离纷乱政治的这么一块土地，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于是啊，他率领着秦始皇给他准备的船队就出海了。
1: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战乱局面，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成为叱咤风云的千古一帝。然而在其统治期间，却实行严刑峻法，苛政之下，百姓们苦不堪言，寻找与世无争的桃花源成为许多人追求的梦想。于是徐福带着这个想法来到了秦始皇面前，他期盼能在茫茫大海的另一边找到一处安宁和

0: 乐的理想之地，开辟一个自由美好的世界。那么徐福这次出海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1: 第一次出海，徐福无功而还。为什么无功而还？是因为他在海外没有找到一块理想的地方，回来了。到了始皇29年，也就是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又来到了山东半岛的琅琊。这次来到琅琊，仅仅比上一次来琅琊过去了才1年的时间。秦始皇他自然还记得他让徐福出海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这件事情，于是很快就把徐福招来了。徐福就到了，秦始皇就问徐福：“你给我取的药呢？”徐福没有取到药，但是又不能说实情，于是徐福就编造了一个故事，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么这个弥天大谎被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完整的记录下来了。那么司马迁呢，在《史记》当中他用了很长一段文字来描述这样一个弥天大谎。这里啊，我不说原文，我只把司马迁的描述他的大意说一下。大意是这样的：徐福见到秦始皇以后就说，我确实见到了海上的大神。海神就问我，你是秦皇的使者吗？我说是。海神又问，你来这里有什么需要呢？我说，我来求请延年益寿的药物。海神说，秦皇所带来的礼物啊，太微薄了，只许你参观，不许你取药。于是呢，我就跟随着海神向东南方向来到了蓬莱山。只见山上到处是宫阙，宫殿里的侍者面如铜色，身像龙形，光彩照天。于是我又问这个海神，我带什么样的礼物才可以取得这些仙药呢？海神说，童男童女，各种工匠，你就可以取到药物了。这是徐福给秦始皇讲的一个故事。秦始皇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啊，他很高兴，说海神所提出的条件，这不很好满足吗？于是他立即就吩咐人去招募了3000童男童女，交给了徐福，并且把五谷的种子和各种工匠一起交给了徐福，让徐福率领着船队继续出海。那么这样呢，徐福又出海了。我们看看《史记》上的记载，《史记》当中司马迁的记载很明显的就暴露了徐福他的目的。我们看看大神所要的这些礼物：童男童女、五谷种子、各种工匠，这哪里是海神要的礼物啊？这分明是徐福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所需要的人和物。但是对于这一点呢，秦始皇他不明白，他急于得到长生不老的药物，所以根本不考虑徐福他有什么想法，于是就派徐福第二次出海了。徐福再次无功而还。那么到了始皇37年，也就是公元前210年，这次东巡呢，秦始皇又来到了山东半岛的琅琊。虽然距上一次来琅琊已经过去了整整8年的时间了，但是秦始皇呢依然没有忘记徐福给他取药的这件事情。他再次把徐福就招过来了。徐福又来了，面对着秦始皇，徐福依然

0: 拿不出药物来，怎么办呢？徐福又一次编了一个故事。我们看看这次他编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方士徐福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同潜，乃诈曰：同来药可得，然常为大焦虑所苦，苦不得治，愿请善射于具，见则以连弩射之。司马迁说，徐福出海寻找长生不老的药物，连续几年都没有找成，耗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他害怕受到谴责，害怕受到处置，所以说再一次撒了一个谎。他给秦始皇说，蓬莱的仙药是可以得到的，但是在半道上有一条大蛟鱼啊，它阻挡了我的去路，我根本到不了蓬莱山，我希望呢再提供一些能够善于射箭的这些射手，见到大鱼之后把大鱼射死，我就可以取到药。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秦始皇呢顿时就想起了前几天他做的一个梦。做了一个什么梦呢？秦始皇梦见他跟海神进行激烈的搏斗，梦醒了之后呢，他就询问身边的博士，这个海神是怎么回事啊？在秦代的博士，他是一个官职，这个官职一般的有那些非常有学问的人来承担。博士就告诉秦始皇了，说你梦中的这个海神呢，他叫做大蛟鱼，是一个恶神，如果不把这个恶神铲除的话，善神就很难出现。秦始皇听说之后啊，再联想到徐福给他讲的故事，于是他就想，我一定要把这条大鱼给除掉。他就吩咐手下，就做了一张大网，很大的网，自己呢亲自带上弓弩，乘船就出海了。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史记》当中的记载。司马迁说，自琅琊北至荣成山，福建至知府，见巨鱼，射杀一鱼。秦始皇乘坐着大船，自己手持着弓弩，从琅琊出海，坐船就到了山东半岛的冲山头。到这儿为止没有发现有大鱼，继续往北走，当走到知府的时候，果然发现了一条大鱼。秦始皇亲手用弓弩把这条大鱼给射死了。直到这个时候为止，秦始皇呢完全就相信了徐福所编造的这个故事，于是又一次满足了徐福的要求，给他配上了弓箭手，配上了大船人员，第三次出海了。这一次啊，徐福出海就再也无法回来了，他绝迹不再回来。说了也巧，也就是在这次出海当中，他找到了自己理想的一块地方，并在这个地方呢定居了下来。
1: 当秦始皇还沉醉在长生不老的美梦中时，徐福正带领着浩浩荡荡的船队朝着大海的方向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在漫长的航行过程中，他也许遭遇过狂风恶浪的袭击，度过了一个个险滩和暗礁，他也许产生过无数个想要放弃的念头，但是所幸无论怎样的艰难困苦都没能动摇他的决心。在徐福身上所体现出的坚韧、勇气和胆识，也正是中国古人世代相传的航海精神。那么徐福最终到达了哪里？史书中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0: 我们看看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的这一段记载。 我们说虽然在细节上不排除里边包含了一些民间的传说因素，但是呢，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距离徐福出海仅仅过去了不到100年，并且司马迁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他也不会随意地编造一些故事来蒙骗后代，特别是《史记》当中所记载的很多的事情啊，那么后来都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了。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司马迁所说的徐福出海的这个故事，一定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既然徐福出海是真实的，那么徐福后来到哪里去了呢？这是整个徐福出海故事当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啊。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只是说徐福去了一个平原广泽之地，那么至于这个平原广泽之地在哪里，司马迁没有继续交代，或许连司马迁自己他也不知道徐福到底去了哪里。那么这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悬念。直到汉代以后啊，这个广泽之地逐渐逐渐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在西晋的时候啊，陈寿在《三国志》里面明确地记述了徐福出海所到的那个地方。陈寿是这样记载：儋州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啊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只此州不还。陈寿在《三国志》当中明确地说了徐福所去的这个地方就是儋州。儋州在哪里呢？陈寿没有说清楚，甚至他也不知道，他用了传言两个字，说明他也是听说的。那么又过了将近700年，到了五代的时候啊，中国又有一部典籍来记述徐福所到达的地方。这部典籍是这样说的：日本国一名倭国东海中，秦始徐福将500童男500童女直死国也，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徐福直死为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那么这一段记载第一次明确了徐福所到达的这个地方就是日本，并且说啊，徐福到了日本之后把富士山冠名为蓬莱，从此那个地方的人呢都称自己是秦氏，也就是说是大秦国的后代。那么这段记载在童男童女的人数上与《史记》当中的记载有比较大的出入，那么这是不是说这部典籍记载的就不可信呢？不能这样说。为什么？我们要看看它的作者，它的作者是易楚。易楚是什么人呢？他是五代后周时期啊，七州开元寺的一位僧人。那么这位僧人呢，他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位僧人，一位日本的僧人叫宽甫。后人在研究这段记载的时候啊，就认为易楚所提供的这样的说法，一定是听了日本的僧人宽甫的讲述之后才这样说的。也就是说，这部典籍所记载的徐福到达日本这件事来源于日本方面的记载。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要转过身来去看看日本国内对徐福出海是怎么样记载的。 元720年，也就是我国唐代的开元年间，在日本呢有一本书风靡一时，这本书的名字叫《日本书记》。这本书当中就记载了当年在秦代的时候啊，有一批中国人到达了日本，虽然其中没有说到徐福的名字，但是在秦代到达日本的一批中国人只有徐福他们。直到日本室町幕府中期，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家明代的初期，在日本呢又有一部典籍出现，这部典籍的名字叫《东海琼华集》。在这部典籍当中明确地记载了徐福到达日本以后的一个地点。我们看看，请徐福入海，求神仙不死药，而得海岛随流不还，即我朝尾州热田神祠是也，或曰冀州雄也。这部典籍啊告诉人们徐福到日本以后到了哪里呢？到了尾州热田，或者叫做冀州雄也，就是现在日本的本州岛有一个冀伊半岛，在冀伊半岛的雄也滩。那么这种说法后来在日本广为流传，到今天为止在冀伊半岛的和歌山县新宫市就建有徐福的祠、公园，还有徐福的墓地。那么这些情况就表明徐福出海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啊，在我们中国国内都不知道徐福到了哪里去了，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当时啊信息不灵通。但是过了若干年之后啊，信息终于从日本传到了中国，中国人慢慢地知道了徐福去的是日本。那么就这样，我们综合着国内和日本两方面的史料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徐福确实是东渡到了日本。
1: 根据诸多史料的记载，徐福东渡最终到达的地方很可能是日本，而此时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文化还十分落后，这里到处都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非常符合徐福对理想之地的要求。那么徐福来到此处后给日本先民带去了怎样的帮助？至今日本还留下了哪些跟徐福有关的美丽传说呢？
0: 徐福到达日本的时候，日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这个时候的日本正处于一个从绳文时代向弥生时代的过渡时期，也就是两个时代正在交替。所谓的绳文时代在世界历史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当时的日本人呢主要使用这个带有绳文图案的陶器，所以叫做绳文时代。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渔猎为主。那么弥生时代呢相当于这个金石并用的时期，由于这个时候日本人呢使用弥生陶器，就是弥生厅后来出土的陶器，所以又被称作弥生时代。弥生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水稻的种植和畜牧业。那么徐福到来的时候正处于两个时代的交替过程，徐福通过所带的工匠把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带到了日本，这些先进的技术包括着农耕技术、纺织技术、冶炼技术、医药技术等等。那么这些技术的到来直接推动了日本加速了从绳文时代向弥生时代的转变。比如说医药方面， 在徐福带到日本的工匠当中就有中医大夫，那么这些大夫呢就把国内的中医中药完全传到了日本，日本人掌握了这些中医中药就可以给日本人治病了。所以我们说日本的僧人觉海中经在他的诗句当中说道：满山药草与鱼肥。他就是告诉朱元璋，你看当年徐福带到日本的这些中草药长势非常的茂盛。所以至今日本人民把徐福称为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桑蚕之神等等。在传授科学技术的同时啊，徐福等人呢也实现了与日本民族的融合，说的具体点就是相互的通婚了。这在日本的历史上有很多的传说，比如有一个传说讲述的是徐福和当地的一个酋长的女儿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说啊，徐福到了日本之后与一位酋长的女儿叫阿晨，这两个人呢一见钟情，但是当时由于徐福忙于安置带去的这几千人，忙不过来，没有时间与阿晨谈情说爱。但是徐福承诺等我忙完了之后下山就跟阿晨成婚。可是呢这个阿晨太痴情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昼思夜想啊，后来就得了重病去世了。那么当地的人们为了纪念阿晨就给阿晨建立了庙宇。那么这是发生在徐福身上的一段爱情悲剧故事。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有非常多的好感。那么这就不可避免的是两个民族实现了融合。所以刚才我们说在日本的记载当中都被称作秦氏，称作秦代的后人，就是这个道理。徐福在日本一直终老，至于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去世以后又埋葬在哪里，我们今天都不知道。总而言之，徐福东渡日本为日本的早期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节目开头所谈到的觉海中经和朱元璋在进行诗词唱和的时候都提到了徐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都把徐福作为抒发自己感情的一个寄托。这就是徐福东渡的故事。那么徐福东渡从海洋文明的角度来说，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三点。第一点，在秦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和造船规模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发展。虽然在典籍当中没有记载徐福出海所率领的船队有多大的规模，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个船队的规模一定小不了。
2: 击落了没有引爆他的战斗部，那么他的残骸或者说他的战斗部坠落到地面之后也会给地面的一些说是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呢，俄军现在也开始比较大量的使用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去拦截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这些拦截型无人机使用螺旋桨动力装置，它能更便宜一些。
3: 俄罗斯国防部曾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防空导弹部队拥有近程、中程和远程等不同射程的系统，包括 S-350、S-400、S-500 以及各型铠甲 S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等，并表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组建如此大规模防空集团的经验。所以整体来看，您如何评价当前俄军的防空体系？
2: 俄军是世界上最重视地面防空的部队之一，所以呢，它的装备的防空系统数量非常多，性能也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呢，它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往往是针对的传统的空袭样式和空袭兵器。那么在面临一些新的威胁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些不适应。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初期，

0: 概在2022年的时候呢，乌克兰方面大量的使用海马斯去发射制导火箭弹，那么这些制导火箭弹对俄军的防空系统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在那段时间呢，俄军损失了相当数量的防空系统，包括现在呢，他面临的对方的主要威胁还是无人机，那么他传统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在面对无人机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拦截的效率比较低啊，探测这种低空慢速目标难度比较大等等相关的问题。所以现在俄军呢也是想各种办法，那比如说在直升机上给他架设航空机枪，由相关的射手使用机枪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拦截，甚至还包括使用一些运动型的飞机，使用一些运输机，然后呢搭载人员使用枪械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

0: 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

0: 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

0: 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韦秀芳、陈东出席。
1: 马军赴固镇县带案下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广场舞扰民拒不改正，最高罚1000元。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8月23号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全国工商联总商会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关于蚌埠市2025年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与时俱进，锐意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加快蚌埠振兴的活力动力。要坚持系统观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谋划并抓实15、17蚌埠各项重点工作，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科学调配教育资源，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

0: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要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不断开创蚌埠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扎实细致做好秋季开学各项工作，坚决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会议指出，要加强我市各级工商联班子建设，精准高效助力本地企业发展，积极招引人才和项目，助力加快蚌埠振兴。
0: 会议要求，要从严编制预算，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资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确保财政平稳有序。要积极向上争取，持续做好两重两新项目储备及申报，争取更多上级支持。要持续深挖增收，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不断增强造血功能。
1: 记者顾凯报道。8月23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12届市委审计委员会第10次会议，市领导韦秀芳、陈东、汪安定、张云、福连峰、陈长林，市政府秘书长刘宗文等出席。
0: 马军强调，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全力推进今年审计项目计划，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坚强审计保障。要突出审计重点，聚焦重大政策落实、重点领域改革推进情况，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民生领域和权力规范运行等，加强审计监督，着力推动两重两新等财政资金规范使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狠抓整改落实，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加强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组织政法统计等其他监督的贯通协同，深化成果运用，坐实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要打造过硬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在学习研究状态下工作，建强审计队伍，发扬斗争精神，不断提升审计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市委审计委要加强对审计工作重大事项的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协同配合，各县区各部门要自觉接受审计监督，扎实推进审计整改，全面提升审计监督质效。
1: 记者李阳报道。8月23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固镇县带案下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有关信访事项。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熊延松参加。
0: 接访中，马军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强化系统观念、法治思维，依法依规妥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最大限度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
1: 接访后，马军听取了固镇县有关信访事项办理已解决，要坚持在学习研究状态下开展工作，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用好基层党建、平安建设定期调度、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四园两师进社区等机制，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0: 自永蚌结对合作机制落地以来，我市与宁波市把干部人才交流作为深化对口协作、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抓手，常态化开展双向挂职、互学互鉴、跟班锻炼，搭建起跨区域干部培育、理念互通、资源对接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两地累计互派110名优秀干部开展双向挂职交流，规模居全省首位。
2: 在龙子湖区农业综合服务站，副站长孔琴正在起草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绿色养殖的谋划方案。今年7月，他结束为期一年的宁波挂职，一回蚌埠就马不停蹄进行乡村调研。孔琴：
3: 宁波依托千万工程实践，探索形成的整村运营、片区联建、专业赋能、文化植入、青年创客、村民共富的和美乡村建设模式，实现从美丽乡村向经营乡村、文化乡村跨越，经验成熟、可复制、可落地，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教育意义。我将在优化龙子湖区养殖空间布局、推进集中规范养殖、延伸畜牧产业链条、构建农牧循环模式上不断创新，做深做实。

0: 2021年永蚌合作对接以来，我市选派优秀干部赴宁波市直部门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学习产业培育、招商引资、项目运维、营商环境优化、乡村振兴等先进经验。市发展改革委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科科长施雅文：
1: 双方每年共同印发年度工作要点清单加闭环落实工作任务，双向干部挂职交流成效显著，累计互派110名优秀干部，居全省第一位。
0: 记者王道报道。
2: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的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在昨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来自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的上线嘉宾详细介绍了法典中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的相关规定，并就网友反映的烧烤店及街边饭店油烟污染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3: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伟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实施，宣告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模式。
4: 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既管生态环保的大事，它也用法治之力，也管老百姓身边的小事，比如说噪声问题。法典呢，在污染防治篇中专门设了噪声污染防治分篇，将工业建筑噪声、交通运输、社会噪声等四大类噪声全部纳入。就拿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广场舞来说，放音乐，你首先你不能声音太大，声音太大住在周边的这个楼上听得非常清楚，而且影响还很大。首先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同时还明确规定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罚款呢最高不超过1000元，对这个企业呢最高20000元的罚款。
3: 节目中有网友留言反映，
5: 在怀远县包集镇有一个叫小哥烧烤和对面有一个酸菜鱼店，中午酸菜鱼和晚上烧烤的高峰点油烟直排比较严重，经过的行人都会感觉到烟熏火燎。目前为止的话呢，也把问题反映给了镇政府，但是没有得到解决。
3: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伟回复，
4: 我们把问题记下来，我们联系怀远分局，在他经营时间内赶过去，该采样的采样，该监测的监测，如果超标，我们将依法依规移送测试管理部门立案处罚。
3: 记者张端宇报道。
6: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7: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与会区。
2: 怀蚌高铁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7: 高新区盲人兄弟一诺守初心，善举十余载。
2: 今日提醒，三伏天落幕，科学养生应对秋老虎。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日，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与会区。
8: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教育长张雪松作专题宣讲报告，以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主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精髓要义、重大意义等方面，对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深入阐释。大家表示，要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与会全力打造制造高地西部新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与会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王勇：
9: 党建引领不是附加题，而是基层卫生工作的根和魂。下一步，我们将以党建引领基本工位提质增效，抓实慢病管理、妇幼保健，做实全周期健康管理，做强基层特色科室与数字化转整，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身心健康。
8: 与会区委四街道党工委书记陈瑞莹：
10: 深刻学习领悟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对街道的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基层党建、平安建设、为民服务、经济发展等方面持续的担当作为，真扎实干，攻坚克难。
8: 记者朱景成报道。
2: 继续关注

0: 新闻，目前怀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项目的建设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首趟监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沿着新建怀蚌高铁驶向淮北北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监测，标志着怀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怀蚌高铁北起淮北北站，向南经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接入蚌埠南站，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淮北北、淮北西、宿州西、双堆集、固镇南、蚌埠南6座车站。联调联试是在工程完成静态验收后，以达到设计速度为目标，通过采用监测列车、综合监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监测设备对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评价和验证牵引供电、接触网、通信、信号等系统的性能或功能，验证轨道等结构工程的适用性，为全线各业务系统和整体系统的调试和优化提供技术支持。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宿州指挥部副指挥长张正，
2: 项目建成开通后，将搭建皖北城市群，对接合肥都市圈、沪宁杭地区的便捷通道，对完善区域铁路快速铁路网布局，助力城乡融合发展，保障群众便捷出行，推动皖北城市群与合肥都市圈深度协同，加快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进联调联试及各阶段验收工作，保障怀蚌高铁高质量顺利开通。
1: 记者陈涛报道。
3: 下面我们来认识蚌埠高新区秦集镇河北村村民孙新月和孙新武。兄弟俩用10多年艰苦创业还清债务后，又以善行温暖乡邻百姓。他们经营的盲人按摩店免费培训残障学员，吸纳残疾人就业，为失能高龄老人免费推拿。
4: 走进这家盲人按摩店，兄弟俩正在指导新来的学员为顾客定穴位，店里的员工优先招收视力或肢体残疾者。10多年来累计培养了80多名残障学员。一位学员告诉记者，
5: 听到这里有按摩，按得很好，而且来学习的时候包吃包住，而且还教手艺，然后我就来到这里。自从来到这里，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一些。
4: 回想起创业历程，哥哥孙新月感慨万千。2000年，兄弟俩与合伙人从13位亲友手中借来7.6万元养鱼，因为没有经验，亏损了近8万元，两人主动揽下全部债务。秦集镇河北村村民孙新月。
6: 这个第一个也是我们兄弟的责任，第二个我们要有诚信，这个借人家的钱你必须要得给。
4: 为了还债，兄弟俩一天只吃一顿稀饭就咸菜，10几年没添过一件新衣裳，历经11年养猪、酿酒、养鱼，艰辛创业，终于还清全部欠款。高新区秦集镇河北村村民孙新武，
7: 我们一定要干好，是吧？不要那啥的，为了这一点的困难去打倒我们。
4: 还清了最后一笔债，兄弟俩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他们选择帮助更多面临困难的人。作为残联盲人按摩培训基地，他们的门店常年为附近20多位失能老人上门免费推拿，对80岁以上老人理疗全免费，还主动进社区、下乡村参与志愿服务。10多年来累计捐款10多万元。高新区秦集镇河北村村民孙新武，
7: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难，因为别人比我们甚至于还难，所以讲呢，我们每做一件事一定要给它做好，每做就像我们帮助人呢，像一定能帮助的情况下一定要给它帮助好。
4: 记者许梦蝶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我市坚持做大增量、做优存量，积极培育壮大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截至6月末，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数量达到2909户，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49户，增长5.4%。
3: 近日，安徽以旧换新补贴再扩围，增加油烟机、家用灶具、净水器、干衣机4大品类，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1000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8: 今日
3: 日提醒。

0: 来听今日提醒，今年三伏共40天，8月23号是末伏的最后一天，昨天初伏，初伏之后秋意更浓，如何正确养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从夏到秋，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养生专家建议，晚上入睡比夏季提早半小时，起床相应的比夏季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阳气生发。午休适当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此外，秋天早晚有凉意，睡觉要盖好肚子，避免着凉。
0: 初伏之后昼夜温差加大，运动时间和强度也应有所改变，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下午5点前后适当进行户外运动，如快走、慢跑、打太极拳和八段锦等生发阳气，但要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大汗淋漓，晚间8点以后不宜剧烈运动，以免扰阳失眠。
1: 初伏之后可能还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秋老虎。养生专家提醒，应对秋老虎，空调的温度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宜，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可设置定时，入睡后2到3小时自动关闭。洗浴宜用温水，千万不要冷水冲凉。饮水方面宜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淡茶水为主，忌冰镇饮品。
0: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6号是多云。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219、国道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228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
0: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前七个月进口同比增长22%，出口增长14%，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
0: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过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了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的农机装备已实现了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在取得不断的新成效。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经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 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
1: 今年一到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其中，机器人产业技术迭代大幅提速，一批搭载新一代智能技术的国产机器人产品集中落地，从实验室样机走向工厂、码头等应用场景。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涉及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的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七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经核查，发现部分专家在参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开展的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首轮评审及立项评审多场景视频会议过程中，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
0: 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四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了原产地证书书签发放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书签发时间是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共享。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
3: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4: 可能迷糊了吧。
3: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4: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3: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4: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3: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4: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儿啊？
3: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走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6: 税收在我们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析。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
3: 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空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行为。
4: 这个农村集体土地严禁买卖，对于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我们将做好记录，线下安排人员进行核查。
3: 好啊，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蒲先生。当然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自然资源部门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的话，在工作方面都可以继续回来和我们新中在线的交流。三种互动方式呢，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我们就节约集约用地，盘活存量土地这个话题来。
4: 我们未来在盘活存量土地方面采取的都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提升质量的这么一个思路，打出一套这个盘活存量土地的组合拳，各项工作也取得了一次阶段性的成效。主要分下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严格落实这个增层挂钩机制，刚才我们讲到我们盘活多少才能新增多少，所以说我们实行增层挂钩。今年上半年我们全市累计盘活存量土地2900亩，供应新增建设用地是1300亩，实现这个增层挂钩统筹，剩余还有1600亩，这个圆满完成了这个阶段性的管控任务。同时我们全力推进三类土地的专项整治清理，奥联奥地动符合开发与便民利用，落实了一批民生14项目，例如老保鲜面粉厂，这个承载着城市工业记忆的这么一个地块，曾经是闲置，那么经过重新规划和改造，成功转型为集阅读、这个休闲、商业于一体的图书馆及配套服务空间，既保留了我们城市这个历史记忆，也注入了对新的文化功能，实现了老旧资源的活化利用。此外，我们还对于是城市边角地、插花地等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改造，例如香榭兰亭小区北侧的边角地现在改成了街角公园，便不能光靠这个运动式的这个推进，这个还必须要建立长效机制、系统化的工作机制，针对我市存量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多、产权关系复杂、这个处置难度较大，这次实行全部开工。这个同时我们积极对接财政部门，争取了这个专项债，国家发的这个存量闲置土地处置的一个专项债，为存量土地的售出和盘活处置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另外一方面，我们严把准入关，一旦形成这个资源闲置，处置起来难度会非常大，所以说我们从源头遏制低效用地，我们坚持控增量、减存量双向发力，建立了分层级项目联审制度，组建了由自然资源、发改、工信、生态环境、招商中心等部门组成的联审专办，对重大项目实行专项审核，中小项目进行前置预审，围绕产业准入、投资强度等指标严格把关，从源头筛选这个产业项目，避免新的低效土地的这个形成。同时我们创新推出了工业用地这个一大一小的管控措施，100亩以上的这个重大项目，考虑到企业的开发成本和未来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我们要求对超过100亩的地块实行这个分期供地统一规划，这个地民拿到地之后有后续的这个生产发生变化，这个得不到及时的开发。对于这个30亩以下的，我们引导企业入驻各大园区里面的这个标准化厂房，就不再原则上不再新增供地，这个实现集聚发展和集约用地。这种分类施策的方式既保障了大项目有地可用，又能防止小项目乱占地、随意占地，这个从制度上应该说堵住了产生低效闲置土地的这么一个漏洞。对。
3: 您刚才从这个一些方面介绍了，广义来介绍了什么是存量土地，让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包括在定义方面，而且您还结合我们蚌埠市

0: 在盘活存量土地和节约集约用地方面做的一些工作和一些手法，通过了一些比较生动的案例，让大家感受到就是我们贴近生活，老百姓在这个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能够感受到的一些切实的变化。那么在盘活存量土地方面，除了有一些正向的之外，是不是在这项工作推进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短板或者是一些难点和堵点？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王局长能不能也跟我们说说这方面工作的？
1: 应该说我们也清醒地认识政府收储和司法拍卖这两条传统的这个路径，企业自主盘活，比如说追加投资是吧，这等等，这个以及市场交易，就比如说分割，就是我没用的这一部分土地我可以把它分割转让出去让其他企业来用，这种模式运用还不够充分。目前尚未盘活的存量土地，大多数也因为成因非常复杂，这个周边配套、债权债务等等问题，所以处置起来难度很大。那么从数据来看，目前全市盘活项目中政府收储这个是占大头，达到了60%，那么是非常大，这个而且涉及到的利益诉求方非常多，所以在处置的过程中叫牵一发而动全身，稍不注意就会引发社会舆情。与此同时，我们部分地区的某军税收和投资强度也偏低，也就是让我们土地的利用这个效率还不是很高。
0: 嗯，
1: 这个应该说土地节约利用的水平参差不齐，这个存量用地其实改造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
0: 那么我们将采用什么样的一些措施举措来破解这些难点和堵点，提升我们节约集约化土地的利用呢？最后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王局长简单的来说一下。
1: 简单总结一下，针对这次难点短板，下一步我们将采取一次针对性的措施，持续深挖存量这个潜力，盘活这个破解这个盘活的堵点，和盘活处置提供这个低成本长周期的这个资金支持。
0: 好，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王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节约集约用地盘活存量土地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做的一些常态化的工作，结合我们蚌埠的实际和大家进行了线上的交流。今天呢，我们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吗？
1: 谢谢。
0: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在这儿我们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